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
4: 她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8: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8: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7: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7: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西北，三江并流之秘境，美丽而神秘的独龙江河谷中，云雾缭绕，森林静谧，滇金丝猴穿行出没，山重水复，积雪冰封，让这里成为最神秘、最偏远、最难以到达的地方。北京时间8: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520甜蜜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3: 烫青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戴莎。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五鼎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趣事，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战将贼，战将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战将贼，战将贼，要向上看，不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降降贼。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九点整。
3: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真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8: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7: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6: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6: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6: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6: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回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3: 烫青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舞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望苏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4: 牵肠又挂肚，比我更需要忍受孤独。不来不往，英雄不问出处。笑一笑朋友，快乐会无数。喝完了醉壶，让我们上路。
5: 嘿，兄弟！嘿，朋友！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Audition》呐？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前看不向后。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3: 周末的闲暇时光该怎样度过？聚会、shopping、社交、游玩、酌情选取，音乐、资讯、话题、营养身心都不可少。锁定 FM 八八七，王牌节目精编，引爆听觉革命，贴心养生资讯，带来愉悦身心。轻松调频 ECFM， 激活中英双语动力。FM 八八七，别样周末，丢掉平庸，丢掉压力，丢掉烦恼。接下来进入夏日养生环节。
4: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
5: 一次史无前例的爱心壮举，一场聚焦个人的健康盛宴，一个加速康复各类老慢病的绝佳机会，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
4: 人口健康始终是全球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医药创新是解决人口健康重大需求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我国医疗事业发展到今天，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
5: 为贯彻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强国的国家顶层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推动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在国家重大科技部署中加强重点突破，既民可信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集中科研资源，整合各类优质创新资源，积极探索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4: 行动第一阶段，既民可信另一拳头产品皇室药酒倾力巨献，同时实行特大回馈政策，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一个周期将直接减免1000元用药款，同时可再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两箱。
5: 特别提示，由于皇室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患者必须实名登记，提前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4: 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既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6: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既民可信集团助力健康中国行动正式盛大开启。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皇室养生院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杨老你好。
7: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杨老，这次为了助力健康中国，既民可信给我们老百姓拿出了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受益范围这么广，真的是头一次哈。因为以前啊，我们还是以北上广还有一些大城市为主，但是这一次基本上是有供应地区的城市都覆盖了，这绝对不是一笔小的费用支出。
7: 对，其实我们拿出来多少钱来做这件事情啊，单纯的从这个资金方面来讲难度倒不是很大。
6: 嗯，
7: 因为这些钱呢对于既民可信来说呢还是难不住我们的。
6: 嗯，
7: 虽然说这次活动呢比以往的活动啊我们投入了加大了很多，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承受得起的。难度在于呢我们产品的研发这个费用是大家看不到的。
6: 嗯，
7: 而且是非常巨大的。再一个就是这么多的皇室膏方和皇室药酒。

0: 我们前期的药材的囤积呀、炮制任务重啊、产品检验工序多呀，这些工作是非常难的。
1: 嗯，
0: 那我希望呢，给到大家的不单纯的是援助，让大家能用得起的同时呢，我们更要呢能够实实在在的解决老百姓疾病方面的问题、病痛的难题，让健康中国呢成为一种现实而不是口号，扎扎实实的给老百姓带去好药呢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我们一直呢追寻的目标。我们懂得老百姓最想要什么，大家的需求在哪，能给大家解决实际的疾病的问题，说的再好没有用，需要老百姓见到实实在在的疗效，那才是真的好。因为居民可信的是上百亿的药企，它非常注重信誉的。我们每一瓶的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代表的也是居民可信的品牌形象。那我们把品牌形象当作是企业的生命，事实上呢也是这个道理。老百姓的口碑呢也是我们能够长久发展的根基。那么三天的预报名当中啊，昨天、前天、大前天报名人数屡创新高。报名人数呢一天多于一天，很多地区已经出现了紧张控制的局面，很多地区出现了反复订购的情况，自己订了两份，然后呢换个名字打电话还要继续订。
1: 是是，
0: 这种情况我们提示大家最好别发生了啊，因为你打进来电话这边呢审核也不能给你通过的
1: 啊，
0: 因为你两次都肯定是留一个地址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大家千万别这么干啊，因为呢每个人限购两份，这个已经是最大的福利了。
1: 是，
0: 因为你订购两份呢，在给大家减免2000元的药费的基础上呢，还能够额外免费得到24瓶的药酒，黄氏药酒，这个是平时大家呢光这个药酒就将近10000块钱，9500多块钱。
1: 嗯，
0: 啊，一个人用的话呢足够了，没必要再多申请。因为我们一斤酒呢需要将近8斤8两的中药的原材料啊，一斤药酒的炮制呢需要8斤8两的中药原材料才能炮制出来。
1: 嗯，
0: 大家自己在家泡的就那几两的中药啊，中药材是要经过呢浓缩提纯以后呢有效成分入药呢炮制成药酒了，再通过呢过滤和电析把有害成分呢排出来，然后呢有益的成分、治病的成分呢给它极大的保留下来了，这是最主要的。
1: 嗯，
0: 中药材的炮制我们遵循古法，制酒方面我们融入了大量的科技，这也是为什么国内很多的跟我们有合作的医院啊、院长啊、主任啊在用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
1: 嗯，
0: 这次活动呢很多医院的院领导呢也是自己在盯，也在给我们做宣传，因为我们长期合作呢已经是彼此非常的信任了。包括很多老患者呢有喝酒的习惯，平时呢每顿喝点白酒，现在基本上呢都改成喝药酒了。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大家生活方式的一种改变，咱们长寿的同时呢要有质量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千万不要让自己呢活了一辈子最后弄个半身不遂，拖累儿女，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想看到的。
1: 对，
0: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治病的同时呀更要给大家防病，把身体呢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1: 对，每天我们对健康有一点小小的收获，那加起来就是一个大的收获，大的飞跃。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也是居民可信独有的治疗预防组合。黄氏膏方古法炮制，经3蒸9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黄氏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的吸收，两者联合去除顽疾，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对，这次助力健康中国，我们给到大家的优惠政策非常之大。
1: 嗯，
0: 申请一个周期的黄氏膏方呢，就会额外获得4776元的黄氏药酒2箱，药酒的费用呢，全部由我们来补贴，而且我们还会额外的补贴给大家呢1000元的药费，这个机会非常的少，能够申请到的是特别幸运的，特别是咱们老慢病的患者。 新患者这次也是最好的机会，就是原来没有用过黄芩膏方的，那么赶着这次机会啊，你花一份钱把既明可信的两大呢拳头产品，一个是黄芩膏方，一个黄芩药酒，你都得到了。
1: 嗯，
0: 那么这次援助一结束了以后呢，很长时间不会有活动了，包括呢这样大型的援助了。这次我们通过呢膏方呢滋养五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让我们的肺肝肾心脾达到一个良好的运行的状态。哎，让这个80岁的老先生啊，你那个五脏六腑呢是一个70岁乃至于60岁的状态。
1: 嗯，
0: 啊，你像很多呢得肾病的患者，尿蛋白呢里面有加号啊，两个加号三个加号的，潜血有阳性的啊，包括呢肌酐高的，那么大家呢单纯的治肾是非常慢的。这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的一个问题，叫一脏有病就得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1: 嗯，
0: 啊，原来我们是一个脏腑上有了病了，心脏有了病就专治心脏的药吃了一大堆，肠胃不好了专治肠胃的药呢又吃一大把，血压高了你就净吃治血压的，血糖高了你就净吃降血糖的。啊，这就是什么叫见病治病乃一家之大忌，就哪里有了病了就吃吃哪的药。
1: 嗯，
0: 结果永远是他绕着圈的得病，那么你就绕着圈的吃药啊，治病治得很忙活，结果呢一把一把的吃药，结果这些病啊一个也没治好了。反过来呢，你像黄芩膏方这种整体施治的方法，叫一脏有病就得三脏同治，或者说有些大病得五脏同养。什么道理呢？说你这一个脏腑得了病，我最少要治三个脏腑。哪三个脏腑呢？一个是要治疗你自己叫本脏啊，还有治疗你的妈妈叫母脏，还有治疗你的儿子叫子脏。
1: 嗯，
0: 子母脏加本脏，这叫三脏同治。那么这种治法呢，你民间哪有这种治疗的方法？你就拿一个肾病来讲的话呢，原来肾不好一个劲儿的治肾，能治好吗？治了这么多年你肾病的患者，尿蛋白有加号的，肌酐高的，潜血有问题的，你治好了吗？反反复复你越治越重。
1: 对
0: 啊，有的人甚至呢出现肾功能不全了，肾衰竭了，尿毒症了。但是我们研究了寓意文化以后，特别是黄氏膏方这种药方的解禁了以后啊，我们通过它来治肾病的时候呢，除了治肾还要治谁啊？还要治脾。啊，为什么要治脾呢？因为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先天生后天，但是后天需要养先天。
1: 嗯，
0: 啊，脾胃功能不好了，肾的功能是永远好不了的，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还要养肝，啊，因为肝为肾之子，啊，你看你肾上有毛病了，你还要呢调你的儿子肝。你肝的功能好不了，你肾的功能肯定好不了，因为它如果说肝有了问题，肝经出了问题以后呢，经常会出现什么叫子盗母气。
1: 嗯，
0: 啊，这就像一个家庭，你要是说生了病以后的话呢，你是不是上面要安抚住老人，老人那儿不能出问题，下面呢孩子那儿不能有毛病了。
1: 对，
0: 本身你就生了病了，结果呢你自己这点病还倒得不清楚，你还治不好呢，结果呢今天的老人病了，你还得弄他上医院。明天孩子那儿学校有问题了，你还得去学校呢管孩子，那你行了，那你这点病别治了，你永远治不好。
1: 对
0: 啊，你妈妈那儿好不了，你儿子那儿好不了，那你这儿能好得了吗？
1: 嗯，
0: 好不了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呀，我们用黄氏膏方给大家治病的说，一脏有病为什么要三脏同治呢？因为这三脏主要就是治你自己之外呢，还要治你妈妈，还要治你儿子。那就拿一个肾病来讲的话呢，我们除了治肾之外呢，还有健脾，还有疏肝，重要的有的时候呢还有宣肺，因为肺为肾之母啊。你看这么治疗下来以后呢，很多肾病的患者是不是他这个病就好治了？
1: 对
0: 啊，严重的肾病的，肾小丘肾炎的，肾盂肾炎的，肾病综合征的，包括有些肾功能不全，肾衰竭，尿毒症的患者，那么吃了很多药，有的开始做透析了，他这个身体呢是一年不如一年，但是我们通过这个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治疗下来了以后呢，他这个病啊一点点的都好了。
1: 嗯，
0: 那治疗起来呢效果非常的理想。
1: 你像杨老，我们很多患者用了10年15年的黄氏膏方，喝了10年15年的黄氏药酒，这个期间身体没有什么不好的变化，一直都处于非常健康的这种状态，其实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0: 对，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呢不得病。 想要不得病，养生保健就必不可少了。就像汽车一样，一定要定期做保养，你这个汽车才能够开得长久嘛。
1: 嗯，
0: 我们说一个老百姓都知道的事情，但是呢，这很多人不当回事儿。什么呢？就是高血脂。
1: 嗯，
0: 那你看一提到这个高血脂，胆固醇高啊，甘油三酯高啊，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中老年人都有这个毛病。
1: 嗯，
0: 那很多人呢，三四十岁挺个啤酒肚、将军肚，一检查呢，血脂高，脂肪肝。然后呢，医生告诉你说回家节食啊，注意饮食，然后配合运动，
1: 嗯，
0: 啊，然后给你开点降血脂的药，啊，其实呀，90%的人坚持两天就坚持不住了，
1: 嗯，
0: 啊，最后给你开点这个阿托伐他定钙片呀、瑞舒伐他定啊、菲诺贝特呀这类药物，那么对于甘油三酯大于呢5.7以上的，就要选用的贝塔类的降血脂的药了，
1: 嗯，
0: 啊。使用这种降血脂的药呢，同时你发现呢还要定期的查肝功，为什么？这些药对肝的损伤非常大。
1: 哦。
0: 啊，但是呢，很多人根本不会在意血脂高这个病，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病不疼不痒，不耽误吃，不耽误喝，很多人呢不认为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病症。
1: 对对对，真是这样。包括很多我同事哈，我们体检的时候，他那个血脂都高出很多，但是好多人真的不太在意啊。
0: 对，你不在意，后果就非常的严重。因为这个高血脂，你看上去不疼不痒的，但是它慢慢的侵害你的身体。别人那个血液当中啊是清澈的，就跟这血管里面流的是，人家健康人那个血管里面流的就跟水一样。那么你的那个高血脂的患者里面，那个血管里面流的那个血液就跟浆糊一样，
1: 嗯，
0: 全是油乎乎的东西。
1: 嗯，
0: 你想一想，时间长了糊在那个血管壁上，它是不是就血管硬化了？它最后就导致心梗了、脑梗了、脑出血了、肾衰竭、尿毒症了。
1: 对，
0: 嗯，你反过来我们想，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说现在我们国家这些疾病的发病率这么高，好好的一个人说躺下就躺下起不来了。
1: 嗯，
0: 就是你长期不在意啊，有很多人就是因为早期就是一个高血脂嘛。
1: 嗯，
0: 啊，结果呢，大鱼大肉啊，不注重锻炼呐、啊。查出来这个高血脂以后的话呢，这个不好好的治疗啊，结果就出现这种东西呢，啊，这个你身体上了岁数以后呢，代谢的慢了，啊，有这种大量的吃进来这些油腻东西又代谢不出体外的话呢，全堆在血液当中了，时间长了以后血脂高你也就不稀奇了。
1: 对。
0: 那这次我们给到大家的黄氏药酒呢，能够加速气血循环，加强身体代谢。我们身体代谢强了，血脂在我们身体当中就不会聚集了，已经都给它代谢掉了。这样呢，我们的肝里面就不会堆积脂肪，你也不会发生脂肪肝，或者说有脂肪肝的人慢慢也能给它逆转过来了。
1: 嗯。
0: 而一旦呢，通过黄氏药酒呢，把血液当中这种垃圾呢，慢慢的代谢出体外了，你血管的内壁呢，变得光滑有弹性了。不会出现斑块，不会出现堵塞了，你是不是也就避免了你得脑血栓啊、脑梗啊、心梗这些病症了？
1: 对。
0: 同时黄氏药酒呢还能够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黄氏膏方的吸收。
1: 对。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的一膏方一药酒的结合，可以使很多疾病的康复周期缩短几倍。
0: 对，你像风寒湿痹呀、啊。
1: 嗯。
0: 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啊，啊，关节这个酸麻胀痛啊，变形僵硬啊，包括筋骨疼痛啊，啊，滑膜炎呐、啊，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啊、脱出啊、膨出啊、腰椎管狭窄呀、啊，骨质增生啊、骨质疏松啊，包括呢肾虚了以后呢，腰酸怕冷啊、尿频尿急啊、功能减退呀、啊、前列腺肥大呀、啊，女性的月经紊乱、身材变形啊。包括脾胃虚寒以后食欲不振呐、啊、腹胀反酸呐、啊、便秘腹泻呀、啊、慢性胃炎呐、啊、肠炎呐、啊，你再包括呢女同志的更年期综合征啊、妇科反复发作的一些病症啊，
1: 嗯，
0: 什么气短、干咳呀、头晕、耳鸣啊、视力模糊、失眠多梦啊，什么精神倦怠、健忘、乏力呀、啊、记忆力减退、虚汗多喘呐、啊。什么心慌胸闷烦躁易怒白发脱发呀，什么色斑暗疮早衰呀，
1: 嗯，
0: 啊，也包括对于三高症、心脑血管疾病、心绞痛、冠心病、心肌缺血、早搏房颤的，什么脑血栓、脑动脉硬化、颈动脉斑块、脑白质病变的， 中风了以后呢，口歪舌偏呐、神志不清啊，老年痴呆。

0: 哎呀，多种病症有非常确切的疗效。
1: 大家有以上老慢病的这样的朋友哈，抓紧时间报名。今天是正式活动的第一天，在助力健康中国期间，既明可信实行特大。

0: 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3: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4: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3: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5: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6: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3: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7: 520甜蜜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8: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7: 哇，都是我想要的。
8: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7: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8: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9: 烫青猪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 27.5%， 患病人数约 2.7 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 51.6%。 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丁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降压药应该如何正确服用和调整。
1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很多高血压患者以为血压降下来了，药就可以停了，或者自己感觉好就可以随便换药，这可是大错特错。降压药的正确服用和调整必须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绝不能凭感觉或者经验自行操作。为什么呢？因为高血压是慢性病，需要长期规律的管理，服药时间也有讲究。大多数的长效降压药，比如安氯地平、缬沙坦，建议早晨起床时空腹服用，这样能覆盖清晨血压自然升高的一种叫做晨风现象，这样呢可以降低心梗、脑卒中的风险。但是如果是夜间高血压，也就是血压白天正常但是夜间高，医生可能会建议在睡前服用降压药。另外，千万不能擅自停药或者换药，血压达标后仍需坚持服药，突然的停药可能导致血压反跳性飙升，引发危险。如果觉得药有副作用，比如说干咳，也别自己换，要找医生评估，可能只需要调整药物种类或者剂量就可以了。最后提醒大家，服药期间别忘了监测血压以及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记住，降压药不是急救药，而是终身守护者。科学用药才能真正的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里。
11: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13: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4: 我准备好了。
13: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15: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13: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

0: 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9: 哇，这水真清。
8: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0: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8: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1: 眼保健操，
8: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2: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8: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8: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0: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8: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4: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8: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2: 晒晒晒，
1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5: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5: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5: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5: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6: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患病人数约2.7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贝可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
20: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高血压的幕后推手往往就藏在我们每天都在做的那些小事里。第一，吃得咸。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不超过5克，就是一个啤酒瓶盖的量，超标会让血压悄悄爬升。第二，懒得动。久坐不动会让身体代谢放缓，血管功能下降，实实在在地推高高血压的风险。第三，烟和酒。香烟中的尼古丁会让血管收缩，酒精则会扰乱血压调节，导致血压剧烈波动。第四，压力大。长期精神紧张，身体里的交感神经系统持续工作，血压自然居高不下。
19: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1: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6: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7: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8: 我也看到了，
6: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9: 进了。
6: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5: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1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
13: 点一下试试。
1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13: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5: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6: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7: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8: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
4: 热带橙色12点整。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周末的惬意时光 FM 887全程有你，你的周末悠闲舒适浪漫，我的周末活力潮流动感，轻松调频 EZFM 欧美风来袭 Number One， 养生奥妙贴心分享，王牌节目精编萃取，这个周末听点不一样 FM 887，别样周末，聆听你的渴望。接下来进入假日养生环节。
10: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8: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8: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8: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0: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8: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9: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隔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9: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9: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我给大家呢先讲一个病例。在山东的菏泽呀，有一位69岁的老大姐，她叫刘秀英，眼睛开始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呢？一开始啊，就是看东西模糊，看东西啊像隔着

李从悟，他呢没当回事儿，就觉得是人老了，你看都快70岁了，眼睛自然呢也就不好使了。可是后来呢，他那层雾啊越来越厚，越来越重，就像一块湿透的棉布，严严实实的蒙在他眼前一样。看人的脸呢，看五官呢，都分不清了。看电视啊，更成为了一种奢望啊。屏幕上的那个画面，重重叠叠，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似的。他就开着电视，就在那听个响。那年秋天呢，他呢出门买菜，然后呢在巷子口一脚踩空了，整个人呢就摔在地上了，膝盖也磕破了皮了，这个手掌呢也蹭出了血了。邻居们跑过来呢，就是好几个人一块把他扶起来。他自己才意识到，他面前有一个矮台阶儿，他根本就没看见。就从那以后啊，他走路的再也不敢迈大步了。出门呢得人扶着，下楼梯呢得让人牵着，过马路的时候更是心惊胆战。他开始变得越来越不爱出门了，整天就窝在家里边，坐在窗边啊发呆。儿子说了，妈呀，我带您出去走走吧，晒晒太阳，补补钙，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他呢就摇着头说，不去了不去了，看不清道，摔了之后还得给你们添麻烦。可是即便不出门呢，这眼病呢也没放过他，他的眼睛就开始频繁的发红发干发痒，有的时候半夜醒过来，眼睛干的呀像磨了沙子，眼睁都睁不开。他还经常呢觉得眼睛里边有东西，可是让老伴看了半天什么都没有，就那种感觉呀，怎么说呢，就像有小虫子在眼睛里边爬，你越揉它就越痒，越痒呢就越揉，最后啊眼睛肿得像个大核桃一样，又红又疼又胀。他也到医院去了，大夫说了一大堆词儿：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眼底动脉硬化，开了眼药水点了3个月没用，又换了一种又点了3个月还是没用。大夫说，要不您试试手术吧，可是手术得花好几万呢。这刘大姐她是普通家庭，供儿子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掏空了家底了，这个儿子在结婚的时候又给买房，又给各种的对方的彩礼，又花工了一大半的家底。再说了，你说这么大岁数了，万一手术失败了怎么办呢？钱花了，眼睛还是看不见，往后日子怎么过呢？所以他思来想去，选择了硬扛。这一扛啊，就是4年的时间呢。4年当中啊，他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以前呢，爱说爱笑的刘大姐，风趣幽默的刘大姐，如今呢，变得越来越沉默了，脸上也没有笑模样了。儿子呢，给他买了个新手机，他没用几天呢，就放下了。字儿大了看不清，字儿小了看不见，要着手机有什么用啊？他呢，就又开始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脑子里边翻来覆去的想，眼睛要是真瞎了怎么办，以后怎么活，会不会拖累孩子呀？想着想着呀，这眼泪就不自觉的呀就流下来了，把那枕巾呢都给阴湿了。老伴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呀，偷偷的给儿子打电话说了，你妈这眼睛啊越来越不行了，走路都得扶着墙。儿子李宁呢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好在外地出差，挂了电话一宿没睡着，他想起小时候妈妈在灯光下一针一线的给他缝书包，想起每次回家呀，妈妈都站在门口啊张望，老远就能认出他的车，可现在呀老妈连路都看不清了。李宁第二天就请了假，开车呀往老家赶。到家之后呢，带着母亲把市里能跑的医院都跑了个遍，检查结果差不多，白内障合并了黄斑病变，玻璃体浑浊，干眼症，医生开的药也差不多，眼药水眼药膏口服的中成药，
刘大姐呀、抱着一大袋子就要回家了，满怀期待的点呐、吃啊，一天两天，一周两周，眼睛还是那样，该红的红，该干的干，该模糊的模糊。医生说了，老太太，我建议您做白内障手术吧。可术前评估一做呢，大夫呢犹豫了，说您呐这眼底条件太不好了，黄斑区呢也有问题，做了白内障手术，视力提升的可能性也非常的有限，而且手术风险呢比一般人要高。那么这话一下子就把刘大姐满怀期望的那颗心呢就给吓缩回去了，她就拉着儿子的手说，儿啊算了，不做了不做，咱回家了，万一做坏了，我连现在眼巴前这点光都没有了，那真成了瞎子了，不做了回家了。但是呢儿子不死心呢，又带着母亲去了省城，省城的专家看了检查报告，还是皱着眉头说，哎呦老太太，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她不是单纯的白内障，我建议您呢先回家保守治疗，用中药调理一段时间看看怎么样。所以说刘大姐又开始又喝上中药了，一包包的草药熬成黑乎乎的药汤子，苦得他直皱眉头啊。可是为了眼睛不瞎，他捏着鼻子一碗一碗的喝着。三个月过去了，再去复查，专家的表情没变，话也没变，说要不再吃一段时间看看吧。再吃一段时间是多长时间呢？刘大姐不知道，她只知道自己这眼睛是一天不如一天，心里那点希望的火苗也在一天一天的熄灭。有一次从医院回来的道上，刘大姐突然说，明儿啊妈跟你说个事儿。儿子说了，妈什么事儿啊？我要是真瞎了呀，你就把我送回老家吧，别管我了，你该上班上班，该过日子过日子，别到时候让你媳妇儿嫌我。再说了，现在我大孙子也要面临找媳妇儿了，你这当老公公的呀，你得把这个家撑起来呀。李明呢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他就使劲的忍住了，然后拉着老母亲的手说，妈你放心啊，我就是跑遍全国也得把您这个眼睛治好，您不要胡思乱想。可话说的容易，做起来难，去哪儿治啊？怎么治啊？李明心里也没底呀。那段时间呢，他白天上班，晚上啊，翻遍了各种眼科的论坛，平时呢，还给自己的一些老同学、老同事啊，打电话去咨询，看别人分享的一些治疗经历。有一天晚上呢，他看到了有人分享了一条消息，说我母亲也是多年的老眼病，白内障加黄斑病变，吃了好多药都没用。后来呢，有人推荐了一个方法，用了四个疗程，现在能自己看手机了。李明赶紧加了这个病友的微信，详细的询问了情况，对方就告诉他，用的是一种叫明目二十味丸的中成药，配合一种特殊的药材叫赛加羚羊角角尖粉，也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效果特别好。什么是仙灵顶上珠啊？李明就问呢。人家对方就说了，仙灵顶上珠就是赛加羚羊角啊，最顶端它那个角尖啊，最顶端的一厘米的地方磨成的粉，懂行的人呢都管这个叫仙灵顶上珠。然后对方就说了，说这玩意儿可珍贵了，那古代都是皇家御医们用的，专门治眼病的，本草纲目里也写着呢，你要不然你自己去查查吧。李明将信将疑的，但是还是把这个记下来了。第二天呢，他专门找了市医院的一个老中医来询问，老中医干了一辈子了，在本地呢很有名望。他一听赛加羚羊角角尖一厘米这几个字，眼睛就亮了，说你这个信息，这知识你是从哪儿听来的？这可是好东西啊。老中医就告诉他，赛加羚羊角本身就是一味非常名贵的中药，入肝经，专门的是清肝明目，可以打通肝眼通道。而赛加羚羊角最顶端的那一小节是整个角当中精华最集中的地方，药效最强、最纯、最猛。赛加羚羊角这味药，古代可是和鸡角、
题名的，是犀牛角题名的。老中医一边说啊，一边就从那个书架子上取下一本《本草纲目》，翻到了某一页，说你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边明确记载着啊，羚羊角能平肝舒筋，定风安魂。中医讲肝开窍于目，眼睛不好关键看肝，羚羊角入肝经能清肝明目，正好从根子上解决了眼病的问题。老中医呢又翻出了一本更旧的书，老版的神农本草经。那么这本书呢是书成于汉代，离现代2000多年了，里边写着羚羊角主明目益气起阴。他说你看主明目排在第一位，写在第一行，也就是说早在2000多年前咱们老祖宗就已经发现了羚羊角是治眼睛的圣物。老中医啊就接着说，在家羚羊角啊资源是非常的稀缺，价格啊堪比黄金，从古至今都是。在家羚羊角生活在俄罗斯和中亚的草原上，数量少，每一只羚羊呢就一对角，一只角呢也就是20-30厘米那么长，脚尖那1厘米呢更是可遇不可求。这东西啊在中医圈子里边有个雅号，就叫仙灵顶上珠。老中医解释到仙灵二字啊，一是说它能通神明安心神，二是说呢它来自遥远的草原，自带着仙气儿。顶上珠呢这三个字儿就更直白了，脚尖那一小节儿珍贵的像一颗夜明珠似的。古代宫廷里边那皇帝赏赐大臣有时候就会赏一点这个塞加羚羊角啊，那真的是比黄金呐、珠宝啊还金贵的东西啊。老中医呢还给李明啊讲了一个古代的故事，清代有一个名医叫叶天士，他在临政指南医案当中记载了一个病例，一个老妇人患眼疾，患了很多年，视物模糊，眼巴前儿嘛就像有一层云雾一样，到了很多地方啊求治无效，然后叶天士呢用了塞加羚羊角为主药，配合其他清肝明目的药材，给这位老妇人呢调理了2个月，然后她的视力就明显的恢复了。古人用塞加羚羊角治眼病的案例流传下来的真的是不少。老中医说呀，但是这个脚尖上那一小节啊那更是少之又少，脚尖是整个脚当中气最足的地方，就像竹笋的尖最嫩，人参的炉头最有劲儿一样，这一小节药性是最纯的，穿透力也是最强的，打通肝眼通道效果是最好的。里面就问说的，哎呀这个仙灵顶上珠和这个明目二十味丸搭配着用效果能好吗？老中医点点头说，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呀我了解，里边本身它就含有塞加羚羊角，但那是全角的成分，如果说你再配合上这个仙灵顶上珠啊，它们强强联合能打通呢顽固性的肝眼通道，那效果肯定不一样啊。而且这个方子呢是里边有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20多味的药材，麝香开窍通络，也是中药里边穿透能力最强的，能打通全身的经络，牛黄清热解毒，珍珠呢明目去翳，人参大补元气，就这几味药加在一块儿啊，不仅能治标还能治本。那么说到底呢，这个眼病啊它这个根儿就在肝眼通道堵塞上，那么这个方子既通又补，既清又养，它这个路子是对的。那这对组合的高明之处呢在于它用了开路修路的一个策略，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金药再加羚羊角强强组合，负责开路打通肝眼通道，肝眼通道打通了，药材呢才能到该去的地方，然后麝香、牛黄、珍珠集中火力消除眼翳，最后呢用人参、当归、枸杞这20多味的药材全面调理肝肾气血，修复眼部的软组织的功能，
眼病啊，它不是一天得的，要想根治呢，得从根子上啊，把身体啊调理好。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仙灵顶上珠这东西太珍贵了，市面上塞加羚羊角本来就不多见。

天了。李明呢不死心，又跑到了省城，终于在一家老字号的药铺里边找到了赛家羚羊角。老板呢是个70多岁的老头，姓陈，干了一辈子的药材生意。李明问脚尖那一厘米能单独取下来吗？陈老板一愣，上下打量他一番，说：“哟，你行的呀，小伙子，就知道脚尖好使的人可不多呀。”陈老板就告诉他，羚羊角的不同的部位药性呢确实是有差别，脚基部是比较厚实，药性偏重，脚中段比较均匀，药性温和，而脚尖那一小节是整个脚当中质地最细腻，药性最纯的地方，确实是精华当中的精华。你要脚尖可以，我给你取。但陈老板转口就说了，可不便宜啊。李明呢咬了咬牙，背了母亲的眼睛说，只要我能出得起那就值。陈老板呢见他这样，觉得是个孝子啊。现在的人对于孝顺老人的子女来讲啊，都是比较钦佩的，觉得是大孝子。然后他一边呢用特制的小锯子呀，小心翼翼的锯下脚尖那一厘米，一边跟李明说，说这个脚尖粉你拿回去，然后呢再用石墨呀，或者说是这个陶瓷的研波，你慢慢的再给它研磨，就是磨出来的这个粉呢越细越好，用的时候让老太太用温水送服，千万别用开水，开水会破坏药性。李明千万谢的接过那一小包的仙灵顶上珠，用指尖掂了掂，轻飘飘，说实在的几乎感受不到分量。可是啊，他知道这轻飘飘的一小撮的仙灵顶上珠承载的是母亲重见光明的全部希望。回到家呢，李明他通过病友的介绍啊，也是联系到了我。我当时没仙灵顶上珠，可是我手里呢正好有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数位丸，所以说我就让李明的母亲呢也服用上明目二数位丸，配合着他手里的仙灵顶上珠。明目二数位丸呢是这个 OTC 的药品，一次呢是9到13丸，然后呢这刘大姐每天是早晚各一次，她一次是服用12丸，服用之前呢先用温水啊送服一点仙灵顶上珠的粉末，过半个小时呢再吃明目二数位丸。第一天没什么感觉，第三天还是没什么感觉，到第五天刘大姐突然对儿子说了，明儿啊，我今天好像觉得我眼睛没那么干了。你们说真的吗？妈，真的呀。刘大姐点了点头。前我早上我起来，我眼睛我干的，我睁都睁不开，点点眼药水才能好受点。哎，今天我早上我醒过来，我感觉自己眼睛湿乎乎的，不用点眼药水也能睁开了，觉得没那么干了。李明啊，心里边为之一喜呀。到了第15天，也就半个月的时候，李大姐又说，明儿啊，今天我看东西我好像清楚一点了，窗户外头那棵枣树啊，以前看着就是一团绿乎乎的东西，今天我好像能看见树枝了呀。到30天，刘大姐做了一件让全家人都很吃惊的事儿，她自己拿起手机试着看上边的字儿。以前这手机上的字儿啊，我得离老远眯着眼才能看清，还经常的看串行。那我今天我一拿起来，哎，好像清楚了不少，虽然还是有点模糊，但是大概呀能看出是什么字儿了。他试着点开了一个短视频，视频里的人说话他没太听清，但画面上的颜色他能分辨出来了。这花是红的，叶子是绿的，他穿着衣服啊是个桃红色的，都能看出来了。刘大姐兴奋的像个孩子一样。一个疗程之后啊，刘大姐的视力有了明显的改善，最明显的就是走路，以前她出门必须得有人扶着，现在自己能慢慢走了，虽然呢步子还是很小，但至少不再需要人搀扶了。两个疗程之后，刘大姐去到医院复查，医生啊给他做了视力的检查，

0: 果出来的时候，医生也吃了一惊，右眼 0.3， 左眼 0.12， 上次来的时候右眼才 0.1， 左眼只有手动视力吧。医生呢有点不敢相信，赶紧呢从电脑上查了查上一回的检查记录，说哟，老太太，您这提升幅度不小啊，你最近用什么药了吗？刘大姐呢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五丸的这个事儿啊告诉给主治医生了。医生呢点了点头，说虽然我是西医，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塞加羚羊角啊确实对眼病有效果，尤其是那个角尖那部分药性最强，不过说这种东西啊太稀缺了，一般的医院呢我们也不进这种药，尤其是我们这个西医院，我们本着还是说以西医的方式，但是确确实实我们以前有不少的这个患者呀，就是我听他们说用过这个药，确实改善的都不错。医生说着呀就笑了笑，就说但是因为太稀缺了，一般人用不起啊，您能用上还真的是挺幸运的，也是缘分。从医院走出来之后呢，刘大姐呀走在前面，步子虽然慢但是稳稳当当的，阳光照在她的身上，她抬头看了看天，说哎呦，今天这太阳啊真亮啊。李明呢跟在后边看着母亲的背影，鼻子呀又酸了，他知道母亲说的不是太阳，是他又能看见光了。四个疗程之后，刘大姐的视力稳定在了右眼 0.5， 左眼 0.3， 对普通人来说这可能不算什么，可是对曾经差点失明的刘大姐来说呀，这已经是奇迹了。她现在能看见自己的手机，虽然字要调大一号，但至少啊不用求人帮着念了。她能看电视了，看着津津有味儿。她能出门买菜了，不用人扶了，自己走得很稳。最重要的是她又开始笑了。她重新加入了广场舞队，虽然动作还是慢半拍，但是她跳得很认真。老姐妹们都说，秀英啊，你眼睛好啦，精气神就是不一样了。有一天晚上啊，李明回家看到母亲，发现呢她一个人坐在院子里，仰着头看着天，就问妈看啥呢？看星星。刘大姐说，我都好几年呢没看见过星星了。李明抬头一看，满天的星斗亮晶晶的。刘大姐指着天上的一颗最亮的星星说，明儿那颗星叫什么名字啊？是北极星吗？对妈，就是北极星。刘大姐点了点头，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又说，明儿妈谢谢你。李明愣了一下，说妈你说什么呢？咱是母子啊，我是您儿子呀。刘大姐呀转头看了看他，眼睛亮亮的，不知道是星光还是泪光。刘大姐说，儿啊，要不是你，杨这眼睛可能早就瞎了，你是妈的福星啊。那天晚上李明在母亲家待到很晚才走，临走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母亲还是坐在院子里的，还是抬着头啊看着天上的星星。他想，母亲的眼睛现在就像这满天的星光一样重新亮了起来。刘大姐现在啊过得很好，眼睛的情况稳定了，人也开朗了。那小小一截仙灵顶上珠从遥远的草原而来，穿越了千年的时光，从神农本草经走到了本草纲目，还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从皇家御药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为一位普通的老太太带去了光明。羚羊角脚尖一厘米，那是来自天地间的馈赠，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它入肝经，清肝明目，能打通肝眼通道，从根子上解决眼病的问题。而仙灵顶上珠作为脚尖之精华， 药性最纯，穿透力最强，通窍效果最好，能直入肝经之巅，打通肝眼通道的力量更强。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配合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顽固性的肝眼通道。其中其他的二十多味药材，君臣佐使相得益彰。麝香呢，开窍通络，牛黄清热解毒，珍珠明目去翳，人参大补元气，再加上决明子、枸杞、当归、清香子等二十多味的药材，全面调理肝肾气血，修复眼部软组织的功能。对这二者结合在一起啊，一个通窍开道，一个全面修复，像一对黄金老搭档，为眼病患者撑起了一片希望的天空。刘大姐说，她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好好活着，多看看这个世界，看看儿子，看看儿媳妇儿，看看孙子，看看以后的孙子媳妇儿，看看天上的星星。他说呀，能看见真好。通过今天这个真实的病例呀，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擦亮眼睛，明白什么是真正管用的，真正从根儿上调理的好方法，咱们尽量的呀，别再走弯路了。岁数这么大了，少遭点罪，少花点冤枉钱，别再让自己的眼睛啊跟心灵双重的去遭罪了。我们把眼睛呢调理好，把晚年的生活至少过得呀亮亮堂堂的，过得精彩，过得有希望。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先和大家伙讲到这儿，接下来马上呢接听场外的患者打进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 30%。 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 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林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
5: 林老师，我是您的老朋友了啊。
0: 哦，
5: 之前用了两个疗程的药
0: 啊，
5: 我想预定两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啊，铃木25元
0: 啊。
5: 我就想啊，这些订购疗程什么时候啊能到药呢？我也想用上啊，天灵顶上珠啊，让病啊好利索了。
0: 因为现在这三家羚羊啊封山繁育，所以蒙药治眼奇方铃木25丸的生产量非常少，很多地区啊会很长时间的断药。咱们用够4个疗程，老朋友订购疗程的药啊，我是非常支持的。我们把药准备充足了，把病直接治利索了。另外呢，这个天灵顶上珠啊，它是赛加羚羊角脚尖1厘米那个地方，效果更强，但是更为珍贵。它配合铃木25丸当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啊会更强，对于顽固性的重症眼病恢复是帮助更大的。我最近呢也在马不停蹄的给大家呢来争取药，您呢先拨打场外的电话呢报名预定，然后呢每天关注咱们的节目。
5: 好好好，那太好了，一定会啊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你可不知道啊，我这个眼病啊之前啊真的是不打算治疗了，都放弃了。我治疗了10年了啊，眼前最后啊，没有一点好转。之前啊我已经啊有好几年什么治疗都不相信了，再也不信什么用药治疗了。可是我听尹老师啊讲节目的时候啊，感觉尹老师这个人啊挺实在的，讲病啊讲的啊挺客观的，听着就很实在，我就心动了，就想用。可是我啊又不想买那么多。上次正好有这个优惠活动啊，我就订了8盒的药。
0: 8盒的药正好是2个疗程的药，一般眼病4个疗程就能解决掉。蒙药治眼奇方铃木25丸里边的赛加羚羊角可以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之后，方子当中其他20多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呢，给我们眼睛细胞啊补充上，才能激活受损的眼细胞，包括修复，让眼细胞的功能啊得到恢复。
5: 对呀，您的药啊效果是确实好。这蒙药啊治眼奇方啊铃木25丸啊，我是每天早晚啊各13粒啊服用的，用了10多天啊，哎，这眼睛啊转动的灵活了，不像以前那样发紧了。当时啊真的是太感性了。后来呢一天一个变化，一天比一天好啊。
0: 具体都有什么变化呢？
5: 我以前是糖尿病眼，

0: 近啊，眼底出血、白内障，还有黄斑水肿。
1: 嗯，
0: 医生说我这一辈子啊都没办法治好了。
1: 嗯，
0: 没有什么好药治。这句话你说给我打击是特别大。
1: 嗯，
0: 都看不到一点希望了。
1: 嗯，
0: 我就等着失眠吧。
1: 嗯，
0: 后来越治越严重啊，我就没有信心了，就放弃了。没想到这次啊，哎呀，我相信了尹老师啊，还真是现了奇迹了。
1: 嗯，
0: 我的眼睛啊，才用了两个疗程啊，就感觉眼睛啊，比以前舒服了，亮堂了，再也没有出现以前那种眼睛发黑呀、发红的情况，感觉啊有很大的变化。
1: 说明您从用药到现在没有见过眼底出血的情况了。
0: 嗯，对呀，现在感觉啊轻松了不少。眼前有强光也不觉得难受了。
1: 嗯，广药健眼提方明目奥瘦尾丸当中的药材是极为珍贵的，有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珍珠、人参等20多味药材，它是25味药材的大组方，能打通干眼通道治眼病。同时呢，这方中其他药材修复眼组织的功能啊，见效是很快的。
0: 对对对，你看这两天啊，睡眠也改善了，睡得啊比以前啊长了，晚上睡觉也好了。
1: 嗯，
0: 第二天啊，白天啊精神也足了。尹老师，像我这种情况，我再预定啊两个疗程，哎，这个药啊够用吗？我想直接把它订购了。
1: 您用过4个疗程就可以停药了，再预定2个疗程的药啊，足够了。
0: 好好好。
1: 哎，
0: 我马上打电话报名预定，谢谢您了，
1: 哎，
0: 杨老师。
1: 好，关注广播，要到了节目第一时间会通知。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0: 好的，感谢杨老师给我们提供的治病的好药啊，再见。
1: 啊，不客气不客气，都是应该的啊，您老人家别客气。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你好啊。
1: 哎，您好，欢迎您。
4: 快呢，
1: 哎，
4: 我一直听你的节目呀，你真的是一心一意为我们患者着想啊，真的是好老师啊。
1: 哎，谢谢您的夸奖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4: 尹老师呀，我真的是你的忠实粉丝呀，是你救了我呀，给了我第二次的光明啊。
1: 哦，那您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4: 我是河南地区的。
1: 河南地区的，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呢也70岁了。
1: 当时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4: 当时啊，我这个眼睛啊都是双膜云翳、双膜溃疡，后来呀，又合并着白内障，用了你的呀蒙药治眼奇方啊，明目25丸以后啊，把我这个眼睛啊治好了。可能啊，尹老师啊，你接触的患者多呀，治好的患者也多呀，在你看来呀，不算是没稀奇事。但是啊，对我来说呀，真的是救了我的命啊。
1: 您现在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老姐姐？
4: 我用了4个疗程了。
1: 哦，这样，说说您具体的一个用药的情况吧。
4: 好的，好的。我用药之前呢，琢磨导致的呀，我这个右眼琢磨溃疡，左眼是琢磨云翳，这眼睛啊出问题快6年了。我也没有别的本事啊，就会呀缝补个衣服。当时啊，我都开了个干洗店。当时那个时候啊，衣服的碎末不小心呢进到我这个眼睛里了。当时也没当回事儿。当时这个眼睛啊，就是疼、红肿，也挺厉害的。你看，我都赶紧呢上医院检查，说是伤了这个眼角膜。当时啊，左边的眼睛挺重的。后来呀，2只眼睛啊都出了问题，再后来呀，又出现了这个白内障啊。
1: 咱们老百姓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当我们眼睛遇到小问题的时候，他往往都不会在意。但是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啊，有的人如果自身免疫能力强的话， 他自己他就能愈合，但是大多数的老年朋友自身免疫能力不强，他就会激发出炎症，炎症反反复复的就会形成重大的眼病。
4: 嗯，是是啊，
1: 嗯，
4: 后来啊，这个眼睛啊出毛病后啊，也没少看医生啊，也没少治疗。只要听说呀，能治我这个眼睛的药啊，我就去买。几乎市面上治眼睛的药啊，我都用过了，多少种啊，我都记不清了。可是啊，到最后啊，这个眼睛还是没控制住，视力啊也下降了。最后啊，右眼睛视力是 0.15， 这个左眼睛啊都到 0.1 了。看什么东西啊，都是觉得这个眼前呢、啊、模模糊糊的一片，眼睛啊、
1: 嗯、
4: 总是疼啊。
1: 对，一个是疼遭罪，另外呢，您这个情况已经合并了白内障的话呀，白内障的发展速度是特别快的。任其发展，最终必定会面临失明。那您现在用上蒙阳智眼提方、
4: 嗯、
1: 明目二十元完之后，有什么眼睛方面的收获吗？
4: 有，我刚用了十来天呢、
1: 啊、
4: 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像别人说的那样排毒，也没什么反应。当时啊，我心里都有点着急啊。别人几天呢就开始排毒了，我这都十来天了，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我就打电话呀问墙外的指导老师，指导老师说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干眼通道堵塞的程度也不一样，排毒啊、
1: 嗯、
4: 肯定有早有晚，
1: 非常客观的。因为我在临床上帮助大家调眼病的时候也遇到过、
4: 嗯、
1: 根本他就没有排毒期，没有排毒期，但是眼睛呢、
4: 嗯、
1: 也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亮，因为人的体质不一样、
4: 啊、是是。后来啊，我就坚持着用，也真的是又用了五天呢、啊。我这个眼睛啊，开始往外排东西了，哟，还特别的多呀，啊，味道啊也很大，感觉呀、啊、都是那臭烘烘的呀，我自觉呀、啊、都感觉挺难闻的。排了差不多呀半个月呀就不排了，我的排毒反应啊比别人的慢，但是排的时间长。后来呀、啊、我才体会到啊，真是不一样。排毒呀还没结束的时候啊，我这个眼睛啊那种疼痛的感觉呀、啊、就比以前呢、啊、轻多了。晚上啊也不像以前那样啊疼醒，等到我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我这个眼睛不磨了，就是偶尔啊会刺疼一下，不是天天那么疼。才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啊，眼睛啊疼痛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了，这个视力啊也比原来好多了，看东西是越来越清楚了、
1: 嗯、
4: 越来越远了、
1: 嗯、
4: 眼前呢、啊、越来像是有一层白膜似的、
1: 嗯、
4: 现在呀、
1: 啊、
4: 几乎都没有了，我感觉越来越透亮了。我差不多用了十多天呢，都是膜啊都不受影响了，看东西啊还没戴眼镜前一样啊。
1: 现在是四个疗程都用完了、
4: 嗯、
1: 是吗？
4: 啊，对对对，视力啊我也上医院检查了，现在特别好，视力、
1: 啊、
4: 是、
1: 哦、
4: 现在是一个 0.7 一个 0.8。 李老师、
1: 嗯、
4: 你看我现在视力恢复的情况、
1: 嗯、
4: 可以了吧？
1: 非常好啊，但是我建议您去做一个晶体和眼底的检查、
4: 嗯，
1: 从视力来看呢、
4: 嗯、
1: 现在能达到 0.7 0.8 相当好、
4: 嗯、
1: 这四个疗程的用药啊咱们达到这个程度我觉得非常理想，挺好的，为您高兴。
4: 嗯， 是
1: 嗯，
4: 李老师你看我这药啊现在用的差不多了，我怕以后啊用不上药啊，我想呢、
1: 嗯、
4: 再定些药巩固一下，你看可以吧？
1: 咱们赛嘉羚羊角现在非常的紧缺呀、
4: 嗯、
1: 蒙阳智眼提方明目二十味丸的生产量非常少，好多地区呢面临长时间的断药的一个情况，咱、
4: 嗯、
1: 老朋友啊、
4: 哦、
1: 订购疗程呢我是非常支持的，但您现在已经用够四个疗程了、
4: 嗯、
1: 您这种情况可以停药了，不需要再订药了。
4: 哦，
1: 咱把药呢、
4: 哦、
1: 留给那些个重症眼病患者吧。啊，
4: 哎呀、
1: 啊、
4: 我听你的于老师真的谢谢你啊。
1: 啊，不客气啊，说到这儿再见。
4: 哎，于老师再见。
3: 蒙药智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 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你好严老师。
1: 您好，欢迎您呢。
6: 林老师，其实我听你讲节目，咱们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啊，以后会越来越少了，那我们还能不能用上这个药了？
1: 在家羚羊角这个数量现在非常少，所以说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生产量它就会很少，好多地区呢也会出现一个长期断药的一个情况，我这边正在给大家想办法。
6: 嗯，
1: 想继续用的话呢，拨打场外电话预定报名。一般呢我们这个眼病啊不是特别重的情况之下，三个疗程就能够解决。重症眼病呢得需要四个疗程。我是支持大家伙儿啊把药呢订购了。
6: 那行，
1: 哎，
6: 林老师，
1: 嗯，
6: 就是我吧也是咱们那个老用户了。
1: 嗯，
6: 那我想呢就是报名啊预定三个疗程的药，直接呢订购四个疗程的可以吗？
1: 啊，那您是什么情况呢？
6: 我之前是低角型的青光眼，
1: 啊，
6: 还有视神经萎缩。之前呢，就订了四盒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用了以后效果确实是挺好的。
1: 嗯，很多朋友就之前订了四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就是一个疗程的药嘛，就想试一试。结果用上药之后，发现效果确实那么好，然后就直接想订购疗程。就这个，我是非常支持的。咱们这个药啊，生产量目前是非常少。我们也会面临一段时间的就有钱买不着药的情况，也就是说用这个药见效了管事儿了，一定要趁着有药供应的时候订购一个完整的疗程，这样的话就不用担心以后这个药不够用了。
6: 是的，就是你这个药效果就是真的特别的快，我才用了能有十多天吧，就是现在的眼压已经降下来了，白天晚上眼睛呢都不那么疼了，就是晚上看灯泡吧也不像以前那样了，有那个彩虹了，火光之类的了，
1: 嗯，
6: 而且现在晚上不疼，
1: 嗯，
6: 也能捏睡好觉了，
1: 嗯，
6: 晚上现在都能睡七八个小时了，
1: 晚上能休息好，这个对病情的恢复自然是更好的一个影响啊。
6: 对呀，啊，
1: 我们都知道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治疗眼病的时候，首先呢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然后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呢，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送达到眼内，激活细胞，修复眼细胞。那么人体的细胞啊，在晚上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它其实是修复能力最好的时候，修复力最强的时候，
6: 嗯，
1: 所以说睡得越好，睡得越沉越香，这个病啊康复就越快。那您这十多天的这个时间收获是真不少。
6: 对呀，啊，收获确实像你说的那样，好药不怕试，
1: 啊，
6: 一试吧，
1: 啊，
6: 还真是这么回事，确实是好药。就是我之前来来回回的跑医院，来回的折腾，激光也做了，手术也做了，而且眼药水啊一天呢，啊，都不敢停，一直的坚持治疗，眼压还是降不下来。你说我着急的哈，后来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是我也是在无意中听到你这个节目了，我当时吧特别喜欢听你的声音，就有那种亲切感似的，
1: 嗯，
6: 特别的真实，特别温暖。
1: 我说句实在话呀，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是发自内心的声音，彼此都会有共鸣的，
6: 嗯，
1: 不管说是医生也好，还是说您的朋友也好，还是您身边的姐妹也好，
6: 嗯，
1: 真正为您着想的，真正是关心您的， 您一听就能听出来，因为我们每个人就是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几十年了，我是真心实意的想给大家解决问题来的，所以我并不是非得让大家来用这个猛药治眼气方和仙灵顶上珠，而是我告诉大家在治疗眼病和调理眼病的过程当中用这两个药或者方法，它效果相应来讲是更好更快。所以说我也喜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点真心话，实实在在的话，帮助大家解决一下内心的一些困扰，包括困扰在我们脑海当中别人劝劝不了，可能也老是两句话你们就想通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你们心里边畅快了，然后再用上比较好的一些药物的一些治疗，这样配合起来呢，就可以让我们这些问题呢解决得更好更快，而且自己心里边也是舒畅的，你最起码不是特别的胆怯，特别怀疑东怀疑西的。
6: 对对对对对，就是当时听你的声音，哎呀，我就放心了，就是有一种亲切感，就相信了。我当时就订了四盒的药，我就想试试，没想到效果这么好。我当时的眼病确实特别重，我的眼睛就是几乎只有光感了。结果呢，就是这段时间用下来以后呢，眼压呀降下来了，耳见眼前开始呢感觉亮堂了。以前吧只有光感，就是我这几天就把我手放到眼前，我都能看见眼前晃动的就那个影子了。
1: 哦，以前就是连那个影动感都没有了呀？
6: 对呀，没有啊。
1: 哎呦，那您太幸运了，其实在临床上治疗您这么视力差的患者呀，有的人这个不是说效率那么高啊，所以一般来讲呢，这样的患者就是我们就不开药了，但是您现在用药以后呢，从过去眼前只有光感没有影动感，到现在有影动感的话，说明这药真的是在您身体当中起作用了，就是咱用对了。再有一个呢，是您非常的幸运，所以说后期一定要用够疗程啊。
6: 是啊，都肯定我得继续用啊，就是我就怕吧哈，我以后我用不上这个药了。完我现在就想订购疗程，我想彻底的把我的眼睛给它治好了，就是一旦失明了什么都看不见了，方方面面的都会受到影响的。
1: 所以吃病一定要用够疗程。现在的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舒胃丸呢，确实也非常稀缺。您想这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咱们就占了三个，羚羊角、麝香、牛黄，这几种药材真的非常非常的珍贵稀缺呀。尤其是再加羚羊角更稀缺，它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快速打通干眼通道。那么因为它稀缺，所以说药的生产量就越来越少，而且猛药治眼气方呢，它是25味名贵药材的大组方，这里边每一味药材都是发挥它各自的一个效果和功效，所以说目前来讲这个方子它无论从这个组方来讲还是从配伍来讲，对于治疗眼病来讲它是效果非常好的。等以后有机会啊，我非常想让大家呢咱们一块用上仙灵顶上珠，这样呢增加这个打通干眼通道的一个药效。其实打通干眼通道的话，相应的我们脑部的一些其他的通道也能够辅助性的打通，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眼睛啊包括耳络呀。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7: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7: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7: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 有这样一位医者，
7: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7: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7: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7: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7: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3: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咱们在前一段时间呢，也教会了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如何给我们的健康来打基础。那今天呢，既然说这个基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那咱们呢就进入了正式的课题，咱们呢开始来解决我们身上的慢性病。那大家说呀，年龄一大就像机器老化是一样的，身上的这些零部件啊，咱们平时呢也不拆也不修，哎，这机器老化出毛病，我们人身上这些内脏啊就跟这个大零件是一样的，年纪大了也会出现老化呀、松动啊，那慢慢的呢就不如年轻的时候好使了，哎，功能啊就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强了。这年轻人心脏啊咚咚咚那跳得多好啊，可是呢你发现没有，人一过60啊，你不服老不行的。实际上啊，有句话说得好，谁难受谁自己最清楚，你心慌胸闷的时候别人是感受不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身边呢这孩子呀，前期还关注关注你，时间久了他一听你不说了，他就感觉是不是没啥事儿了。实际上啊，孟飞老师理解这个情况，是不是我们还在坚持啊，我们咬着牙在挺着呀，我们不想给儿女添麻烦，我们知道儿女很累，还要照顾自己的小家，又要照顾自己的妻儿，他没那么多时间陪伴你，你也不想耽误他太多的事儿。哎，在这种情况下呀，那我们怎么办呢？要不然自己买点药吃，要不然呢找个地方随便看一看，不出大问题咱们就坚持着咬着牙将就着，日子呀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时间久了，小病成大病，大病啊又难治又遭罪，这很多人呢就是这个样子的，不是个例啊，我感觉现在此时此刻在我们中国至少有一大半到70%以上的老人家是有这种心理，这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了一辈子，舍不得花这个钱，甚至说呀，很多人都反对到医院去检查。他为什么呢？就说了，我不去医院，我一查一身病。你看看，那是到医院一查一身病吗？你没病的情况下，你到哪儿去查，他都没有病。你有病的情况下，你到哪儿查都有病。那不是说因为你查了才有病，而是说你不敢面对那个结果。你认为一查出来这些病，你说不治吧，心里烦，治吧，耽误时间，浪费钱。哎，所以啊就感觉呀，存在着很强的侥幸心理，认为没事儿。你看，所以很多身边的人原本都感觉没事儿，突然之间心梗了，做支架做搭桥了，突然之间脑梗了，半身不遂，拄着拐杖，甚至卧床不起了，到那个时候啊悔之晚矣啊。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任何事情都有苗头啊？是不是任何事情之前都有先兆啊？是不是在没有病之前咱们就想办法把这些问题抑制在萌芽当中，你感觉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更负责任呢？那今天呢，孟飞老师啊就带着大家办一个好事。什么好事呢？今天呢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给大家宣布，哎，那就是我们又到了该发第二次福利的时候了。你看咱们第一个月给大家发了个福利物资，就是这个刺梨果干啊，这也是我们节目组啊精心给大家准备的一个福利物资。 那这个刺梨干啊，长在哪里呢？哎，它长在贵州的地界，这个地方啊，山高林密，海拔比较高，气候宜人，土地呀、气候啊、温度啊、湿度啊、自然环境啊都非常的好，所以说呢，就孕育出了刺梨这么个好东西。又以贵州的地界的刺梨长得好，你看，咱们呢就把这个刺梨干啊，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咱们就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忠实听众，每个人发了一份，作为我们听节目领到的福利物资。同时啊，最近这些天，我们接到了很多热线电话，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啊，也打回来电话反馈，说用了这个刺梨干啊，就像孟非老师说的那个样子，哎，喉咙不干不痒了，消炎镇痛了。大便小便舒畅了，你看这是不是咱们也办了一件好事啊？就是在给您的健康啊添砖加瓦。你可不要小瞧每一次身体当中小小的改变，可能说我们每一次小的改变都能够迎来大的健康。你看后来呀，我们又参与了身体当中的解毒排毒、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然后呢，我们又进行了软化血管的一个过程。这种情况下呀，实际上都是在给我们未来治病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孟非老师说了，房子要想盖得高，地基一定要打牢，地基越牢固，我们这个房子呀，抗震能力就越好。你看，一样的地基，别人打了1米，你打了5米，别人那个房子呀，有个轻微的地震，房倒屋塌。那咱们呢，这解毒也做了。血管也软化了，身体的基础啊打好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来个7级、8级的地震，对我们来讲都能扛得住。那这就是区别。那今天呢，就到了我们发第二个福利物资的时候了。今天开始发放，发我们的第二个福利物资。那这个第二个福利物资啊是什么？哎，它有什么用？孟非老师啊，详细的给你介绍一下。你看，昨天我跟大家说了，我说在藏区啊有很多特殊的药材，那其中啊有什么冬虫夏草啊、藏红花呀、藏天麻呀、雪莲呐、等等等等，非常有名的、非常有效的、非常神奇的好药材。那其中啊有两样东西，在我们内地地区啊用的就少一点，可是呢。在整个青藏高原上用量就很多，哎，哪两个东西呢？它跟我们身边的动物有关。那在青藏高原上面啊，这个地域比较大，250万平方公里这么大一个区域内啊，好东西多得很。那这两种东西啊，第一个叫羊胎盘，第二个叫牦牛血。那今天呢，给我们听众朋友。就讲讲这两个东西，哎，我们就把其中的一个当成福利物资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那个事儿啊，您到时候呢，过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就可以打电话了。咱们今天呢就报名，报名就可以领这个样胎盘。那这个样胎盘是个什么样子的？我给大家要说清楚啊，这个样胎盘呢是一小支一小支的。咱们是不是有见过那种？注射用的青霉素的那种小瓶子啊，哎，跟这个类似，这个比青霉素的小瓶子呀，略微还小一点，就跟两个小指节这么大，哎，就跟小指头这么粗。这里面呢是粉末状的，这是用羊胎盘做出来的冻干粉。那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啊，那这个东西有啥用啊？那我给大家说一说啊。羊胎盘这个东西啊，是一个名贵的药材。那这类的药材啊，可以说对我们身体能够起到一个最大的作用，就叫补正气。我跟大家讲啊，人体当中有阴有阳，人体当中呢还有气还有血。那你看看啊，阴阳气血是四大基石啊。而无论是中医、蒙医、瑶医、藏医当中，对我们的阴阳，对我们的气血呀。都有明显的阐述。那怎么说的呢？我们人身体当中的气血要循环，要运行，要滋养全身各处五脏六腑， 人才是健康的。而一旦这个气和血任何一个出现了问题，那我告诉大家，随之而来的就是大事儿。你看，有这样一句话啊，他是这么说的，叫人之所生，气之所聚，气生则人长，气壮则人康，气虚则人病，气亡则人亡。那你听，那你说说这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啊？是不是我们人之所以生长，就是因为有这股气，我们人呢之所以强壮，也是有这股气，我们人呢之所以有劲儿，还是这股气，我们人身体当中能够活动，还是这个气的支撑，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液运行，还是这股气。所以啊，这个气啊，是我们人体生命的基础。你看我们经常说发脾气，哪里啊？跟脾有关，是不是？我们经常说肝气不舒，这跟肝脏里的气有关，我们说肾气不足，这是跟肾气有关，我们说心气亏损，这是跟心气有关。但是呢，大家不要忘了，这些气啊，它都针对一个地方，针对一个脏器。可是呢，我们人身体当中还有一个气，那这个气啊就不得了，这叫什么气？这叫正气。哎，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呀，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也就是说，只要有这股正气在，所有的内邪也好，外邪也好，就进不来你的身体了。那医学当中啊，尤其是中医里面说人生病啊，一个是六淫，这就是风寒暑湿热火，这是外面来的毒，哎，邪气。还有内生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那这个六淫七情啊进入身体当中，那要有东西抵御，哎，外邪内邪进来了之后，一定有个东西抵抗它。这个东西是谁啊？就是我们人体当中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支持你生命存在的这股正气。只要正气足够，我们所有的外邪都来不了，哎，所有的外邪都侵害不了你。那你告诉我，这股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呢？那这股正气啊，又跟我们先天的一口纯阳之气有直接的关系。那怎么说叫先天之气啊？也就是说，人在母体当中孕育生化之时，就有先天母体的这股元气所在。那这股气存在的强，你先天体质就好；这股气存在的弱，你后天体质就差。这也就是解释得出为什么说一个妈生的，一个爹孕育的，生出来的孩子有的体质好，有的体质差，有的茁壮成长，有的病病歪歪，跟什么有关呢？就是跟你先天带来的这股气它有关。而这股气啊，出生之后支撑着你，你这股气如果要少，那我告诉你，这个孩子呀，长得小，哎，发育不良，病病歪歪的，别人不感冒他感冒了，别人长高了他长不高，哎，别人长壮了他瘦瘦的，就是干巴瘦蔫蔫的，就这种情况。那你说这股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啊？那同样啊，这股正气要足，他青春期的孩子长得就高，这种正气要足啊，20多岁的小姑娘小伙子他就风华正茂，哎，他就孕育能力强，生出来的孩子他就聪明健康伶俐茁壮。那到了30多岁年富力最强的时候，这股正气也是最足的时候。可是呢，你发现没有，有的人30多岁那看着呀一点精神都没有，瘦瘦弱弱的，无精打采的，正气消耗快没了。哎，有的人一到了40多岁一看看那身体弱的呀，腰也弯着，背也驼着，走路没劲儿，两眼无神，这是什么？正气亏损的差不多了。我就告诉大家，如果这股正气要不足，一衰老的快，二病多，第三死得早。你看看，你说这股气重要不重要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经常讲啊，若有三寸气在，就是这股气。而这股正气啊，在身体当中的作用可多了。那首先第一个，正气在，邪气不来。第二个，很多人关节不好，骨头不好的，一般来说呀，这腰也不直溜了，腿也不顺溜了，走路也抬不起脚了，那你说补哪儿吗？你说怎么解决吗？我告诉大家，正气它有这样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哎，这个骨头里面呢是有气的， 那你只要这个气是足的，你的骨头自然就正了，也不偏也不歪也不斜也不绕，这个时候骨刺它都不长。所以说骨刺增生啊、风湿关节炎都跟这个正气弱有直接的关系。那你说只要把正气补足，对我们关节好还是不好呢？那效果是非常非常好。你包括有些人气特别虚的，小个便滴滴答答尿不出来，大个便到了马桶上一坐，那里坐了20多分钟，哎呀，就是感觉肚子里面可拉可不拉，可便可不便。什么原因？气虚呀、啊，你这气推不动。有人说呢，这跟什么气有关？你看你大肠推出来的，跟哪里有关呢？我们的心和肺对应的就是大肠小肠，那就是你心肺气虚，大肠小肠气就不足。可是如果要再深究，那就变了。如果你大肠小肠开始气不足，那你就补心气补肺气就行了。可是你永远这样，一直这样，常年这样，那就不是脏气的气了，那就是你正气受损了。哎，在你身体生长发育或者成长衰老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阶段你这个正气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你像男人啊，男同志这一块，是不是夫妻生活过多呀，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耗正气。那女同志啊，就是什么潮湿不保暖，月经不调，月子病，然后生育过多，这都会损伤正气。我告诉大家，正气一旦损耗了，这个人的体质是快速变差，而一旦体质快速变差了，就极难补回来。因为正气这个东西是一半先天一半后天，那你说后天的东西还好一点，先天的东西可怎么补啊？你先天的东西只能母体里面补啊，你不是母体里的东西，你是补不了这股先天气的。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听说人参能补气。对，人参能补气。有人说了，孟非老师啊，我听说黄芪也能补气。对，黄芪也能补气。还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记得你讲过山药，哎，这山药是好东西，淮山呢是不是也补气啊？对，淮山也补气。可是啊，你只听其一没听其二。什么意思啊？就说这些类的东西能不能补气？能，都能补气。可是他们补的都是后天气。要说人参还能多少给你补点先天气，可是人参补先天气的功能稍微差了一些，并且绝大多数的人受不了。为什么？不信咱们就可以试一试。你别说你吃一根野人参呢，你现在你就到菜市场去买一根东北长的，哪里呢？就是东北菜地里面的人参，你吃了你都受不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医书上早就记载了，还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你看这两味药吧，都是好药，人参补气一绝呀，大黄救人有功啊。可是呢，一般人受不了人参的这种猛，也就是说人参能要人命，一旦吃不好，或者吃多了，或者吃超量了，或者药劲儿太足了，那是能杀人的。所以才有了这句人参杀人无过，那大黄呢救人无功。咱们就说人参，你看别说是野人参了，咱们刚刚又说了，就说菜园子里种的那种人参，它和我们野生的人参来对比啊，那药劲儿差了是10万8千里。可是我告诉大家，就这样的菜园子里种出来的人参，你要是说在采参的时候

你拿过来洗干净，跟萝卜一样，你放嘴里嚼两口。你要身体正常的人，你吃上两口，跟萝卜一样嘎嘣脆，哎，嚼到嘴里甜丝丝，咽下去之后没5分钟，可能你鼻血就出来了。为什么？你的气机乱了。

也说不上哪儿疼，这股气串着疼，这叫什么？这气出问题了，哎，这就是气，气机乱了。你的气乱走，我们的气在哪儿？我们的气应该在经脉当中。那这个气归谁管？为什么要在经脉当中？这就归正气来管。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引气归经。那正气还有这个作用，也就是说，气在哪儿走，通过哪个通道，走过哪个经脉，到达哪个脏腑，这是有定数的。这是人身早就设定好的程序，人身体里面必须这么走，你才健康。一旦走错了，那我告诉你，问题出来了。什么叫走错了？你有没有发现，你突然之间生气，气得你脑袋疼？那你告诉我，生气是脑袋的事吗？生气是肝火呼上来了。那为啥生气肝火上来了，你脑袋疼？这就叫肝阳上行，逆行入头了。哎，肝风上逆了。那你告诉我，这个时候你头不疼才怪，什么原因？气机乱了。所以必须要干什么？引气归经。那谁来办？正气来办。人参做不了。哎，黄芪补气达不到，然后山药补气补脾胃，那你说哪个能达到吗？刚才不说了吗？这股正气是一半先天，一半后天。你即使解决了后天气，你也不行啊，你很难起到特别有效的治病的作用啊。咱们就说一味我们平时最熟悉的药物吧，就是黄芪啊。那黄芪是用在补气当中最好的，换句话来讲，最容易、最方便、最好找的一个药材。也就是说，一般来说补气用黄芪，补血用当归。哎，气血合效，这样的话，这个黄芪、当归、口服液满街都有。可是你见过有几个人喝了这个黄芪、当归、口服液之后，他气血不好的？为啥？药效不够。年轻人喝着有效，喝了几天不喝了。年纪大的喝了90%的人没有效，为什么？没补到点儿上，没补到根儿上。你不补到点儿上，不补到根儿上，效果它就出不来。这回就明白，这个正气不好补啊。这个正气要想补上来，它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后天气它要能补；第二个，先天气它要能补。而这股先天气不可能把一个大活人塞回娘肚子里面再去补气呀。那怎么办呢？那既然这个气补不来了，先天气补不过来了，那就只能补后天气。补后天气效果又弱，所以呀，咱们要有一个真正的顶级的好东西，它是又能补这半口先天气，又能补这一半的后天气。只有这样补，才叫真正的三个字儿，叫什么？叫补正气。而这个正气一定是跟先天有关。你要是没有先天这个必要条件，这股正气你就补不上。所以说，在这里，你别说是种植的人参，你即使能挖到那种3、500年的野生人参，只能把人吃坏了，只能把人吃死了，这股气你也上不来。那人参的这个东西啊，药效很足啊，药劲儿很强啊，药的作用力也很猛啊。它最适合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家里真有这种人参，你呀，给它熬个汤啊，你给它炖个肉啊，你平时少少的补一点，多了你还受不了。有些人可能喝一口人参汤，他那个口干舌燥，上火，眼睛都红了。就是人参的药劲儿，它不温和，太猛了。哎，年纪大的人受不了这个东西。你发现现在搞人参的这一类的药材，一般都做成小粒粒儿，就是控制好剂量再给用。哎，为什么说人参是好药？它最适合做的一个药就叫独参汤。什么叫独参汤啊？就是把这个人参呢，一味药材熬成汤，越老的人参越好。干什么的？这都是中国古代这有钱人呢，吊着最后一口气来看看亲人，解决自己的临终之前的遗憾，多活一会儿，吊命之用。所以说，人参呢，它只能沾上一丝丝的这种先天气，吊着命。因为它毕竟不是胎里孕育的，哎，人参是土地里的，所以说跟先天气的关系有没有？有，天地之精，但是呢，它达不到人体的这股先天之气，所以啊，那怎么办？人参不合适，哎，那人参不合适，用什么合适？那今天孟非老师告诉你，要补这股正气，补这半口先天之气，在我们现在的医学当中，用的最好的就是这个羊胎盘。

0: 孟非老是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1: 400-693-3779 400-693-3779，
0: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2: 那为什么说这次第二次福利物资要给大家准备发这个羊胎盘呢？就是因为羊胎盘在所有的治病的药材当中啊，它补正气的这个功能是其他的药材比拟不了的。哎，为什么用羊胎盘呢？我给大家说啊，首先它这个里面呢就含有这半口的先天之气，这个呀是其他的土里长的这种东西啊，水里生的这种东西不具备的，因为它是胎生的。哎，跟胎盘有关的，那你告诉我它是不是就跟这个先天有直接的关系啊？只有跟先天有直接的关系的，然后它才能够跟这个半口先天之气有关系，同时啊它又能够补后天这半口之气。那这样的情况下，羊胎盘就是一味为之不多的，药效甚好的，能够真正补到正气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那换句话来讲啊，羊胎盘就应该算是羊的紫河车。咱们在这里说一说这个紫河车呀，可能呢年轻人不太懂，老人家呢绝大多数都听说过。什么是紫河车呀？我们认为紫河车是大补之物。那咱们都知道补，实际上紫河车补的是什么？我跟你说，紫河车补的就是这股正气，就是我们人生命的根本。换句话来讲，如果你的生命之根本的这股正气要足，那你就不生病，甚至你的正气足起来补上了，你的病都变好。如果说这股正气补不上来，病只会越来越重，人只会越来越老，寿命只会越来越短。你说这股正气重要不重要？那为啥说以前这个紫河车被为追捧啊？就是因为紫河车就能补这股正气。什么是紫河车呀？据说把这个妇女生产的胎盘拿出来，哎，那这个胎盘是有讲究的。什么讲究呢？就是年龄20岁以内，只要年轻啊，最好呢是16、17岁、18、19岁的青春少女，然后他们怀孕产子了，也就是说年龄要小，他们同时啊体内还带着一股先天气。那这个胎盘还有讲究，什么讲究呢？必须是第一胎，同时啊第一胎还是正常生产的男孩，这个胎儿啊还要健康，那这样的胎盘才能够拿出来用，它还具备了三个基本条件。好了，那这个胎盘拿过来之后怎么才叫紫河车呢？听清楚啊，把这个胎盘刚刚生产之后要赶到天明的时候，也就是说最好是在午时，也就是中午太阳地儿最足的时候，把这个胎盘呢拿到活水边，也就像小河呀这类的活水，水要清澈。哎，在正中午的太阳地儿底下，把这个出生的第一胎是男孩的健康的胎盘放在河水里，把他的血水洗干净。这个时候再把这个胎盘呢展开铺平拉直了，然后对着这个太阳光，你就会在这张胎盘上看到一个东西，看到一个什么？看到一个紫色的影子带着轮廓，就好像一个马车上面有个盖子一样，由此而得名紫河车。由来是这样的。当然了，现代人呢这个对紫河车来说啊听说的多，但是呢实际上用到的少。为什么呢？如果说放在中国古代啊，这个紫河车一直是医家都要的一个好药材，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气引气归经，它都能做。尤其是对一些年老体衰呀、瘦弱多病啊、久病不愈、大病初愈啊，甚至一些重症啊，可能都会用到这个紫河车为药来治这个病，效果显著，功效

确切。可是到了近现代呀，这个纸盒车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现在，国家甚至已经规定不允许私人流通这个纸盒车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现在呀，跟血液有关的疾病越来越多了。你看现在，咱们是不是听说过一个病叫乙肝啊？是不是也听说过一个病叫梅毒啊？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叫艾滋病啊？那我就是说了，说乙肝也好，甲肝也好，梅毒也好，艾滋病也好，这些类的跟血液有关的疾病，或者是通过血液和母婴传染的疾病的这些病毒，就会存在这个胎盘当中。你即使高温消毒了，也很难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那怎么办？为了预防这类疾病的传播，也就是说，民间是不允许这个胎盘呢在市面上流通。从此啊，这纸盒车也就快销声匿迹了。那前几年呢，甚至还有人胎盘的这个事儿，但是到了最近这几年，基本上人胎盘的这个事儿就没了。可能说以前小医院里面生了孩子之后，你说要把这个胎盘带走啊，哎，可能你说说好话或者怎么样，这胎盘还给你。可是你到今天，你再去看看，你即使说给你家里面接生的这个大夫，或者说给你女儿儿媳妇做手术的这个大夫，是你家亲属，那医院里有规定，这个东西是不允许带走。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实际上，紫河车人胎盘这味药，基本上快在现在的中医当中绝迹了。那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又说羊胎盘好呢？那可能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啊。那你说人胎盘这个紫河车不正气，大补虚损，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好东西，那跟阳的有啥关系啊？那我告诉大家，这个阳的这个胎盘呢，比人的这个胎盘几乎不差。为什么这么说？我给大家说一个好东西，看看你们有没有人听说过。现在在国际上啊，流行这样一个东西，叫羊胎素针剂。这个东西干什么的？你听好了啊，这个羊胎素针剂呀，就是从羊胎盘当中提取的羊胎素。哎，那这个羊胎素做成了水状的注射用的，一支一支的。这一针呢，以前啊，那个时候这经济条件跟现在比有区别，但是这个价格没变，一针几乎在折合人民币60万一针。你想想，这是不是普通家庭能承担得起的？也就是说，咱们在县城也好，或者是地级小城市也好，这60万能买套房。可是呢，在人家那里就是买一针，那这针打下去啊，有这么一个说法，保持年轻，容颜不老，这就是羊胎盘能达到的作用。那你看看，让一个人打了这一针，能保持一年之内啊青春永驻，容颜不老，你说厉害不厉害？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羊胎盘当中含有一个东西叫干细胞，哎，那这个东西啊就被这个羊胎盘萃取了之后，就进到这个针里面了，就能让人细胞不老化，让人不衰老。你发现没有啊？我们身边呢，这个普通老百姓居多，有些人呢50岁，就跟孟非老师一样操劳熬夜的，那头发就开始白了，60多岁皱纹就多了，尤其是越到农村，这人呢就越显老。越在城市啊，这人就越显年轻。可是你无论怎么样，你70多、80多了，你看看这人呢，皱纹也出来了，也深了，皮肤呢也干了啊，也没光泽了，头发也枯黄了，或者是发白了，或者掉头发了，牙齿也松动了。这是我们普通人。那你发现没有啊？这些富豪，或者说这些有钱的明星，你看看，就尤其这明星啊，人家拍一部戏。就几百万、几千万，这是真事儿啊！你说人家拿这60万当回事吗？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孟非老师虽然是拿工资的，可是你让我花10块钱买根雪糕，我也舍得。人家这60万就相当于这样，你说人家打得起打不起啊？这一年打一针，一针60万，所以你发现那些有名的影视明星啊，哎，10年过后你再看人家还那个样子。一点儿都没变老，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打了羊胎素的这个针有关。你看，我们以前有一个电视剧叫《新白娘子传奇》，这里面有个人叫赵雅芝啊，
你看人家现在也小70岁了。

你说人家年轻不年轻？还有那个老人家比较熟悉的，演过小花那个叫刘晓庆，你说说人家又整容啊，又保养，他可能也打这个针。哎，你看看人家年轻不年轻？那咱们再看看自己，再照照镜子，是不是这一下子呀，谁老谁不老，一下就出来了。包括有一个演电视，那叫陈小春，那60多岁了。你要是不认识的，你一看，那跟50一样，跟40多还像呢。这就跟这个羊胎素的这个针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啊，在中医当中就有这个羊胎盘的记载。它干什么呢？它补气、补血、补肾、填精、壮骨、益髓、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功能。也就是说，补正气。哎。补正气、驱邪气、引气归经，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是羊胎盘能做到的。所以啊，在中医当中就有用羊胎盘的历史。可是呢，在藏医当中也有用到羊胎盘这个事儿。而孟非老师啊，原先学中医的时候啊，就知道有这个羊胎盘这味药，可是呢，用的地方还真不多。也是到了西藏之后啊，拜了这个藏医纳日老师之后，我呀在他那里学到了怎么样来合理的、有效的用到这个羊胎盘来治病，并且呀在这十几年的临床当中用这个羊胎盘治病，甚至是说治好了好多改变身体症状的，让他们减轻痛苦的那就更多了。所以呀，我们这次就决定把这个羊胎盘拿出来一部分，哎，给我们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们，给他们当成第二个月的福利物资，让你们呢体会体会，感受感受。那这个羊胎盘呢，大家要仔细听，你听好，你一定要记住孟非老师现在要跟你们说的这些话。哎，有笔有本的，你现在你就记一下。我给你们这次提供的发放的这个第二个月的这个福利物资啊，羊胎盘，它长得什么样？刚才说了，一小只。一小只的，这一小只一小只里面呢是粉末状，一克装，这一克装啊是粉末的。你呢吃的时候把那个小瓶子打开，然后啊把这粉直接倒在嘴里，用水冲下去，或者说呀倒到水里面搅开再喝也可以啊。那给你发的呢是多少呢？是一小盒，一小盒里面呢是6只。我跟大家说一说啊，有点小贵啊，但是呢。你不要考虑价钱，这个确实是有点小贵。这个啊，医院里面都有的，啊，有一些医院里面都有的。那我们给你发的这个羊胎盘呢，不太一样，跟医院里的还有区别。什么区别呢？我们这个属于定制款，也就是说是我们单位里面、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患者自己用的。哎，外面的这一种你是买不到的。也就是说，你外面买的也叫羊胎盘，可是呢，跟我们这个有本质上的区别。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成分、原料都是从羊胎盘里做出来的，可是吃完了之后的作用和纯度，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外面如果要能见到的那类的羊胎盘，或者加工好的，它是用羊生产下来。生了小羊之后掉出来的那个羊胎盘，这叫什么？这叫生产胎，落地胎，是这个样子的。它这个里面有没有这种先天之气啊？有，可是呢不一定足。那我们中心里面做的这个内部制剂的羊胎盘，是我们找了一个整个藏区最有名的一个制药企业，叫西藏求本。它这里面是生产动物药。最有名的一个藏药企业，我们呢单位里面的加工量比较多，所以我们就找到他们委托帮忙给我们做出来的。那我刚才说了，有2种动物，一个是牦牛，一个是羊。哪里的羊最好啊？青海的羊最好。哪里的牛最好啊？西藏的牦牛最好。所以说，我们选用青海的羊啊来做这个羊胎盘，而我们用的羊胎盘不是那种生产的。掉到地上的落地胎盘，我们这个呀不落地，也不是足月的那种生下来的那种。这个羊胎盘呢是根据古法、根据古方来做出来的，

是怎么来的呢？是在这个羊啊刚刚怀孕一个月的时候，哎，就想办法把这个羊内胎，你听清楚了，不是生产胎，这个叫羊内胎，把这个羊的内胎，怀孕一个月羊的胎盘，加上那么一小小个儿，就多大呀？跟大拇手指头这么大一小个的那个羊一起拿出来的，这叫羊内胎。也就是说，它是在母体当中的，它自带着全部的先天之精气精血的这个样胎盘拿出来，再加工成的制作好的药啊！大家听好了，这个是药。我再说一遍，这是药，这个是羊胎盘的药。我们用这种胎盘做出来的。那你告诉我，是不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啊？什么叫天？是在肚子里面的，这叫先天。什么叫地？落地的那个，那就是地了，是不是？一个天，一个地，那就区别这么大。那你告诉我哪个好？一定是要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精这个事儿，一定是越多先天越好。有人说呢，十天的行不行？十天的拿不出来。哎，你必须说达到一个月了，先天正气在里面了，这个时候拿出来的这个样胎盘就不得了了。有人说这胎盘你们怎么拿出来的？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方或者这个办法可不是孟非老师想出来的。这个呢，是我老师教给我的，也不是我的老师想出来的。这个方法呀，自古而有之。你忘了吧？在藏区啊，跟我们中原内地是不一样的。在藏区啊，解放前那叫农奴制，这种农奴制的情况下呀，就有奴隶主，而这种奴隶主啊，是越好的东西都往他那里聚集，剥削这帮奴隶啊，什么好东西都有啊，他们也想长命百岁呀。他们也要治病啊，那其中用到这个羊的内胎，再说一遍，叫内胎。那这个时候人家有这个便利条件呢，人家方便呢，那用什么样的？用不起啊。在建国以前呢，用到的这个羊的内胎啊，那不好搞，怎么办？只有杀羊。可是啊，你也知道，这只要杀了，那你说这个羊命是不是就没了呀？那没办法，要取羊胎盘。要取这个羊内胎啊，那个时候只能杀，哎，就把这个羊内胎拿出来，有的时候一次啊，这用好几个，那就杀好几只羊了，对吧？那本身呢，这个刚刚怀孕一个月的这个羊啊，它肚子里没多少，是不是？那个时候用到羊胎盘呢，就以煮为主，或者呀，把这个东西焙干了，晾干，晾干之后，再把它放在呀石板上，底下加上火。这个时候焙干了，这样的话用药，这叫解放前。那解放后啊，这个农奴翻身把歌唱了，就把这个流传了上千年、几千年的农奴制给推翻了。我们藏族人民呢，迎来了解放。这个时候啊，也享受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是我们56个民族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后来呀，这个藏医呀，就流传开了。原本藏医是在贵族和寺庙当中流行的，老百姓知道的太少了，因为绝大多数都是奴隶。可是啊，这个羊胎盘这个药在藏区，那慢慢流传开呀，老百姓也能用啊。那老百姓要用，杀羊就舍不得了，那怎么办？后来呀，这个技术在提高，那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正常生产的落地的那种胎。那就多了，那这个时候就随便找了，羊也多，可是要想要这种高标准的、药效最高的，一个天一个地质量对比的，那这个时候内胎是必选的。又不想要这个羊的命，后来呀就发明了一个办法，就把这个人呢剖腹产的这个技术啊，就用到羊身上了，哎，给羊也做剖腹产手术，这个时候就能取出来了。可是啊，发现取几次之后啊，这个羊的子宫受伤了。不能再切了，那这时候啊，又遇到了个瓶颈，也就是说，养一批羊，取扔个三四次，然后这个羊啊，就当成肉羊就可以卖了。这在生物伦理上面来讲啊，这有点不道德。那到最后啊，慢慢慢慢的就又开始了。后来呀，也是在这个西藏这个地方用到羊内胎的比较多呀，有一些药企呀，也是要。

要用到它的，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啊，就有了一个新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呀，成本贵，可是呢，对羊没有造成大的伤害，而且可以长期的来用，就用一种东西，用什么？麝香。大家应该看过电影、电视剧啊，就知道这个有两样东西啊，是能够让母体流产，一个呢就是驴胶，第二个就是这个麝香。一个驴胶啊，那给孕妇喝了之后，很快就滑胎了。最厉害的就是麝香，你别说吃了，你把这麝香给这个孕妇闻一闻，它都可能造成滑胎流产。那到最后啊，就用到了这个办法，怎么来呢？就是用这个麝香的水，给怀孕一个月的这个羊灌一口，它不喝呀，不喝怎么灌？拿个导管插到嗓子里打进去，哎，把这个带麝香的这个水啊给羊喝了之后，一般来讲十几分钟，这个羊啊就开始了，这个在肚子里面一个月的这个胎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啊又安全，这羊呢不会造成太大的损伤。再有啊，如果是做手术取出来的那种，你记住了，它里面有药，这个药啊催产会随着血液进到这个羊胎盘里面去，对人造成影响。而喝了这个麝香的，就一点事情都没有。这个时候，这个羊内胎呀，就安全的、有步骤的就给它取下来了。取下来之后，那就根据每一个藏医的流派来进行加工了。哎，这个我们给大家这次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羊胎盘，就是以这样的情况来取出来的。同时呢，也不是生产下来的。落地的那种羊胎，不是那种落地胎，是这种含有先天之气的母体内的怀孕一个月的内胎，羊内胎。也就换句话来讲，这是最好的羊胎盘。而整个我们中国来说啊，咱们要说牛羊最好的地方，那就是青藏高原，一个是青海，一个是西藏。西藏的牛是任何地方比不了的，云南也有地方养牦牛啊。哎，四川也有地方养牦牛啊，可是必须是在西藏那儿的牦牛，那是最好。牦牛身上有个药材叫牦牛血，这个东西一定是用西藏的。那同样，羊胎盘哪里的最好？羊胎盘一定是要最好的羊，哪里的羊最好啊？青海的羊最好。有人说新疆的羊、内蒙的羊不行吗？可以，那里的羊肉好吃。可是如果要说到以羊胎盘为例，那就要看羊吃啥。你新疆也好。内蒙古也好，他们那儿的羊吃的是草，哎，可是呢，在青海不一样，大家不知道吧？青藏高原，青藏高原，以青海为例，这个省人口都少，才100多万，可是那羊多呀。而这些羊在整个青海省，它吃什么？它也吃草。可是，在这么大的地方，人烟都没有的地方，环境自古以来没被污染的地方，外面全是野生药材。也就换句话来讲，饲料不一样，就决定了肉质不一样。哎，那这个青海的这个羊吃的什么？经常吃到一种野生的各类的藏药，那你说它能一样吗？它绝对出来的肉都不一样。同样，羊胎盘它也不一样。再有啊，甚至青海的羊跟别的地方羊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它刨根儿。牛它不刨根儿，羊它刨根儿啊，它把草根都刨出来了。你们有没有听这句话，突然有个想法？什么想法？羊刨草根儿，那什么药是草根儿啊？我告诉你，青海的羊经常能够吃到一种东西，就在土壤内。这个东西很贵，甚至在青藏高原，这个东西能当货币用。什么？冬虫夏草。也就是说，经常青海的羊就破坏了冬虫夏草的分布。它为什么？它没草吃了，它刨啊，它把这个东西给你刨出来了。你就告诉我，青海的羊吃的东西能一样吗？它吃的这个。野生药材都进到血液了，也就换句话来讲吧，咱不能说把它说到天上去。可是青海的这种野外放养的这个羊，我跟你讲吧，这羊的肉和血液里面甚至都带着药性。你就说这样的胎盘药力足不足？那我们呢，就是在青海那个地方有专门养羊的，我们就找他们收他们的这种羊胎盘，我们呢给他们提供麝香。让他们给我们取这种内胎，然后这个内胎拿过来之后，那我们呀要加工，

0: 最早的时候我们用量很少，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我们中心里面内部制剂、内部加工就行了。后来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患者多呀，用到羊胎盘的也越来越多，我们自己生产不过来，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机械化的把它加工。那我们单位没有这个设备啊，我们就送到哪里去了？我们送到整个中国，对这个羊胎盘加工和质检最严格的一个地方，送到哪儿？甘肃的兰州。哎，那里面无论是在羊胎盘这个质检上面，还有加工上面，它都是标准最严格的，要求度最高的。我们把它送到兰州去，到了兰州了，我们就要进厂了。这一进厂就不一样了，我们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哎，你要生产药，你就得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我们就要进行药材的第一步的质检和初加工，而且跟着他们企业的这些一起来质检，一起来初加工。这就委托了我们的西藏本草把这个原料送到那儿去，然后呢，在那里进行初加工。这样的情况下，再从兰州作为原料的采集地了，我们是用青海的羊胎盘送到兰州，兰州的采集地拿过来送到西藏的球本，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生产出来的羊内胎的胎盘粉。那在盒子上的标识就不能写青海了，只能写甘肃兰州，因为原料从这过去的呀，你得按照这个标准来呀。我们内部生产的就这个样子的。这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人一盒，小盒子的啊，我们单位用的是大盒子的，给你们个小盒子的，一盒里面六支，这个上面还带那三个字儿"优研诺”。哎，你拿到这六支羊胎盘，正常是一天吃两支，可是呢，你们刚开始吃的最纯的，我们这叫精粹版，最纯的还是羊内胎。你呀，一天吃一支，你连吃六天，这是给你们的福利，不要钱的啊，这是正儿八经的药，而且是好的、顶级的西藏出的好药材，你用吧。用六天，我不能说100%，我告诉你，至少50%的人用完了之后，身上有劲儿，睡觉变好，小便、大便通畅，手脚冰凉的发热，尿出来的尿有劲儿，头脑清醒，心脏舒服，这就是这个药来的最快的地方。我就告诉你，六天，你试吧，至少6天的时间，听好了，咱不能说100%，至少有一半的人有这感觉，你就说咱们这个是不是好药？所以啊，这次给这福利一定是真心实意的，拿出来好东西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福利。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也没错过的，现在你就可以拿起电话，赶紧打电话报名，咱们排着队报名，给我们每一个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发一份，一份一小盒，一小盒里面六支，够你用6天，你来亲自感受一下藏药的神奇。中国有这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呐，咱们这个羊胎盘不是一颗一颗的，是粉末的。但是我告诉你，来之不易，量很少，属于我们中心里面的内部的定制款，绝对是好东西。所以这次发的第二次福利物资，我们也拿出来我们的态度，我们也拿出来了我们的诚意，同时呢，也拿出来我们的感激之情，把这个好东西啊，给你发一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我是您的，我是您的忠实听众啊，我每天呐都听您节目的。
0: 哎呀，感谢支持啊！
2: 哎呦，您讲的那过程的小方法呀，我都记录了啊。
0: 啊。
2: 解毒的海棠茶，我一直在喝呢。
0: 哦，
2: 感觉真好啊！真的太谢谢您了，孟非老师。
0: 这真是忠实听众，这听的时间好久了。确实
2: 是的，是的。
0: 哎，您好。
2: 哎呀，这次我要报名您说的那个羊胎盘，您就帮我报个名吧。
0: 没问题，没问题。你看，首先呢，感谢您，您是我的粉丝了，对吧？感谢粉丝支持，也感谢你的信任。你放心啊，我不说了嘛，我说咱们每个月有福利，这个粉丝打电话必须100%到位。

0: 以后呢，节目当中各种药方啊、治病的我也多讲。然后这次呢，就把这个第二次的福利羊胎盘我给你报名，然后给你邮寄，好不好？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孟非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哎。
1: 我打电话来了，我跟您说说我啥情况吧。
0: 好，好，好，你说。
1: 哎，我呢就是就好多年的就是手脚冰凉，然后嘛浑身上下没得劲儿，怎么说啊？就刚每年就刚到秋天的时候吧，我就要开始穿毛裤了，
0: 哎呦，怕
1: 就是
0: 冷。
1: 我特别怕冷。
0: 那尿多不多？
1: 然后吧，尿还特别多。
0: 哎呦，那你看，那这就对了。
1: 这不是您说那阳台盘不大气嘛，所以说我就想用。
0: 我跟您说一下吧，您这个情况这么太典型了，100%的这就是阳气不足、正气不足、阳虚。再有，你刚才说这个，不大气也没错，实际上是不正气
1: 我
0: 啊。
1: 这哦，是，我说错了，说错了。
0: 不错不错，这个正气足，身体壮嘛，是不是？而且正气一足啊，身体当中的自愈率啊、免疫能力啊，还有手脚冰凉啊，来得快。一般像你这种情况啊，3、4天就能够对症见效，手脚就微微发热，太对症了。你就吃这个没问题，我给你邮寄，好不
1: 哎
0: 好？
1: 呦，太好了，太好了，孟非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是不是？你
1: 那
0: 这
1: 我
0: 都
1: 就等
0: 是，
1: 着，
0: 哎，好，
1: 我
0: 你
1: 是，
0: 等着，
1: 收到我就开始吃啊。
0: 好的，好的，没问题。那就这样啊。这个呢，你邮寄过去，我们给你6支，然后
1: 六只
0: 你
1: 啊，
0: 正常情况下就是你每天吃1支，这个是正品啊，含量足，就是略微有一点点腥味儿，你放心，这个都是好的好药，你就放心吃，好不好？
1: 没事儿没事儿，这也你说那药哪有那么特别好吃的呢？是不是
0: 对，
1: 能
0: 你
1: 治
0: 最
1: 病
0: 好，
1: 就行？
0: 对对
1: 那
0: 对。
1: 真的真的太谢谢你了，谢谢孟非老师的大爱呀！真的，我都
0: 不
1: 不知
0: 客
1: 道
0: 气。
1: 怎么说感谢了。
0: 不客气，你以后只要身体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回馈，好不好？好吧，好，那就咱们这样，我给你报上名，然后以后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健康长寿，好不好？
1: 好，那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好，谢谢谢谢，咱们都好，都，好好好，哎，再见，
1: 好，再见，孟非老师。
0: 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

0: 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咱们在前一段时间呢，也教会了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如何给我们的健康来打基础。那今天呢，既然说这个基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那咱们呢就进入了正式的课题，咱们呢开始来解决我们身上的慢性病。那大家说呀，年龄一大就像机器老化是一样的，身上的这些零部件啊，咱们平时呢也不拆也不修，哎，这机器老化出毛病，我们人身上这些内脏啊就跟这个大零件是一样的，年纪大了也会出现老化呀、松动啊，那慢慢的呢就不如年轻的时候好使了，哎，功能啊就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强了。这年轻人心脏啊咚咚咚那跳得多好啊，可是呢你发现没有，人一过60啊，你不服老不行的。实际上啊，有句话说得好，谁难受谁自己最清楚，你心慌胸闷的时候别人是感受不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身边呢这孩子呀，前期还关注关注你，时间久了他一听你不说了，他就感觉是不是没啥事儿了。实际上啊，孟飞老师理解这个情况，是不是我们还在坚持啊，我们咬着牙在挺着呀，我们不想给儿女添麻烦，我们知道儿女很累，还要照顾自己的小家，又要照顾自己的妻儿，他没那么多时间陪伴你，你也不想耽误他太多的事儿。哎，在这种情况下呀，那我们怎么办呢？要不然自己买点药吃，要不然呢找个地方随便看一看，不出大问题咱们就坚持着咬着牙将就着，日子呀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时间久了，小病成大病，大病啊又难治又遭罪，这很多人呢就是这个样子的，不是个例啊，我感觉现在此时此刻在我们中国至少有一大半到70%以上的老人家是有这种心理，这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了一辈子，舍不得花这个钱，甚至说呀，很多人都反对到医院去检查。他为什么呢？就说了，我不去医院，我一查一身病。你看看，那是到医院一查一身病吗？你没病的情况下，你到哪儿去查，他都没有病；你有病的情况下，你到哪儿查都有病。那不是说因为你查了才有病，而是说你不敢面对那个结果。你认为一查出来这些病，你说不治吧心里烦，治吧耽误时间浪费钱，哎，所以啊就感觉呀、存在着很强的侥幸心理，认为没事儿。你看，所以很多身边的人原本都感觉没事儿，突然之间心梗了，做支架做搭桥了，突然之间脑梗了，半身不遂拄着拐杖甚至卧床不起了，到那个时候啊悔之晚矣啊。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任何事情都有苗头啊？是不是任何事情之前都有先兆啊？是不是在没有病之前咱们就想办法把这些问题一

制在萌芽当中，你感觉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更负责任呢？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啊，就带着大家办一个好事儿。什么好事儿呢？今天呢，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给大家宣布，哎，那就是我们又到了该发第二次福利的时候了。你看，咱们第一个月给大家发了个福利物资，就是这个刺梨果干啊，这也是我们节目组啊精心给大家准备的一个福利物资。那这个刺梨干啊，长在哪里呢？哎，它长在贵州的毕节，这个地方啊，山高林密，海拔比较高，气候宜人，土地呀、气候啊、温度啊、湿度啊、自然环境啊都非常的好，所以说呢，就孕育出了刺梨这么个好东西。又以贵州的毕节的刺梨长得好，你看，咱们呢就把这个刺梨干啊，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咱们就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忠实听众，每个人发了一份，作为我们听节目领到的福利物资。同时啊，最近这些天，我们接到了很多热线电话，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啊，也打回来电话反馈，说用了这个刺梨干啊，就像孟非老师说的那个样子，哎，喉咙不干不痒了，消炎镇痛了，大便小便舒畅了。你看，这是不是咱们也办了一件好事啊？就是在给您的健康啊添砖加瓦。你可不要小瞧每一次身体当中小小的改变，可能说我们每一次小的改变都能够迎来大的健康。你看后来啊，我们又参与了身体当中的解毒排毒、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然后呢，我们又进行了软化血管的一个过程。这种情况下呀，实际上都是在给我们未来治病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孟非老师说了，房子要想盖得高，地基一定要打牢，地基越牢固，我们这个房子呀，抗震能力就越好。你看，一样的地基，别人打了1米，你打了5米，别人那个房子呀，有个轻微的地震，房倒屋塌。那咱们呢，这解毒也做了，血管也软化了，身体的基础啊打好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来个7级、8级的地震，对我们来讲都能扛得住。那这就是区别。那今天呢，就到了我们发第二个福利物资的时候了。今天开始发放，发我们的第二个福利物资。那这个第二个福利物资啊是什么？哎，它有什么用？孟非老师啊，详细的给你介绍一下。你看，昨天我跟大家说了，我说在藏区啊有很多特殊的药材，那其中啊有什么冬虫夏草啊、藏红花呀、藏天麻呀、雪莲呐、等等等等，非常有名的、非常有效的、非常神奇的好药材。那其中啊有两样东西在我们内地地区啊用的就少一点，可是呢，在整个青藏高原上用量就很多。哎，哪两个东西呢？它跟我们身边的动物有关。那在青藏高原上面啊，这个地域比较大，250万平方公里，这么大一个区域内啊，好东西多得很。那这两种东西啊，第一个叫羊胎盘，第二个叫牦牛血。那今天呢，给我们听众朋友就讲讲这两个东西。哎，我们就把其中的一个当成福利物资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那个事儿啊，您到时候呢，过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就可以打电话了。咱们今天呢就报名，报名就可以领这个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是个什么样子的？我给大家要说清楚啊，这个羊胎盘呢是一小支一小支的。咱们是不是有见过那种注射用的青霉素的那种小瓶子啊？哎，跟这个类似。这个比青霉素的小瓶子呀略微还小一点，就跟两个小指节这么大，哎，就跟小指头这么粗。这里面呢是粉末状的，这是用羊胎盘做出来的冻干粉。那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啊，那这个东西有啥用啊？那我给大家说一说啊，羊胎盘这个东西啊是一个名贵的药材。那这

列的药材啊，可以说对我们身体能够起到一个最大的作用，就叫补正气。我跟大家讲啊，人体当中有阴有阳，人体当中呢还有气还有血。那你看看啊，阴阳气血是四大基石啊，而无论是中医、蒙医、姚医、藏医当中，对我们的阴阳、对我们的气血呀，都有明显的阐述。那怎么说的呢？我们人身体当中的气血要循环、要运行、要滋养全身各处五脏六腑，人才是健康的。而一旦这个气和血任何一个出现了问题，那我告诉大家，随之而来的就是大事儿。你看，有这样一句话啊，他是这么说的，叫人之所生，气之所聚，气生则人长，气壮则人康，气虚则人病，气亡则人亡。那你听，那你说说这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啊？是不是？我们人之所以生长，就是因为有这股气；我们人呢，之所以强壮，也是有这股气；我们人呢，之所以有劲儿，还是这股气。我们人身体当中能够活动，还是这个气的支撑；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液运行，还是这股气。所以呀，这个气呀，是我们人体生命的基础。你看，我们经常说发脾气，哪里啊？跟脾有关，是不是？我们经常说肝气不舒，这跟肝脏里的气有关；我们说肾气不足，这是跟肾气有关；我们说心气亏损，这是跟心气有关。但是呢，大家不要忘了，这些气呀，它都针对一个地方，针对一个脏器。可是呢，我们人身体当中还有一个气，那这个气呀就不得了，这叫什么气？这叫正气。哎，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呀？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也就是说，只要有这股正气在，所有的内邪也好，外邪也好，就进不来你的身体了。那医学当中啊，尤其是中医里面，说人生病啊，一个是六淫，这就是风寒暑湿热火，这是外面来的毒，哎，邪气，还有内生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那这个六淫七情啊，进入身体当中，那要有东西抵御。哎，外邪内邪进来了之后，一定有个东西抵抗它。这个东西是谁啊？就是我们人体当中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支持你生命存在的这股正气。只要正气足够，我们所有的外邪都来不了。哎，所有的外邪都侵害不了你。那你告诉我，这股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呢？那这股正气啊，又跟我们先天的一口纯阳之气有直接的关系。那怎么说叫先天之气啊？也就是说，人在母体当中孕育生化之时，就有先天母体的这股元气所在。那这股气存在的强，你先天体质就好；这股气存在的弱，你后天体质就差。这也就是解释得出为什么说一个妈生的，一个爹孕育的，生出来的孩子有的体质好，有的体质差。有的茁壮成长，有的病病歪歪，跟什么有关呢？就是跟你先天带来的这股气它有关。而这股气啊，出生之后支撑着你。你这股气如果要少，那我告诉你，这个孩子呀，长得小，哎，发育不良，病病歪歪的，别人不感冒，他感冒了；别人长高了，他长不高；哎，别人长壮了，他瘦瘦的，就是干巴瘦，蔫蔫的，就这种情况。那你说这股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啊？那同样啊，这股正气要足，在青春期的孩子长得就高。这种正气要足啊，20多岁的小姑娘、小伙子，他就风华正茂，哎，他就孕育能力强，生出来的孩子他就聪明、健康、伶俐、茁壮。那到了30多岁，年富力最强的时候，这股正气也是最足的时候。可是呢，你发现没有？有的人30多岁，那看着呀，一点精神都没有，瘦瘦弱弱的，无精打采的，正气消耗快没了。哎，有的人一到了40多岁，一看看那身体弱的呀，腰也弯着，背也驼着，走路没劲儿，两眼无神，这是什么？正气亏损的差不多了。我就告诉大家，如果这股正气要不足，一衰老的快，二病多，第三死得早。你看看，你说这股气重要不重要啊？
是不是？所以我们经常讲。

若有三寸气在，就是这股气。而这股正气啊，在身体当中的作用可多了。那首先第一个，正气在，邪气不来。第二个，很多人关节不好，骨头不好的，一般来说呀，这腰也不直溜了，腿也不顺溜了，走路也抬不起脚了。那你说补哪儿吗？你说怎么解决吗？我告诉大家，正气，它有这样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哎，这个骨头里面呢，是有气的。那你只要这个气是足的，你的骨头自然就正了，也不偏也不歪也不斜也不绕，这个时候骨刺它都不长。所以说骨刺增生啊、风湿关节炎都跟这个正气弱有直接的关系。那你说只要把正气补足，对我们关节好还是不好呢？那效果是非常非常好。你包括有些人气特别虚的，小个便滴滴答答尿不出来，大个便到了马桶上一坐，那里坐了20多分钟，哎呀，就是感觉肚子里面可拉可不拉，可便可不便。什么原因？气虚呀、啊、你这气推不动。有人说那这跟什么气有关？你看你大肠推出来的，跟哪里有关呢？我们的心和肺对应的就是大肠小肠，那就是你心肺气虚，大肠小肠气就不足。可是如果要再深究，那就变了。如果你大肠小肠开始气不足，那你就补心气补肺气就行了。可是你永远这样，一直这样，常年这样，那就不是脏气的气了，那就是你正气受损了。哎，在你身体生长发育或者成长衰老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阶段你这个正气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你像男人啊，男同志这一块，是不是夫妻生活过多呀，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耗正气。那女同志啊，就是什么潮湿不保暖，月经不调，月子病，然后生育过多，这都会损伤正气。我告诉大家，正气一旦损耗了，这个人的体质是快速变差，而一旦体质快速变差了，就极难补回来。因为正气这个东西是一半先天一半后天，那你说后天的东西还好一点，先天的东西可怎么补啊？你先天的东西只能母体里面补啊，你不是母体里的东西，你是补不了这股先天气的。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听说人参能补气。对，人参能补气。有人说了，孟非老师啊，我听说黄芪也能补气。对，黄芪也能补气。还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记得你讲过山药，哎，这山药是好东西，淮山呢是不是也补气啊？对，淮山也补气。可是啊，你只听其一没听其二。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些类的东西能不能补气？能，都能补气。可是他们补的都是后天气。要说人参还能多少给你补点先天气，可是人参补先天气的功能稍微差了一些，并且绝大多数的人受不了。为什么？不信咱们就可以试一试。你别说你吃一根野人参呢，你现在你就到菜市场去买一根东北长的，哪里呢？就是东北菜地里面的人参，你吃了你都受不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医书上早就记载了，他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你看这两味药吧，都是好药，人参补气一绝呀，大黄救人有功啊。可是呢，一般人受不了人参的这种猛，也就是说人参能要人命，一旦吃不好或者吃多了或者吃超量了或者药劲儿太足了，那是能杀人的。所以才有了这句人参杀人无过，那大黄呢救人无功。咱们就说人参，你看别说是野人参了，咱们刚刚又说了，就说菜园子里种的那种人参，它和我们野生的人参来对比啊，那药劲儿差了是10万8千里。可是我告诉大家，就这样的菜园子里种出来的人参，你要是说在采参的时候你拿过来洗干净，跟萝卜一样，你放嘴里嚼两口，你要身体正常的人，你吃上两口跟萝卜一样嘎嘣脆，哎，嚼到嘴里甜丝丝，咽下去之后没5分钟可能你鼻血就出来了。为什么？你的气机乱了，它补气，但是一下子给你气补乱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你听好，就是你身上莫名其妙的后背疼一下，莫名其妙的腿疼一下，莫名其妙的肚子疼一下，

也说不上哪儿疼，这股气串着疼，这叫什么？这气出问题了，哎，这就是气机乱了，你的气乱走，我们的气在哪儿？我们的气应该在经脉当中，那这个气归谁？

0: 到达哪个脏腑，这是有定数的，这是人身早就设定好的程序，人身体里面必须这么走，你才健康。一旦走错了，那我告诉你，问题出来了。什么叫走错了？你有没有发现，你突然之间生气，气得你脑袋疼？那你告诉我，生气是脑袋的事吗？生气是肝火呼上来了。那为啥生气肝火上来了，你脑袋疼？这就叫肝阳上行，逆行入头了。哎，肝风上逆了。那你告诉我，这个时候你头不疼才怪，什么原因？气机乱了。所以必须要干什么？引气归经。那谁来办？正气来办。人参做不了，按黄芪补气达不到，然后山药补气补脾胃，那你说哪个能达到吗？刚才不说了吗？这股正气是一半先天，一半后天。你即使解决了后天气，你也不行啊，你很难起到特别有效的治病的作用啊。咱们就说一味我们平时最熟悉的药物吧，就是黄芪啊。那黄芪是用在补气当中最好的，换句话来讲，最容易、最方便、最好找的一个药材。也就是说，一般来说，补气用黄芪，补血用当归。哎，气血合效，这样的话，这个黄芪、当归、口服液满街都有。可是你见过有几个人喝了这个黄芪、当归、口服液之后，他气血不好的？为啥？药效不够。年轻人喝着有效，喝了几天不喝了。年纪大的喝了90%的人没有效，为什么？没补到点儿上，没补到根儿上。你不补到点儿上，不补到根儿上，效果它就出不来。这回就明白，这个正气不好补啊。这个正气要想补上来，它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后天气它要能补；第二个，先天气它要能补。而这股先天气不可能把一个大活人塞回娘肚子里面再去补气啊。那怎么办呢？那既然这个气补不来了，先天气补不过来了，那就只能补后天气。补后天气效果又弱，所以呀，咱们要有一个真正的顶级的好东西，它是又能补这半口先天气，又能补这一半的后天气。只有这样补，才叫真正的三个字儿，叫什么？叫补正气。而这个正气一定是跟先天有关。你要是没有先天这个必要条件，这股正气你就补不上。所以说，在这里，你别说是种植的人参，你即使能挖到那种3、500年的野生人参，只能把人吃坏了，只能把人吃死了，这股气你也上不来。那人参的这个东西啊，药效很足啊，药劲儿很强啊，药的作用力也很猛啊。它最适合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家里真有这种人参，你呀，给它熬个汤啊，你给它炖个肉啊，你平时少少的补一点，多了你还受不了。有些人可能喝一口人参汤，他那个口干舌燥，上火，眼睛都红了。就是人参的药劲儿，它不温和，太猛了。哎，年纪大的人受不了这个东西。你发现现在搞人参的这一类的药材，一般都做成小粒粒儿，就是控制好剂量再给用。哎，为什么说人参是好药？它最适合做的一个药就叫独参汤。什么叫独参汤啊？就是把这个人参呢，一味药材熬成汤，越老的人参越好。干什么的？这都是中国古代这有钱人呢，吊着最后一口气来看看亲人，解决自己的临终之前的遗憾，多活一会儿，吊命之用。所以说，人参呢，它只能沾上一丝丝的这种先天气，吊着命。因为它毕竟不是胎里孕育的，哎，人参是土地里的，所以说跟先天气的关系有没有？有，天地之精，但是呢，它达不到人体的这股先天之气，所以啊，那怎么办？人参不合适，哎，那人参不合适，用什么合适？那今天孟非老师告诉你，要补这股正气，补这半口先天之气，在我们现在的医学当中，用的最好的就是这个羊胎盘。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

0: 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1: 那为什么说这次第二次福利物资要给大家准备发这个羊胎盘呢？就是因为羊胎盘在所有的治病的药材当中啊，它补正气的这个功能是其他的药材比拟不了的。哎，为什么用羊胎盘呢？我给大家说啊，首先它这个里面呢就含有这半口的先天之气，这个呀，是其他的土里长的这种东西啊，水里生的这种东西不具备的，因为它是胎生的，哎，跟胎盘有关的。那你告诉我，它是不是就跟这个先天有直接的关系啊？只有跟先天有直接的关系的，然后它才能够跟这个半口先天之气有关系。同时啊，它又能够补后天这半口之气。那这样的情况下，羊胎盘就是一味为之不多的。药效甚好的，能够真正补到正气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那换句话来讲啊，羊胎盘就应该算是羊的紫河车。咱们在这里说一说这个紫河车呀，可能呢年轻人不太懂，老人家呢绝大多数都听说过。什么是紫河车呀？我们认为紫河车是大补之物。那咱们都知道补，实际上紫河车补的是什么？我跟你说。紫河车补的就是这股正气，就是我们人生命的根本。换句话来讲，如果你的生命之根本的这股正气要足，那你就不生病，甚至你的正气足起来，补上了，你的病都变好。如果说这股正气补不上来，病只会越来越重，人只会越来越老，寿命只会越来越短。你说这股正气重要不重要？那为啥说以前这个紫河车被追捧啊？就是因为紫河车就能补这股正气。什么是紫河车呀？据说把这个妇女生产的胎盘拿出来，哎，那这个胎盘是有讲究的。什么讲究呢？就是年龄20岁以内，只要年轻啊，最好呢是16、17岁、18、19岁的青春少女，然后她们怀孕产子了，也就是说年龄要小。他们同时啊，体内还带着一股先天气。那这个胎盘还有讲究，什么讲究呢？必须是第一胎。同时啊，第一胎还是正常生产的男孩，这个胎儿啊还要健康。那这样的胎盘才能够拿出来用，才具备了三个基本条件。好了，那这个胎盘拿过来之后，怎么才叫紫河车呢？听清楚啊，把这个胎盘刚刚生产之后。要赶到天明的时候，也就是说，最好是在午时，也就是中午太阳地儿最足的时候，把这个胎盘呢拿到活水边，也就像小河呀这类的活水，水要清澈。哎，在正中午的太阳地儿底下，把这个出生的第一胎是男孩的健康的胎盘放在河水里，把它的血水洗干净。这个时候，再把这个胎盘呢展开。铺平，拉直了，然后对着这个太阳光，你就会在这张胎盘上看到一个东西，看到一个什么？看到一个紫色的影子，带着轮廓，就好像一个马车上面有个盖子一样，由此而得名紫河车。由来是这样的。当然了，现代人呢，这个对紫河车来说啊，听说的多，但是呢，实际上用到的少。为什么呢？如果说放在中国古代呀，这个紫河车一直是医家都要的一个好药材，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气引气归经，它都能做。尤其是对一些年老体衰呀、瘦弱多病啊、久病不愈、大病初愈啊，甚至一些重症啊，可能都会用到这个紫河车为药来治这个病，效果显著，功效确切。可是到了近现代呀。这个紫河车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现在，国家甚至已经规定不允许私人流通这个紫河车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现在呀，跟血液有关的疾病越来越多了。你看现在，咱们是不是听说过一个病叫乙肝啊？是不是也听说过一个病叫梅毒啊？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叫艾滋病啊？那我就是说了，说 乙肝也好，甲肝也好，梅毒也好，艾滋病也好，这些类的跟血液有关的疾病，或者是通过血液和母婴传染的疾病的这些病毒，就会存在这个胎盘当中。你即使高温消毒了，也很难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那怎么办？为了预防这类疾病的传播，也就是说民间是不允许这个胎盘呢在市面上流通，从此啊，这紫河车也就快销声匿迹了。那前几年呢，甚至还有人胎盘的这个事儿，但是到了最近这几年，基本上人胎盘的这个事儿就没了。可能说以前小医院里面生了孩子之后，你说要把这个胎盘带走啊，哎，可能你说说好话或者怎么样，这胎盘还给你。可是你到今天你再去看看，你即使说给你家里面接生的这个大夫，或者说给你女儿儿媳妇做手术的这个大夫是你家亲属，那医院里有规定，这个东西是不允许带走。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实际上，紫河车人胎盘这味药基本上快在现在的中医当中绝迹了。那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又说羊胎盘好呢？那可能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啊，那你说人胎盘这个紫河车不正气，大不虚损，大不正气，引气归经，好东西，那跟阳的有啥关系啊？那我告诉大家，这个阳的这个胎盘呢，比人的这个胎盘几乎不差。为什么这么说？我给大家说一个好东西，看看你们有没有人听说过。现在在国际上啊，流行这样一个东西，叫羊胎素针剂。这个东西干什么的？你听好了啊，这个羊胎素针剂呀，就是从羊胎盘当中提取的羊胎素。哎，那这个羊胎素做成了水状的，注射用的，一支一支的。这一针呢，以前啊，那个时候这经济条件跟现在比有区别，但是这个价格没变，一针几乎在折合人民币60万一针。你想想，这是不是普通家庭能承担得起的？也就是说，咱们在县城也好，或者是地级小城市也好，这60万能买套房。可是呢，在人家那里就是买一针，那这针打下去啊，有这么一个说法：保持年轻，容颜不老。这就是羊胎盘能达到的作用。那你看看，让一个人打了这一针，能保持一年之内啊青春永驻、容颜不老，你说厉害不厉害？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羊胎盘当中含有一个东西叫干细胞。哎，那这个东西啊，就被这个羊胎盘萃取了之后，就进到这个针里面了，就能让人细胞不老化，让人不衰老。你发现没有啊？我们身边呢，这个普通老百姓居多，有些人呢，50岁就跟孟非老师一样操劳熬夜的，那头发就开始白了，60多岁皱纹就多了，尤其是越到农村，这人呢就越显老，越在城市啊，这人就越显年轻。可是你无论怎么样，你70多80多了，你看看这人呢，皱纹也出来了，也深了，皮肤呢也干了啊，也没光泽了，头发也枯黄了，或者是发白了，或者掉头发了，牙齿也松动了，这是我们普通人。那你发现没有啊？这些富豪，或者说这些有钱的明星，你看看，就尤其是明星啊，人家拍一部戏就几百万、几千万，这是真事儿啊。你说人家拿这60万当回事吗？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孟非老师虽然是拿工资的，可是你让我花10块钱买根雪糕，我也舍得。人家这60万就相当于这样。你说人家打得起打不起啊？这一年打一针，一针60万，所以你发现那些有名的影视明星啊，哎，10年过后你再看人家还那个样子，一点都没变老。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打了羊胎素的这个针有关。你看，我们以前有一个电视剧叫《新白娘子传奇》，这里面有个人叫赵雅芝啊，你看人家现在也小70岁了，你说人家年轻不年轻？还有那个老人家比较熟悉的，演过小花那个叫刘晓庆，你说说人家又整容啊，又保养，他可能也打这个针。哎，你看看人家年轻不年轻？那咱们再看看自己，再照照镜子，是不是这一下子呀，谁老谁不老一下就出来了。包括有一个演电视那叫陈小春，那60多岁了，你要是不认识的，你一看那跟

十一样，跟四十多还像呢。这就跟这个阳台素的这个真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啊，在中医当中就有这个阳台盘的记载。它干什么呢？它补气、补血、补肾、填精、壮骨、益髓、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功能。也就是说，补正气，哎，补正气、去邪气、引气归精，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是阳台盘能做到的。所以啊，在中医当中就有用阳台盘的历史。可是呢，在藏医当中也有用到阳台盘这个事儿。而孟非老师啊，原先学中医的时候啊，就知道有这个阳台盘这味药，可是呢，用的地方还真不多。也是到了西藏之后啊，拜了这个藏医纳日老师之后，我呀，在他那里学到了怎么样来合理的、有效的用到这个阳台盘来治病，并且呀，在这十几年的临床当中，用这个阳台盘治病，甚至是说治好了好多，改变身体症状的，让他们减轻痛苦的，那就更多了。所以呀，我们这次就决定把这个阳台盘拿出来一部分，哎，给我们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们，给他们当成第二个月的福利物资，让你们呢体会体会，感受感受。那这个阳台盘呢，大家要仔细听，你听好，你一定要记住孟非老师现在要跟你们说的这些话，哎，有笔有本的，你现在你就记一下。我给你们这次提供的发放的这个第二个月的这个福利物资啊，阳台盘，它长得什么样？刚才说了，一小支一小支的，这一小支一小支里面呢是粉末状，一克装，这一克装啊是粉末的。你呢吃的时候把那个小瓶子打开，然后啊把这粉直接倒在嘴里，用水冲下去，或者说呀倒到水里面搅开再喝也可以啊。那给你发的呢是多少呢？是一小盒，一小盒里面呢是六支。我跟大家说一说，有点小贵啊。但是呢，你不要考虑价钱，这个确实是有点小贵。这个啊，医院里面都有的，啊，有一些医院里面都有的。那我们给你发的这个阳台盘呢，不太一样，跟医院里的还有区别。什么区别呢？我们这个属于定制款，也就是说是我们单位里面、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患者自己用的。哎，外面的这一种你是买不到的。也就是说，你外面买的也叫阳台盘，可是呢，跟我们这个有本质上的区别。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成分、原料都是从阳台盘里做出来的，可是吃完了之后的作用和纯度，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外面如果要能见到的那类的阳台盘或者加工好的，它是用羊生产下来。生了小羊之后掉出来的那个样胎盘，这叫什么？这叫生产胎，落地胎，是这个样子的。它这个里面有没有这种先天之气啊？有，可是呢不一定足。那我们中心里面做的这个内部制剂的样胎盘，是我们找了一个整个藏区最有名的一个制药企业，叫西藏求本。它这里面是生产动物药最有名的一个藏药企业，我们呢单位里面的加工量比较多，所以我们就找到他们委托帮忙给我们做出来的。那我刚才说了，有两种动物，一个是牦牛，一个是羊。哪里的羊最好啊？青海的羊最好。哪里的牛最好啊？西藏的牦牛最好。所以说我们选用青海的羊啊来做这个阳台盘，而我们用的阳台盘不是那种生产的掉到地上的落地胎盘，我们这个呀不落地，也不是足月的那种生下来的那种。这个阳台盘呢是根据古法、根据古方来做出来的。是怎么来的呢？是在这个羊啊刚刚怀孕一个月的时候，哎，就想办法把这个羊内胎，你听清楚了，不是生产胎，这个叫羊内胎。把这个羊的内胎，怀孕一个月羊的胎盘，加上那么一小小个儿，就多大呀？跟大拇手指头这么大一小个儿的那个羊一起拿出来的，这叫羊内胎。也就是说，它是在母体当中的，

他自带着全部的先天之精气精血的这个样胎盘拿出来，再加工成的制作好的药啊！大家听好了，这个是药，我再说一遍，这是药，这个是羊胎盘的药，我们用这种胎盘做出来的。那你告诉我，是不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啊？什么叫天？是在肚子里面的，这叫先天。什么叫地？落地的那个，那就是地了，是不是？一个天，一个地，那就区别这么大。那你告诉我哪个好？一定是要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个事儿，一定是越多先天越好。有人说那十天的行不行？十天的拿不出来。哎，你必须说达到一个月了，先天正气在里面了，这个时候拿出来的这个样胎盘就不得了了。有人说这胎盘你们怎么拿出来的？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方或者这个办法。可不是孟非老师想出来的，这个呢是我老师教给我的，也不是我的老师想出来的。这个方法呀，自古而有之，你忘了吧？在藏区啊，跟我们中原内地是不一样的。在藏区啊，解放前那叫农奴制，这种农奴制的情况下呀，就有奴隶主，而这种奴隶主啊，是越好的东西都往他那里聚集，剥削这帮奴隶啊，什么好东西都有啊。他们也想长命百岁啊，他们也要治病啊。那其中用到这个羊的内胎，再说一遍，叫内胎。那这个时候人家有这个便利条件呢，人家方便呢，那用什么样的？用不起啊。在建国以前呢，用到的这个羊的内胎啊，那不好搞，怎么办？只有杀羊。可是啊，你也知道，这只要杀了，那你说这个羊命是不是就没了啊？那没办法，要取羊胎盘，要取这个羊内胎啊。那个时候只能杀，哎，就把这个羊内胎拿出来，有的时候一次啊，这用好几个，那就杀好几只羊了，对吧？那本身呢，这个刚刚怀孕一个月的这个羊啊，它肚子里没多少，是不是？那个时候用到羊胎盘呢，就以煮为主，或者呀，把这个东西焙干了，晾干，晾干之后。再把它放在呀石板上，底下加上火，这个时候焙干了，这样的话用药，这叫解放前。那解放后啊，这个农奴翻身把歌唱了，就把这个流传了上千年、几千年的农奴制给推翻了。我们藏族人民呢，迎来了解放，这个时候啊，也享受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是我们56个民族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后来呀。这个藏医啊，就流传开了。原本藏医是在贵族和寺庙当中流行的，老百姓知道的太少了，因为绝大多数都是奴隶。可是啊，这个羊胎盘这个药在藏区，那慢慢流传开呀，老百姓也能用啊。那老百姓要用，杀羊就舍不得了，那怎么办？后来呀，这个技术在提高，那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正常生产的落地的那种胎，那就多了。那这个时候就随便找了，羊也多。可是要想要这种高标准的、药效最高的，一个天一个地质量对比的，那这个时候内胎是必选的。又不想要这个羊的命，后来呀就发明了一个办法，就把这个人呢剖腹产的这个技术啊，就用到羊身上了。哎，给羊也做剖腹产手术，这个时候就能取出来了。可是啊，发现取几次之后啊，这个羊的子宫受伤了，不能再切了。那这时候啊，又遇到了个瓶颈，也就是说，养一批羊，取上个3、4次，然后这个羊啊，就当成肉羊就给卖了。这个在生物伦理上面来讲啊，这有点不道德。那到最后啊，慢慢慢慢的就又开始了。后来呀，也是在这个西藏这个地方用到羊内胎的比较多呀。有一些药企呀、啊，也是要用到它的，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啊，就有了一个新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呀，成本贵，可是呢，对羊没有造成大的伤害，而且可以长期的来用，就用一种东西，用什么？麝香。大家应该看过电影、电视剧啊，就知道这个有两样东西啊，是能够让母体流产，一个呢就是驴胶，第二个就是这个麝香。一个驴胶啊。那给孕妇喝了之后，

很快就滑胎了。最厉害的就是麝香，你别说吃了，你把这麝香给这个孕妇闻一闻，它都可能造成滑胎流产。那到最后啊，就用到了这个办法，怎么来呢？就是用这个麝香的水给怀孕一个月的这个羊灌一口，它不喝呀，不喝怎么灌？拿个导管插到嗓子里打进去，哎，把这个带麝香的这个水啊给羊喝了之后，一般来讲十几分钟，这个羊啊就开始了这个在肚子里面一个月的这个胎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啊又安全，对羊呢不会造成太大的损伤。再有啊，如果是做手术取出来的那种，你记住了，它里面有药，这个药啊催产会随着血液进到这个羊胎盘里面去，对人造成影响。而喝了这个麝香的，就一点事情都没有。这个时候，这个羊内胎呀，就安全的、有步骤的就给它取下来了。取下来之后，那就根据每一个藏医的流派来进行加工了。哎，这个我们给大家这次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羊胎盘，就是以这样的情况来取出来的。同时呢，也不是生产下来的落地的那种羊胎，不是那种落地胎，是这种含有先天之气的母体内的怀孕一个月的内胎，羊内胎。也就换句话来讲，这是最好的羊胎盘。而整个我们中国来说啊，咱们要说牛羊最好的地方，那就是青藏高原，一个是青海，一个是西藏。西藏的牛是任何地方比不了的。云南也有地方养牦牛啊，哎，四川也有地方养牦牛啊，可是必须是在西藏那儿的牦牛，那是最好。牦牛身上有个药材叫牦牛血，这个东西一定是用西藏的。那同样，羊胎盘哪里的最好？羊胎盘一定是要最好的羊，哪里的羊最好啊？青海的羊最好。有人说新疆的羊、内蒙的羊不行吗？可以，那里的羊肉好吃。可是如果要说到以羊胎盘为例，那就要看羊吃啥。你新疆也好，内蒙古也好，他们那儿的羊吃的是草，哎，可是呢，在青海不一样，大家不知道吧？青藏高原，青藏高原，以青海为例，这个省人口都少，才100多万，可是那羊多呀。而这些羊在整个青海省，它吃什么？它也吃草。可是，在这么大的地方，人烟都没有的地方，环境自古以来没被污染的地方，外面全是野生药材，也就换句话来讲，饲料不一样，就决定了肉质不一样。哎，那这个青海的这个羊吃的什么？经常吃到一种野生的各类的藏药，那你说它能一样吗？它绝对出来的肉都不一样，同样羊胎盘它也不一样。再有啊，甚至青海的羊跟别的地方羊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它刨根儿，牛它不刨根儿，羊它刨根儿啊，它把草根都刨出来了。你们有没有听这句话，突然有个想法？什么想法？羊刨草根儿，那什么药是草根儿啊？我告诉你，青海的羊经常能够吃到一种东西，就在土壤内。这个东西很贵，甚至在青藏高原，这个东西能当货币用。什么？冬虫夏草。也就是说，经常青海的羊就破坏了冬虫夏草的分布。它为什么？它没草吃了，它刨啊，它把这个东西给你刨出来了。你就告诉我，青海的羊吃的东西能一样吗？它吃的这个野生药材都进到血液了。也就换句话来讲吧，咱不能说把它说到天上去。可是青海的这种野外放养的这个羊，我跟你讲吧，这羊的肉和血液里面甚至都带着药性。你就说这样的胎盘药力足不足？那我们呢，就是在青海那个地方有专门养羊的，我们就找他们收他们的这种羊胎盘，我们呢给他们提供麝香，让他们给我们取这种内胎，然后这个内胎拿过来之后，那我们呀要加工。最早的时候我们用量很少，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我们中心里面内部制剂。内部加工就行了。后来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患者多呀，用到羊胎盘的也越来越多。我们自己生产不过来，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机械化的把它加工。那我们单位没有这个设备啊，我们就送到哪里去了？我们送到整个中国，对这个羊胎盘加工和质检最严格的一个地方，送到哪儿？

0: 甘肃的兰州。哎，那里面无论是在羊胎盘这个质检上面，还有加工上面，它都是标准最严格的，要求度最高的。我们把它送到兰州去。到了兰州了，我们就要进厂了。这一进厂就不一样了，我们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哎，你要生产药，你就得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我们就要进行药材的第一步的质检和初加工，而且跟着他们企业的这些一起来质检，一起来初加工。这就委托了我们的西藏本草把这个原料送到那儿去，然后呢，在那里进行初加工。这样的情况下，再从兰州作为原料的采集地了，我们是用青海的羊胎盘送到兰州，兰州的采集地拿过来送到西藏的球本。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再生产出来的羊内胎的胎盘粉，那在盒子上的标识就不能写青海了，只能写甘肃兰州，因为原料从这过去的呀，你得按照这个标准来呀。我们内部生产的就这个样子的。这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人一盒小盒子啊，我们单位用的是大盒子的，给你们个小盒子的，一盒里面六支，这个上面还带那3个字优颜诺。哎，你拿到这6只羊胎盘，正常是一天吃2只，可是呢，你们刚开始吃的最纯的，我们这叫精粹版，最纯的还是羊内胎。你呀，一天吃一只，你连吃6天，这是给你们的福利，不要钱的啊，这是正儿八经的药，而且是好的顶级的西藏出的好药材，你用吧，用6天，我不能说100%，我告诉你，至少50%的人用完了之后，身上有劲儿。睡觉变好，小便大便通畅，手脚冰凉的发热，尿出来的尿有劲儿，头脑清醒，心脏舒服，这就是这个药来的最快的地方。我就告诉你，6天，你试吧，至少6天的时间。听好了，咱不能说100%，至少有一半的人有这感觉，你就说咱们这个是不是好药？所以啊，这次给这福利一定是真心实意的，拿出来好东西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福利，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也没错过的，现在你就可以拿起电话，赶紧打电话报名，咱们排着队报名，给我们每一个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发一份，一份一小盒，一小盒里面6只，够你用6天，你来亲自感受一下藏药的神奇。中国有这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呐。咱们这个羊胎盘不是一颗一颗的，是粉末的。但是我告诉你，来之不易，量很少，属于我们中西里面的内部的定制款，绝对是好东西。所以这次发的第二次福利物资，我们也拿出来我们的态度，我们也拿出来了我们的诚意，同时呢，也拿出来我们的感激之情，把这个好东西啊，给你发一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是您的忠实听众
0: 啊，
2: 我每天呐都听您节目的。
0: 哎呀，感谢支持啊！
2: 哎呦，您讲的那各种的小方法呀，我都记录了啊。
0: 啊。
2: 解毒的海棠茶，我一直在喝呢。
0: 哦，
2: 我感觉真好啊！真的太谢谢您了，孟非老师。
0: 这真是忠实听众，这听的时间好久了，确实。
2: 是的，是的。
0: 哎，您好。
2: 哎呀，这次我要报名您说的那个羊胎盘，您就帮我报个名吧。
0: 没问题，没问题。你看，首先呢，感谢您，您是我的粉丝了，对吧？感谢粉丝支持，也感谢你的信任。你放心啊，我不说了吗？我说咱们每个月有福利，这个粉丝打电话必须100%到位。以后呢，节目当中各种药方啊、治病的我也多讲。然后这次呢，就把这个第二次的福利羊胎盘我给你报名，然后给你邮寄。好不好？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孟非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哎，
2: 我打电话来了，我跟您说说我啥情况吧。
0: 好好好，你说。
2: 哎，我呢就是就好多年的，就是手脚冰凉。
0: 啊。
2: 然后嘛，浑身上下没得劲儿。
0: 啊。

0: 怎么说啊？就刚每年就刚到秋天的时候吧，我就要开始穿毛裤了，
1: 哎呦，怕
0: 就
1: 冷。
0: 我特别怕冷。
1: 哦，那尿多不多？
0: 然后吧，尿还特别多。
1: 哎呦，那你看，那这就
0: 嗯，
1: 对了。
0: 这不是您说那阳台盘不大气嘛？所以说我就想用。
1: 我跟您说一下吧，您这个情况这么太典型了，100%的这就是阳气不足、正气不足、阳虚。再有，你刚才说这个，补大气也没错，实际上是补正气
0: 我
1: 啊。
0: 这哦，说错了，
1: 不错不错，这个正气足，身体壮嘛，是不是？而且正气一足啊，身体当中的自愈率啊、免疫能力啊，还有手脚冰凉啊，来得快。一般像你这种情况啊，3、4天就能够对症见效，手脚就微微发热，太对症了。你就吃这个没问题，我给你邮寄，好不好？
0: 哎呦，太好了，孟非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是不是？你
0: 那
1: 这
0: 我
1: 都
0: 就等
1: 是，
0: 着，
1: 哎，好，
0: 我
1: 你
0: 是，
1: 等着，
0: 嗯，收到我就开始吃啊，
1: 好的，好的，没问题。
0: 嗯，
1: 那就这样啊，这个呢，你邮寄过去，我们给你6支，然后
0: 六
1: 你
0: 只啊，
1: 正常情况下就是你每天吃一支，这个是正品啊，含量足，就是略微有一点点腥味儿，你放心，这个都是好的好药，你就放心吃，好不好？
0: 没事儿，这也，你说那药哪有那么特别好吃的呢？是不是
1: 对，
0: 能
1: 你
0: 治
1: 最
0: 病
1: 好，
0: 就行？
1: 对对对。
0: 真的太谢谢您了，谢谢孟非老师的大爱呀！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感谢了。
1: 不客气，你以后只要身体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回馈，好不好？好吧，好，那就咱们这样，我给你报上名，然后以后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健康长寿，好不好？
0: 好，那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谢谢谢谢，咱们都好，都，好好好，哎，再见，
0: 好，再见，孟非老师。
1: 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4: 周末的闲暇时光该怎样度过？聚会、shopping、社交、游玩，酌情选取，音乐、资讯、话题、营养身心都不可少。锁定 FM 887，王牌节目精编，引爆听觉革命，贴心养生资讯，带来愉悦身心。轻松调频 Easy FM，激活中英双语动力。FM 887，别样周末，丢掉平庸，丢掉压力，丢掉烦恼。接下来进入夏日养生环节。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5: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

0: 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隔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我给大家呢先讲一个病例。在山东的菏泽呀，有一位69岁的老大姐，她叫刘秀英，眼睛开始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呢？一开始啊，就是看东西模糊，看东西啊像隔着一层雾。他呢没当回事儿，就觉得是人老了，你看都快70岁了，眼睛自然呢也就不好使了。可是后来呢，他那层雾啊越来越厚，越来越重，就像一块湿透的棉布严严实实的蒙在他眼前一样，看人的脸呢，看五官呢都分不清了，看电视啊更成为了一种奢望啊。屏幕上的那个画面重重叠叠，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似的。他就开着电视就在那听个响。那年秋天呢，他呢出门买菜，然后呢在巷子口一脚踩空了，整个人呢就摔在地上了，膝盖也磕破了皮了，这个手掌呢也蹭出了血了。邻居们跑过来呢，就是好几个人一块把他扶起来。他自己才意识到他面前有一个矮台阶，他根本就没看见。就从那以后啊，他走路的再也不敢迈大步了，出门呢得人扶着，下楼梯呢得让人牵着，过马路的时候更是心惊胆战。他开始变得越来越不爱出门了，整天就窝在家里边，坐在窗边啊发呆。儿子说了，妈呀，我带您出去走走吧，晒晒太阳，补补钙，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他呢就摇着头说，不去了不去了，看不清道，摔了之后还得给你们添麻烦，

即便不出门呢，这眼病呢也没放过他。他的眼睛就开始频繁的发红、发干、发痒，有的时候半夜醒过来，眼睛干的呀像磨了沙子，眼睁都睁不开。他还经常呢觉得眼睛里边有东西，可是让老伴看了半天什么都没有，就那种感觉呀，怎么说呢，就像有小虫子在眼睛里边爬，你越揉它就越痒，越痒呢就越揉，最后啊眼睛肿得像个大核桃一样，又红又疼又胀。他也到医院去了，大夫说了一大堆词儿：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眼底动脉硬化，开了眼药水点了三个月没用，又换了一种又点了三个月还是没用。大夫说要不您试试手术吧，可是手术得花好几万呢。这刘大姐她是普通家庭，供儿子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掏空了家底了，这个儿子在结婚的时候又给买房，又给各种的对方的彩礼，又花供了一大半的家底。再说了，你说这么大岁数了，万一手术失败了怎么办呢？钱花了，眼睛还是看不见，往后日子怎么过呢？所以他思来想去，选择了硬扛。这一扛啊，就是四年的时间了。四年当中啊，他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以前呢，爱说爱笑的刘大姐，风趣幽默的刘大姐，如今呢，变得越来越沉默了。脸上也没有笑模样了。儿子呢给他买了个新手机，他没用几天呢就放下了。字儿大了看不清，字儿小了看不见，要着手机有什么用啊？他呢就又开始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脑子里边翻来覆去的想，眼睛要是真瞎了怎么办？以后怎么活？会不会拖累孩子呀？想着想着呀，这眼泪就不自觉的呀就流下来了，把那枕巾呐都给阴湿了。老伴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呀，偷偷的给儿子打电话说了，你妈这眼睛啊越来越不行了，走路都得扶着墙。儿子李宁呢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好在外地出差，挂了电话一宿没睡着，他想起小时候妈妈在灯光下一针一线的给他缝书包，想起每次回家呀，妈妈都站在门口啊张望，老远就能认出他的车。可现在呀，老妈连路都看不清了。李明第二天就请了假，开车呀往老家赶。到家之后呢，带着母亲把市里能跑的医院都跑了个遍，检查结果差不多，白内障合并了黄斑病变，玻璃体浑浊，干眼症，医生开的药也差不多，眼药水、眼药膏、口服的中成药。刘大姐呀、啊，抱着一大袋子的药回家了，满怀期待的点呐、啊、吃啊，一天两天，一周两周，眼睛还是那样，该红的红，该干的干，该模糊的模糊。医生说了，老太太，我建议您做白内障手术吧，可术前评估一做呢。大夫呢犹豫了，说您呐这眼底条件太不好了，黄斑区呢也有问题，做了白内障手术视力提升的可能性也非常的有限，而且手术风险呢比一般人要高。那么这话一下子就把刘大姐满怀期望的那颗心呢就给吓缩回去了，他就拉着儿子的手说，儿啊算了，不做了不做，咱回家了，万一做坏了我连现在眼巴前这点光都没有了，那真成了瞎子了，不做了回家了。但是呢儿子不死心呢，又带着母亲去了省城，省城的专家看了检查报告还是皱着眉头说，哎呦老太太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它不是单纯的白内障，我建议您呢先回家保守治疗，用中药调理一段时间看看怎么样。所以说刘大姐又开始又喝上中药了，一包包的草药熬成黑乎乎的药汤子，苦得他直皱眉头啊。可是为了眼睛不瞎，他捏着鼻子一碗一碗的喝着。三个月过去了，再去复查，专家的表情没变，话也没变，说要不再吃一段时间看看吧。再吃一段时间是多长时间？

刘大姐不知道，她只知道自己这眼睛是一天不如一天，心里那点希望的火苗也在一天一天的熄灭。有一次从医院回来的道上，刘大姐突然说，明儿啊，妈跟你说个事儿。儿子说了，妈，什么事儿啊？我要是真瞎了呀，你就把我送回老家吧，别管我了。你该上班上班，该过日子过日子，别到时候让你媳妇嫌我。再说了，现在我大孙子也要面临找媳妇儿了，你这当老公公的呀，你得把这个家撑起来呀。李明呢，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他就使劲的忍住了，然后拉着老母亲的手说，妈，你放心啊，我就是跑遍全国也得把您这个眼睛治好，您不要胡思乱想。可话说的容易，做起来难，去哪儿治啊，怎么治啊，李明心里也没底呀。那段时间呢，他白天上班，晚上啊翻遍了各种眼科的论坛，平时呢还给自己的一些老同学老同事啊打电话去咨询，看别人分享的一些治疗经历。有一天晚上呢，他看到了有人分享了一条消息，说我母亲也是多年的老眼病，白内障加黄斑病变，吃了好多药都没用，后来呢有人推荐了一个方法，用了四个疗程，现在能自己看手机了。李明赶紧加了这个病友的微信，详细的询问了情况，对方就告诉他，用的是一种叫明目二十味丸的中成药，配合一种特殊的药材叫赛加羚羊角角尖粉，也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效果特别好。什么是仙灵顶上珠啊，李明就问呢。人家对方就说了，仙灵顶上珠就是赛加羚羊角啊最顶端，它那个角尖啊最顶端的一厘米的地方磨成的粉，懂行的人呢都管这个叫仙灵顶上珠。然后对方又说了，说这玩意儿可珍贵了，那古代都是皇家御医们用的，专门治眼病的，本草纲目里也写着呢，你要不然你自己去查查吧。李明将信将疑的，但是还是把这个记下来了。第二天呢，他专门找了市医院的一个老中医来询问，老中医干了一辈子了，在本地呢很有名望。他一听赛加羚羊角角尖一厘米这几个字，眼睛就亮了，说你这个信息，这知识你是从哪儿听来的，这可是好东西啊。老中医就告诉他，赛加羚羊角本身就是一味非常名贵的中药，入肝经，专门的是清肝明目，可以打通肝眼通道。而赛加羚羊角最顶端的那一小节是整个角当中精华最集中的地方，药效最强，最纯，最猛。赛加羚羊角这味药古代可是和犀角起名的，是犀牛角起名的。老中医一边说啊，一边就从那个书架子上取下一本本草纲目，翻到了某一页，说你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边明确记载着啊，羚羊角能平肝舒筋，定风安魂。中医讲肝开窍于目，眼睛不好关键看肝，羚羊角入肝经能清肝明目，正好从根子上解决了眼病的问题。老中医呢又翻出了一本更旧的书，老版的神农本草经。那么这本书呢是书成于汉代，离现代2000多年了，里边写着羚羊角主明目益气起阴。他说你看，主明目排在第一位，写在第一行，也就是说早在2000多年前咱们老祖宗就已经发现了羚羊角是治眼睛的圣物。老中医啊就接着说，在家羚羊角啊资源是非常的稀缺，价格啊堪比黄金，从古至今都是。在家羚羊角生活在俄罗斯和中亚的草原上，数量少，每一只羚羊呢就一对角，一只角呢也就是二三十厘米那么长，脚尖那一厘米呢更是可遇不可求。这东西啊在中医圈子里边有个雅号，就叫仙灵顶上珠。老中医解释到

102字啊，一是说他能通神明安心神，二是说呢他来自遥远的草原，自带着仙气儿。顶上珠呢这三个字儿就更直白了，脚尖那一小节儿珍贵的像一颗夜明珠似的。古代宫廷里边那皇帝赏赐大臣有时候就会赏一点这个塞加羚羊角啊，那真的是比黄金呐、珠宝啊还金贵的东西啊。老中医呢还给李明啊讲了一个古代的故事，清代有一个名医叫叶天士，他在《临政指南医案》当中记载了一个病例，一个老妇人患眼疾，患了很多年，视物模糊，眼巴前儿嘛就像有一层云雾一样，到了很多地方啊求治无效，然后叶天士呢用了塞加羚羊角为主药，配合其他清肝明目的药材，给这位老妇人呢调理了两个月，然后她的视力就明显的恢复了。古人用塞加羚羊角治眼病的案例流传下来的真的是不少。老中医说呀，但是这个脚尖上那一小节啊，那更是少之又少，脚尖是整个脚当中气最足的地方，就像竹笋的尖儿最嫩，人参的炉头最有劲儿一样，这一小节药性是最纯的，穿透力也是最强的，打通肝眼通道效果是最好的。里面就问说的，哎呀，这个仙灵顶上珠和这个明目二十味丸搭配着用，效果能好吗？老中医点点头，说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呀，我了解，里边本身它就含有塞加羚羊角，但那是全角的成分，如果说你再配合上这个仙灵顶上珠啊，它们强强联合，能打通呢顽固性的肝眼通道，那效果肯定不一样啊。而且这个方子呢，是里边有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20多味的药材，麝香开窍通络，也是中药里边穿透能力最强的，能打通全身的经络，牛黄清热解毒，珍珠呢明目去翳，人参大补元气，就这几味药加在一块儿啊，不仅能治标还能治本。那么说到底呢，这个眼病啊，它这个根儿就在肝眼通道堵塞上，那么这个方子既通又补，既清又养，它这个路子是对的。那这对组合的高明之处呢，在于他用了开路修路的一个策略，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金药，塞加羚羊角强强组合，负责开路打通肝眼通道，肝眼通道打通了，药材呢才能到该去的地方，然后麝香、牛黄、珍珠集中火力消除眼翳，最后呢用人参、当归、枸杞给20多味的药材全面调理肝肾气血，修复眼部的软组织的功能。眼病啊，它不是一天得的，要想根治呢，得从根子上啊把身体啊调理好。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仙灵顶上珠这东西太珍贵了，市面上塞加羚羊角本来就不多见，你更何况是脚尖上那一厘米呀。李明呢就听完老中医说的这番话之后，他就跑遍了市里边的所有的中药店，问了一家又一家，得到的答案都是摇头，塞加羚羊角没有。有的人说有倒是有，但是是羚羊角的角丝儿，整角没有，你更别说脚尖了。李明呢不死心，又跑到了省城，终于在一家老字号的药铺里边找到了塞加羚羊角。老板呢是个70多岁的老头，姓陈，干了一辈子的药材生意。李明问，脚尖那一厘米能单独取下来吗？陈老板一愣，上下打量他一番，说哟，你行的呀小伙子，就知道脚尖好使的人可不多呀。陈老板就告诉他，羚羊角的不同的部位药性呢确实是有差别，脚基部是比较厚实，药性偏重，脚中段比较均匀，药性温和，而脚尖那一小节是整个脚当中质地最细腻，药性最纯的地方，确实是精华当中的精华，

你要脚尖儿，可以，我给你取。但陈老板转口就说了，可不便宜啊。李明呢，咬了咬牙，背了母亲的眼睛说，只要我能出得起，那就值。

陶瓷的研钵，你慢慢的再给它研磨，就是磨出来的这个粉呢越细越好，用的时候让老太太用温水送服，千万别用开水，开水会破坏药性。李明千万谢的接过那一小包的仙灵顶上珠，用指尖掂了掂，轻飘飘，说实在的几乎感受不到分量。可是啊，他知道这轻飘飘的一小撮的仙灵顶上珠承载的是母亲重见光明的全部希望。回到家呢，李明他通过病友的介绍啊，也是联系到了我。我当时没仙灵顶上珠，可是我手里呢正好有猛药健脾方明目二数味丸，所以说我就让李明的母亲呢也服用上明目二数味丸，配合着他手里的仙灵顶上珠。明目二数味丸呢是这个 OTC 的药品，一次呢是9到13丸，然后呢这刘大姐每天是早晚各一次，她一次是服用12丸。服用之前呢先用温水啊送服一点仙灵顶上珠的粉末，过半个小时呢再吃明目二数味丸。第一天没什么感觉，第三天还是没什么感觉，到第五天刘大姐突然对儿子说了，明儿啊，我今天好像觉得我眼睛没那么干了。你们说真的吗？妈，真的呀。刘大姐点了点头。前我早上我起来，我眼睛我干的，我睁都睁不开，点点眼药水才能好受点。哎，今天我早上我醒过来，我感觉自己眼睛湿乎乎的，不用点眼药水也能睁开了，觉得没那么干了。李明啊，心里边为之一喜呀。到了第15天，也就半个月的时候，李大姐又说，明儿啊，今天我看东西我好像清楚一点了，窗户外头那棵枣树啊，以前看着就是一团绿乎乎的东西，今天我好像能看见树枝了呀。到30天，刘大姐做了一件让全家人都很吃惊的事儿，她自己拿起手机试着看上边的字儿。以前这手机上的字儿啊，我得离老远眯着眼才能看清，还经常的看串行。那我今天我一拿起来，哎，好像清楚了不少，虽然还是有点模糊，但是大概呀能看出是什么字儿了。他试着点开了一个短视频，视频里的人说话他没太听清，但画面上的颜色他能分辨出来了。这花是红的，叶子是绿的，他穿着衣服啊是个桃红色的，都能看出来了。刘大姐兴奋的像个孩子一样。一个疗程之后啊，刘大姐的视力有了明显的改善，最明显的就是走路，以前她出门必须得有人扶着，现在自己能慢慢走了，虽然呢步子还是很小，但至少不再需要人搀扶了。两个疗程之后，刘大姐去到医院复查，医生啊给他做了视力的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医生也吃了一惊，右眼 0.3， 左眼 0.12， 上次来的时候右眼才 0.1， 左眼只有手动视力吧。医生呢有点不敢相信，赶紧呢从电脑上查了查上一回的检查记录，说，哟，老太太，您这提升幅度不小啊，你最近用什么药了吗？刘大姐呢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数味丸的这个事儿啊告诉给主治医生了。医生呢点了点头说，虽然我是西医，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塞加羚羊角啊确实对眼病有效果，尤其是那个角尖那部分药性最强，不过说这种东西啊太稀缺了，一般的医院呢我们也不进这种药，尤其是我们这个西医院，我们本着还是说以西医的方式，但是确确实实我们以前有不少的这个患者呀，就是我听他们说用过这个药，确实改善的都不错。医生说着呀就笑了笑，就说，但是因为太稀缺了，一般人用不起啊，您能用上还真的是挺幸运的，也是缘分。从医院走出来之后呢，刘大姐呀走在前面，步子虽然慢但是稳稳当当的，阳光照在她的身上，她抬头看了看天说，哎呦，今天这太阳啊真亮啊。李明呢跟在后边看着母亲的背影，鼻子呀又酸了，他知道母亲说的不是太阳，是他有

能看见光了。四个疗程之后，刘大姐的视力稳定在了右眼 0.5 左眼 0.3， 对普通人来说这可能不算什么，可是对曾经差点失明的刘大姐来说呀，这已经是奇迹了。她现在能看见自己的手机，虽然字要调大一号，但至少啊不用求人帮着念了。她能看电视了，看着津津有味儿。她能出门买菜了，不用人扶了，自己走得很稳。最重要的是，她又开始笑了。她重新加入了广场舞队，虽然动作还是慢半拍，但是她跳得很认真。老姐妹们都说，秀英啊，你眼睛好啦，精气神就是不一样了。有一天晚上啊，李明回家看到母亲，发现呢他一个人坐在院子里，仰着头看着天，就问妈，看啥呢？看星星。刘大姐说，我都好几年呢没看见过星星了。李明抬头一看，满天的星斗亮晶晶的。刘大姐指着天上的一颗最亮的星星说，明儿，那颗星叫什么名字啊？是北极星吗？对，妈，就是北极星。刘大姐点了点头，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又说，明儿，妈谢谢你。李明愣了一下，说，妈你说什么呢？咱是母子啊，我是您儿子呀。刘大姐呀，转头看了看他，眼睛亮亮的，不知道是星光还是泪光。刘大姐说，儿啊，要不是你，娘这眼睛可能早就瞎了，你是妈的福星啊。那天晚上，李明在母亲家待到很晚才走，临走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母亲还是坐在院子里的，还是抬着头啊看着天上的星星。他想，母亲的眼睛现在就像这满天的星光一样重新亮了起来。刘大姐现在呀过得很好，眼睛的情况稳定了，人也开朗了。那小小一截仙灵顶上珠从遥远的草原而来，穿越了千年的时光，从神农本草经走到了本草纲目，还有猛药制验其方明目二十味丸，从皇家御药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为一位普通的老太太带去了光明。羚羊角脚尖一厘米，那是来自天地间的馈赠，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它入肝经，清肝明目，能打通肝眼通道，从根子上解决眼病的问题。而仙灵顶上珠作为脚尖之精华，药性最纯，穿透力最强，通窍效果最好，能植入肝经之巅，打通肝眼通道的力量更强。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配合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顽固性的肝眼通道。其中其他的二十多味药材，君臣佐使相得益彰。麝香呢，开窍通络；牛黄清热解毒；珍珠明目去翳；人参大补元气。再加上决明子、枸杞、当归、清香子等二十多味的药材，全面调理肝肾气血，修复眼部软组织的功能。对这二者结合在一起啊，一个通窍开道，一个全面修复，像一对黄金老搭档，为眼病患者撑起了一片希望的天空。刘大姐说，她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好好活着，多看看这个世界，看看儿子，看看儿媳妇儿，看看孙子，看看以后的孙子媳妇儿，看看天上的星星。他说呀，能看见真好。通过今天这个真实的病例呀，

0: 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擦亮眼睛，明白什么是真正管用的，真正从根儿上调理的好方法，咱们尽量的呀，别再走弯路了。岁数这么大了，少遭点罪，少花点冤枉钱，别再让自己的眼睛啊跟心灵双重的去遭罪了。我们把眼睛呢调理好，把晚年的生活至少过得呀亮亮堂堂的，过得精彩，过得有希望。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先和大家伙讲到这儿，接下来马上呢接听场外的患者打进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
2: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0: 7777-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2: 林老师你好啊。
3: 哎您好，欢迎您。
2: 林老师，我是您的老朋友了啊。
3: 哦，
2: 之前用了两个疗程的药
3: 啊，
2: 我想预定两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啊，铃木25元
3: 啊。
2: 我就想啊，这些订购疗程什么时候啊能到药呢？我也想用上啊，天灵顶上珠啊，让病啊好利索了。
3: 因为现在这三家羚羊啊风山繁育，所以猛药健脾方明末20味丸的生产量非常少，很多地区啊会很长时间的断药。咱们用够4个疗程，老朋友订购疗程的药啊，我是非常支持的。我们把药准备充足了，把病直接治利索了。另外呢，这个天灵顶上珠啊，它是赛迦羚羊角脚尖1厘米那个地方，效果更强，但是更为珍贵。它配合明目20味丸当中的君药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啊会更强，对于顽固性的重症眼病恢复是帮助更大的。我最近呢也在马不停蹄的给大家呢来争取药，您呢先拨打场外的电话呢报名预定，然后呢每天关注咱们的节目。
2: 好好好，那太好了，一定会啊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你可不知道啊，我这个眼病啊之前啊真的是不打算治疗了，都放弃了。我治疗了10年了啊，眼前最后啊没有一点好转。之前啊我已经啊有好几年什么治疗都不相信了，再也不信什么用药治疗了。可是我听尹老师啊讲节目的时候啊，感觉尹老师这个人啊挺实在的，讲病啊讲的啊挺客观的，听着就很实在，我就心动了，就想用。可是我啊又不想买那么多。上次正好有这个优惠活动啊，我就订了8盒的药。
3: 8盒的药正好是2个疗程的药，一般眼病4个疗程就能解决掉。猛药健脾方明目20味丸里边的赛迦羚羊角可以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之后，方子当中其他20多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呢，给我们眼睛细胞啊补充上，才能激活受损的眼细胞，包括修复，让眼细胞的功能啊得到恢复。
2: 对呀，您的药啊效果是确实好。这猛药啊治眼奇方啊明目25味丸啊，我是每天早晚啊各13粒啊服用的，用了10多天啊，哎这眼睛啊转动的灵活了，不像以前那样发紧了。当时啊真的是太感谢了。后来呢一天一个变化，一天比一天好啊。
3: 具体都有什么变化呢？
2: 我以前是糖尿病眼病啊，眼底出血，白内障，还有黄斑水肿。医生说我这一辈子啊都没办法治好了。没有什么好药治，这句话你说给我打击是特别大。都看不到一点希望了。我就等着市民吧。后来越治越严重啊，我就没有信心了，就放弃了。没想到这次啊，哎呀我相信了尹老师啊，还真是现了奇迹了。我的眼睛啊才用了2个疗程啊，就感觉眼睛啊比以前舒服了，亮堂了，再也没有出现以前那种眼睛发黑呀、发红的情况，感觉啊有很大的变化。
3: 说明您从用药到现在没有见过眼底出血的情况了。
2: 对呀、现在感觉啊轻松了不少，眼前有强光也不觉得难受了。
3: 猛药健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药材是极为珍贵的，有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迦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珍珠、人参等20多味药材，它是25味药材的大组方，能打通干眼通道治眼病。同时呢，这方中其他药材修复眼组织的功能啊，见效是很快的。
2: 对对对，你看这2天啊，睡眠也改善，最近啊比以前啊疼了，晚上睡觉也好了。第二天啊白天啊精神也足了。尹老师，像我这种情况我在

0: 定啊，两个疗程，哎，这个药啊够用吧？我想直接把它定够了。
1: 您用够四个疗程就可以停药了，再预定两个疗程的药啊，足够了。
0: 好好好，
1: 哎，
0: 我马上打电话报名预定，谢谢您了，宁老师。
1: 好，关注广播，药到了节目第一时间会通知。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0: 好的，感谢宁老师给我们提供的制定的好药啊，再见。
1: 啊，不客气不客气，都是应该的啊，您老人家别客气。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宁老师你好啊。
1: 哎，您好，欢迎您。
4: 快呢，
1: 哎，
4: 我一直听你的节目呀，你真的是一心一意为我们患者着想啊，真的是好老师啊。
1: 谢谢您的夸奖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4: 宁老师呀，我真的是你的忠实粉丝呀，是你救了我呀，给了我第二次的光明啊。
1: 哦，那您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4: 我是河南地区的。
1: 河南地区的，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呢也70岁了。
1: 当时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4: 当时啊，我这个眼睛啊都是双膜云翳、双膜溃疡，后来呀、又合并着白内障，用了你的呀蒙药试验七方啊，明目25丸以后啊，把我这个眼睛啊治好了。可能啊，你老师啊，你接触的患者多呀，治好的患者也多呀，在你看来呀，不算是没稀奇事。但是啊，对我来说呀，真的是救了我的命啊。
1: 您现在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老姐姐？
4: 我用了4个疗程了。
1: 哦，这样，说说您具体的一个用药的情况吧。
4: 好的，好的。我用药之前呢，琢磨导致的呀，我这个右眼琢磨溃疡，左眼是琢磨云翳，这眼睛啊，出问题快6年了。我也没有别的本事啊，就会呀、缝补个衣服。当时啊，我都开了个干洗店。当时那个时候啊，衣服的碎末不小心呢、进到我这个眼睛里了。当时也没当回事儿。当时这个眼睛啊，就是疼、红肿，也挺厉害的。你看，我都赶紧呢上医院检查，说是伤了这个眼角膜。当时啊，左边的眼睛挺重的。后来呀、两只眼睛啊都出了问题，再后来呀、又出现了这个白内障啊。
1: 咱们老百姓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当我们眼睛遇到小问题的时候，他往往都不会在意。但是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啊，有的人如果自身免疫能力强的话，他自己他就能愈合。但是大多数的老年朋友自身免疫能力不强，他就会激发出炎症，炎症反反复复的。就会形成重大的眼病。
4: 是是啊。后来啊，这个眼睛啊出毛病后啊，也没少看医生啊，也没少治疗。只要听说呀能治我这个眼睛的药啊，我就去买。几乎市面上治眼睛的药啊我都用过了。多少种啊我都记不清了。可是啊，到最后啊，这个眼睛还是没控制住，视力啊也下降了。最后啊，右眼睛视力是 0.15， 这个左眼睛啊都到 0.1 了。看什么东西啊都是觉得这个眼前呢、模模糊糊的一片，眼睛啊、总是疼啊。
1: 对，一个是疼遭罪，另外呢您这个情况已经合并了白内障的话呀，白内障的发展速度是特别快的。任其发展，最终必定会面临失明。那您现在用上蒙药试验七方，明目25丸完之后，有什么眼睛方面的收获吗？
4: 有，我刚用了10来天呢、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像别人说的那样排毒，也没什么反应。当时啊，我心里都有点着急啊。别人几天呢就开始排毒了，我这都10来天了，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我就打电话呀问墙外的指导老师，指导老师说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0: 肝炎通道堵塞的程度也不一样，排毒啊，肯定有早有晚，
1: 非常客观的。因为我在临床上帮助大家调眼病的时候，也遇到过，根本它就没有排毒期，没有排毒期，但是眼睛呢，也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亮，因为人的体质不一样。
0: 确实，后来啊，我就坚持着用，也真的是又用了5天呢、啊。我这个眼睛啊开始往外排东西了，哟，还特别的多呀，啊，味道啊也很大，感觉呀、啊、都是那臭烘烘的呀，我自觉呀、啊、都感觉挺难闻的，排了差不多呀半个月呀就不排了。我的排毒反应啊比别人的慢，但是排的时间长，后来呀、啊、我才体会到啊，真是不一样。排毒呀还没结束的时候啊，我这个眼睛啊那种疼痛的感觉呀、啊、就比以前呢、啊、轻多了，晚上啊也不像以前那样啊疼醒。等到我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我这个眼睛不磨了，就是偶尔啊会刺痛一下，不是天天那么疼。才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啊，眼睛啊疼痛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了，这个视力啊也比原来好多了，看东西是越来越清楚了，越来越远了，眼前呢、越来像是有一层白膜似的，现在呀、几乎都没有了，我感觉越来越透亮了。我差不多用了10多天呢，都是膜呀、都不受影响了，看东西呀、还没戴眼镜前一样啊。
1: 现在是4个疗程都用完了、是吗？
0: 啊，对对对。视力啊我也上医院检查了，现在特别好。视力是、现在是一个 0.7 一个 0.8。 李老师、你看我现在视力恢复的情况可以了吧？
1: 非常好啊，但是我建议您去做一个晶体和眼底的检查。从视力来看呢、现在能达到 0.7 0.8 相当好。这4个疗程的用药啊，咱们达到这个程度我觉得非常理想，挺好的，为您高兴。
0: 李老师，你看我这药啊现在用的差不多了，我怕以后啊用不上药啊，我想呢、再定些药巩固一下，你看可以吧？
1: 咱们赛嘉羚羊角现在非常的紧缺呀、猛药制眼西方明目二舒胃丸的生产量非常少，好多地区呢面临长时间的断药的一个情况。咱老朋友啊、订购疗程的我是非常支持的，但您现在已经用够4个疗程了、您这种情况可以停药了，不需要再订药了。咱把药呢留给这个重症眼病患者吧。
0: 哎呀、我听你的，于老师，真的谢谢你啊。
1: 好，不客气啊，说到这儿再见。
0: 于老师再见。
2: 猛药制眼七方明目25胃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1: 您好，欢迎您呢
5: 尹老师。其实我听你讲节目，咱们这个猛药制眼西方明目25胃丸啊、以后会越来越少了，那我们还能不能用上这个药了？
1: 赛嘉羚羊角这个数量现在非常少，所以说猛药制眼西方明目25胃丸的生产量它就会很少，好多地区呢也会出现一个长期断药的一个情况。我这边正在给大家想办法，想继续用的话呢拨打场外电话预定报名。一般呢我们这个眼病啊不是特别重的情况之下

0: 下三个疗程就能够解决。重症眼病呢得需要四个疗程。我是支持大家伙儿啊，把药呢订够了。
1: 那行，李老师，就是我吧，也是咱们那个老用户了。那我想呢，就是报名啊，预定三个疗程药，直接呢订购四个疗程的，可以吗？
0: 啊，那您是什么情况呢？
1: 我之前是 B 角型的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之前呢，就订了四盒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用了以后效果确实是挺好的。
0: 嗯，很多朋友就之前订了四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就是一个疗程的药嘛，就想试一试，结果用上药之后发现效果确实那么好，然后就直接想订购疗程，就这个我是非常支持的。咱们这个药啊生产量目前是非常少，我们也会面临一段时间的就有钱买不着药的情况，也就是说用这个药见效了管事儿了，一定要趁着有药供应的时候订购一个完整的疗程，这样的话就不用担心以后这个药不够用了。
1: 是的，就是你这个药效果就是真的特别的快，我才用了能有10多天吧，就是现在的眼压已经降下来了，白天晚上眼睛呢都不那么疼了，就是晚上看灯泡吧也不像以前那样了，有那个彩虹了火光之类的了，而且现在晚上不疼也能捏睡好觉了。晚上现在都能睡7-8个小时了，
0: 晚上能休息好，这个对病情的恢复自然是更好的一个影响啊。
1: 对呀、
0: 啊，我们都知道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治疗眼病的时候，首先呢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然后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呢，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送达到眼内，激活细胞修复眼细胞。那么人体的细胞啊，在晚上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它其实是修复能力最好的时候，修复力最强的时候、所以说睡得越好，睡得越沉越香，这个病啊康复就越快。那您这10多天的这个时间收获是真不少。
1: 对呀、收获确实像你说的那样，好药不怕试、一试吧、还真是这么回事，确实是好药。就是我之前来来回回的跑医院，来回的折腾，激光也做了，手术也做了，而且眼药水啊一天呢、都不敢停，一直的坚持治疗，眼压还是降不下来。你说我着急的哈，后来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是我也是在无意中听到你这个节目了，我当时吧特别喜欢听你的声音，就有那种亲切感似的，特别的真实，特别温暖。
0: 我说句实在话呀，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是发自内心的声音，彼此都会有共鸣的、不管说是医生也好，还是说您的朋友也好，还是您身边的姐妹也好、真正为您着想的，真正是关心您的，您一听就能听出来。因为我们每个人就是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几十年了，我是真心实意的想给大家解决问题来的，所以我并不是非得让大家来用这个猛药治眼奇方和仙灵顶上珠，而是我告诉大家在治疗眼病和调理眼病的过程当中，用这两个药或者方法，它效果相应来讲是更好更快。所以说我也喜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点真心话，实实在在的话，帮助大家解决一下内心的一些困扰，包括困扰在我们脑海当中别人劝不了，可能尹老师两句话你们就想通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你们心里边畅快了，然后再用上比较好的一些药物的一些治疗，这样配合起来呢，就可以让我们这些问题呢解决的更好更快，而且自己心里边也是舒畅的，你最起码不是特别的胆怯，特别怀疑东怀疑西的。
1: 对，就是当时听你的声音，哎呀，我就放心了，就是有一种亲切感，就相信了。我当时就订了4盒的药，我就想试试，没想到效果这么好。我当时的眼病确实特别重，我的眼睛就是几乎只有光感了。结果呢，就是这段时间用下来以后呢，眼压呀降下来了，而且眼前开始呢感觉亮堂了。以前吧只有光感，就是我这几天就把我手放到眼前，我都能看见眼前晃动的就那个影子了。
0: 啊，以前就是连那个影动感都没有了呀。
1: 对呀，没有啊。
0: 哎呦，那您太幸运了，其实在临床上治疗。

0: 了您这么视力差的患者呀，有的人这个不是说效率那么高啊，所以一般来讲呢，这样的患者就是我们就不开药了。但是您现在用药以后呢，从过去眼前只有光感没有影动感，到现在有影动感的话，说明这药真的是在您身体当中起作用了，就咱用对了。再有一个呢，是您非常的幸运，所以说后期一定要用够疗程啊。
1: 是啊，都肯定我得继续用啊，就是我就怕吧哈，我以后我用不上这个药了。
0: 嗯嗯，
1: 完我现在就想定住疗程，我想彻底的把我这眼睛给它治好了，就是一旦失明了，什么都看不见了，方方面面的都会受到影响的。
0: 所以治病一定要用够疗程。现在的蒙药治眼期方明目二舒胃丸呢，确实也非常稀缺。您想这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咱们就占了三个，羚羊角、麝香、牛黄这几种药材，真的非常非常的珍贵稀缺呀。尤其是再加羚羊角更稀缺，它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快速打通干眼通道。那么因为它稀缺，所以说药的生产量就越来越少。而且蒙药治眼奇方呢，它是25味名贵药材的大组方，这里边每一味药材都是发挥它各自的一个效果和功效。所以说目前来讲，这个方子它无论从这个组方来讲，还是从配伍来讲，对于治疗眼病来讲，它是效果非常好的。等以后有机会啊，我非常想让大家呢，咱们一块用上仙灵顶上珠，这样呢增加这个打通干眼通道的一个药效。其实打通干眼通道的话，相应的我们脑部的一些其他的通道也能够辅助性的打通。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先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巧，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8: 蓝色。
19: 航天蓝。
6: 海军蓝。
1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8: 白色。
19: 天使白。
17: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8: 绿色。
17: 军旅绿。
1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8: 橙色。
4: 消防橙。
1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

0: 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3: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 ，Yuker 光影时间，
6: 我是蓝琪。本周光影主角柳岩。2019年11月8日，电影《受益人》上映了。电影由宁浩监制，申奥执导，大鹏、柳岩、张子贤主演。这是一部紧跟时代特色，也充满现实主义的电影。大鹏饰演的吴海因生活所迫，为了给罹患哮喘的6岁儿子治病，他在好友张子贤饰演的钟镇江的怂恿下，密谋娶网红主播柳岩饰演的岳淼淼为妻，并骗他签下受益人为自己的保险单，从中获利，再制造意外获取巨额赔偿。
7: 受益人是你，人家说我死了你就发达了是不？
6: 经吴海软硬兼施的疯狂追求，二人的爱情因谎言开始。吴海与淼淼顺利成婚，表面看似甜蜜幸福，背后却掩藏着吴海和钟镇江二人的别有用心。然而故事的最后，吴海和淼淼日久生情，最终没有骗保成功。柳岩凭借此片获得第11届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第5届中加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看过电影的观众就会明白，现实生活中的吴海们是不值得原谅的。小偷小摸和碰瓷觉得没什么，接下去就会觉得参与杀人也没什么。这样的人，女主重新接受他的话，与慢性自杀无异。这也是为什么影片的结局让很多人感觉不满意的原因。如果这部影片会让岳淼淼们觉得一个男人为娶你而从结扎到有孩子都骗你是真爱的话，这部电影就是失败的。而如果能让吴海们懂得戴眼识人，坚决远离钟镇江这一类损友的话，电影还算是成功的吧。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沙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周末的惬意时光 FM 887，全程有你。你的周末悠闲舒适浪漫，我的周末活力潮流动感，轻松调频 EZFM 欧美风来袭 Number 1，养生奥妙贴心分享，王牌节目精编萃取，这个周末听点不一样 FM 887，别样周末，聆听你的渴望。接下来进入假日养生环节。
2: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
3: 一次史无前例的爱心壮举，一场聚焦个人的健康盛宴，一个加速康复各类老慢病的绝佳机会，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
2: 人口健康始终是全球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医药创新是解决人口健康重大需求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我国医疗事业发展到今天，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
3: 为贯彻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强国的国家顶层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推动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在国家重大科技部署中加强重点突破，既民可信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集中科研资源，整合各类优质创新资源，积极探索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2: 行动第一阶段，既民可信另一拳头产品皇室药酒倾力巨献，同时实行特大回馈政策，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一个周期将直接减免1000元用药款，同时可再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两箱。
3: 特别提示，由于皇室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2份，患者必须实名登记，提前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2: 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既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4: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既民可信集团助力健康中国行动正式盛大开启。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世阳。

0: 养生院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杨老你好。
1: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杨老，这次为了助力健康中国，既民可信，给我们老百姓拿出了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受益范围这么广，真的是头一次哈。因为以前啊，我们还是以北上广还有一些大城市为主，但是这一次基本上是有供应地区的城市都覆盖了，这绝对不是一笔小的费用支出。
1: 对，其实我们拿出来多少钱来做这件事情啊，单纯的从这个资金方面来讲难度倒不是很大。
0: 嗯，
1: 因为这些钱呢对于居民可信来说呢还是难不住我们的。虽然说这次活动呢比以往的活动啊我们投入了加大了很多，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承受得起的。难度在于呢我们产品的研发这个费用是大家看不到的。
0: 嗯，
1: 而且是非常巨大的。再一个就是这么多的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我们前期的药材的囤积呀、炮制任务重啊、产品检验工序多呀，这些工作是非常难的。那我希望呢给到大家呢不单纯的是援助，让大家能用得起的同时呢，我们更要呢能够实实在在的解决老百姓疾病方面的问题、病痛的难题，让健康中国呢成为一种现实而不是口号，扎扎实实的给老百姓带去好药呢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我们一直呢追寻的目标。我们懂得老百姓最想要什么，大家的需求在哪，能给大家解决实际的疾病的问题，说的再好没有用，需要老百姓见到实实在在的疗效，那才是真的好。因为居民可信的是上百亿的药企，它非常注重信誉的。我们每一瓶的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代表的也是居民可信的品牌形象。那我们把品牌形象当作是企业的生命，事实上呢也是这个道理。老百姓的口碑呢也是我们能够长久发展的根基。那么三天的预报名当中啊，昨天、前天、大前天报名人数屡创新高。报名人数呢一天多于一天，很多地区已经出现了紧张控制的局面，很多地区出现了反复订购的情况，自己订了两份，然后呢换个名字打电话还要继续订。
0: 是是，
1: 这种情况我们提示大家最好别发生了啊，因为你打进来电话这边呢审核也不能给你通过的。
0: 啊，
1: 因为你两次都肯定是留一个地址吧。
0: 对。
1: 所以说呢大家千万别这么干啊，因为呢每个人限购两份，这个已经是最大的福利了。
0: 是。
1: 因为你订购两份呢，在给大家减免2000元的药费的基础上呢，还能够额外免费得到24瓶的药酒，黄石药酒。这个是平时大家呢光这个药酒就将近10000块钱，9500多块钱。
0: 嗯，
1: 啊，一个人用的话呢足够了，没必要再多申请。因为我们一斤酒呢需要将近8斤8两的中药的原材料，那一斤药酒的炮制呢需要8斤8两的中药原材料才能炮制出来。
0: 嗯，
1: 大家自己在家泡的就那几两的中药啊，中药材是要经过呢浓缩提纯以后呢，有效成分入药呢，炮制成药酒了，再通过呢过滤和电析把有害成分呢排出来，然后呢有益的成分、治病的成分呢给它极大的保留下来了，这是最主要的。
0: 嗯，
1: 中药材的炮制我们遵循古法，制酒方面我们融入了大量的科技，这也是为什么。国内很多的跟我们有合作的医院呐、院长啊、主任呐、在用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
0: 嗯，
1: 这次活动呢，很多医院的院领导呢也是自己在盯，也在给我们做宣传，因为我们长期合作呢，已经是彼此非常的信任了。
0: 嗯，
1: 包括很多老患者呢有喝酒的习惯，平时呢每顿喝点白酒，现在基本上呢都改成喝药酒了。
0: 嗯，
1: 这也是我们大家生活方式的一种改变。咱们长寿的同时呢要有质量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千万不要让自己呢活了一辈子最后弄个半身不遂，拖累儿女，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想看到的。
0: 对，
1: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治病的同时呀更要给大家防病，把身体呢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0: 对，每天我们对健康有一点小小的收获，那加起来就是一个大的收获，大的飞跃。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也是既民可信独有的治疗预防组合。

0: 黄石膏方古法炮制，经三蒸九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黄氏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据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的吸收，两者联合去除顽疾，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对，这次助力健康中国，我们给到大家的优惠政策非常之大。申请一个周期的黄氏膏方呢，就会额外获得4776元的黄氏药酒两箱，药酒的费用呢，全部由我们来补贴，而且我们还会额外的补贴给大家呢1000元的药费，这个机会非常的少，能够申请到的是特别幸运的，特别是咱们老慢病的患者、新患者，这次也是最好的机会，就是原来没有用过黄氏膏方的，那么赶着这次机会呀，你花一份钱把记名可信的两大呢拳头产品，一个是黄氏膏方，一个黄氏药酒，你都得到了。
0: 嗯，
1: 那么这次援助一结束了以后呢，很长时间不会有活动了，包括呢这样大型的援助了。这次我们通过呢膏方呢滋养五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让我们的肺肝肾心脾达到一个良好的运行的状态，哎，让这个80岁的老先生啊，你那个五脏六腑呢是一个70岁乃至于60岁的状态。
0: 嗯，
1: 啊，你像很多呢得肾病的患者，尿蛋白呢里面有加号啊，2个加号、3个加号的，潜血有阳性的啊，包括呢肌酐高的，那么大家呢单纯的治肾是非常慢的，这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的一个问题。叫一脏有病就得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0: 嗯，
1: 啊，原来我们是一个脏腑上有了病了，心脏有了病就专治心脏的药吃了一大堆，肠胃不好了专治肠胃的药呢又吃一大把，血压高了你就净吃治血压的，血糖高了你就净吃降血糖的，啊，这就是什么叫见病治病乃一家之大忌，就哪里有了病了就吃治哪的药。结果永远是他绕着圈的得病，那么你就绕着圈的吃药啊，治病治得很忙活，结果呢一把一把的吃药，结果这些病啊一个也没治好了。反过来呢，你像黄氏膏方这种整体施治的方法，叫一脏有病就得三脏同治，或者说有些大病得五脏同养。
0: 嗯，
1: 什么道理呢？说你这一个脏腑得了病，我最少要治3个脏腑。哪3个脏腑呢？一个是要治疗你自己，叫本脏啊，还有治疗你的妈妈叫母脏，还有治疗你的儿子叫子脏。
0: 嗯，
1: 子母脏加本脏，这叫三脏同治。那么这种治法呢，你民间哪有这种治疗的方法？你就拿一个肾病来讲的话呢，原来肾不好一个劲儿的治肾，能治好吗？治了这么多年你肾病的患者，尿蛋白有加号的，肌酐高的，潜血有问题的，你治好了吗？反反复复你越治越重。啊，有的人甚至呢出现肾功能不全了，肾衰竭了，尿毒症了。但是我们研究了寓意文化以后，特别是黄氏膏方这种药方呢解禁了以后啊，我们通过它来治肾病的时候呢，除了治肾还要治谁呀？还要治脾。
0: 嗯，
1: 啊，为什么要治脾呢？因为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先天生后天，但是后天需要养先天。
0: 嗯，
1: 啊，脾胃功能不好了，肾的功能是永远好不了的，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还要养肝啊，因为肝为肾之子啊，你看你肾上有毛病了，你还要呢调你的儿子肝。
0: 嗯，
1: 你肝的功能好不了，你肾的功能肯定好不了，因为它如果说肝有了问题，肝经出了问题以后呢，经常会出现什么叫子盗母气。
0: 嗯，
1: 啊，这就像一个家庭，你要是说生了病以后的话呢，你是不是上面要安抚住老人，老人那儿不能出问题，下面呢孩子那儿不能有毛病了。
0: 对，
1: 本身你就生了病了，结果呢你自己这点病还倒得不清楚，你还治不好呢，结果呢今天呢老人病了，你还得弄他上医院。
0: 嗯，
1: 明天孩子那儿学校有问题了，你还得去学校呢管孩子，那你行了，那你这点病别治了，你永远治不好。啊，你妈妈那儿好不了，你儿子那儿好不了，那你这儿能好得了吗？
0: 嗯，
1: 好不了啊。
0: 嗯，
1: 哎，所以说呀，我们用黄氏膏方给大家治病的，说一脏有病，为什么要三脏同治呢？因为这三脏主要。

0: 要就是治你自己之外呢，还有治你妈妈，还有治你儿子。那就拿一个肾病来讲的话呢，我们除了治肾之外呢，还有健脾，还有疏肝，重要的有的时候呢还有宣肺，因为肺为肾之母啊。你看这么治疗下来以后呢，很多肾病的患者是不是他这个病就好治了？
1: 对
0: 啊，严重的肾病的肾小丘肾炎的肾盂肾炎的肾病综合征的，包括有些肾功能不全肾衰竭尿毒症的患者，那么吃了很多药，有的开始做透析了，他这个身体呢是一年不如一年。但是我们通过这个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治疗下来了以后呢，他这个病啊一点点的都好了。
1: 嗯，
0: 那治疗起来呢效果非常的理想。
1: 你像杨老，我们很多患者用了10年15年的黄氏膏方，喝了10年15年的黄氏药酒，这个期间身体没有什么不好的变化，一直都处于非常健康的这种状态，其实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0: 对，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呢不得病，想要不得病，养生保健就必不可少了。
1: 嗯，
0: 就像汽车一样，一定要定期做保养，你这个汽车才能够开得长久嘛。
1: 嗯，
0: 我们说一个老百姓都知道的事情，但是呢就很多人不当回事儿，什么呢？就是高血脂。
1: 嗯，
0: 那你看一提到这个高血脂，胆固醇高啊，甘油三酯高啊，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中老年人都有这个毛病。啊，很多人呢30-40岁挺个啤酒肚将军肚，一检查呢血脂高脂肪肝，然后呢医生告诉你说回家节食啊，注意饮食，然后配合运动，
1: 嗯
0: 啊，然后给你开点降血脂的药啊。其实呀90%的人坚持两天就坚持不住了。
1: 嗯
0: 啊，最后给你开点这个阿托伐他汀钙片呀，瑞舒伐他汀啊，菲诺贝特呀这类药物。那么对于甘油三酯大于呢5.7以上的，就要选用的贝塔类的降血脂的药了。
1: 嗯
0: 啊，使用这种降血脂的药呢，同时你发现呢还要定期的查肝功，为什么？这些药对肝的损伤非常大。
1: 哦
0: 啊，但是呢很多人根本不会在意血脂高这个病，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病不疼不痒，不耽误吃不耽误喝，很多人呢不认为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病症。
1: 对对对，真是这样。包括很多我同事哈，我们体检的时候他那个血脂都高出很多，但是好多人真的不太在意啊。
0: 对
1: 啊，
0: 你不在意后果就非常的严重，因为这个高血脂你看上去不疼不痒的，但是它慢慢的侵害你的身体，别人那个血液当中啊是清澈的，就跟这血管里面流的是，人家健康人那个血管里面流的就跟水一样，那么你的那个高血脂的患者里面那个血管里面流的那个血液就跟浆糊一样，
1: 嗯，
0: 全是油乎乎的东西。
1: 嗯，
0: 你想一想，时间长了糊在那个血管壁上，它是不是就血管硬化了，它最后就导致心梗了，脑梗了，脑出血了，肾衰竭尿毒症了。
1: 对，
0: 嗯，你反过来我们想，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说现在我们国家这些疾病的发病率这么高，好好的一个人说躺下就躺下起不来了。
1: 嗯，
0: 就是你长期不在意啊，有很多人就是因为早期就是一个高血脂嘛。
1: 嗯
0: 啊，结果呢大鱼大肉啊，不注重锻炼呐、啊、查出来这个高血脂以后的话呢，这个不好好的治疗啊，结果就出现这种东西呢啊，这个你身体上了岁数以后呢代谢的慢了啊，有这种大量的吃进来这些油腻东西又代谢不出体外的话呢，全堆在血液当中了，时间长了以后血脂高你也就不稀奇了。
1: 对，
0: 那这次我们给到大家的黄氏药酒呢，能够加速气血循环，加强身体代谢，我们身体代谢强了，血脂在我们身体当中就不会聚集了，已经都给它代谢掉了，这样呢我们的肝里面就不会堆积脂肪，你也不会发生脂肪肝，或者说有脂肪肝的人慢慢也能给它逆转过来了。
1: 嗯，
0: 而一旦呢通过黄氏药酒呢把血液当中这种垃圾呢慢慢的代谢出体外了，你血管的内壁呢变得光滑有弹性了，不会出现斑块，不会出现堵塞了，你是不是也就避免了你得脑血栓啊、脑梗啊、心梗这些病症了。同时黄氏药酒呢还能够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黄氏膏方的吸收。
1: 对，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的一膏方一药酒的结合，可以使很多疾病的康复周期缩短几倍。
0: 对，你像风寒湿痹呀、啊、
1: 嗯，
0: 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啊、关节这个酸麻胀痛啊，变形僵硬啊，包括筋骨疼痛啊，滑膜炎呐、啊， 颈椎。

0: 病、腰间盘突出啊、脱出啊、膨出啊、腰椎管狭窄呀、骨质增生啊、骨质疏松啊，包括呢肾虚了以后呢腰酸怕冷啊、尿频尿急啊、功能减退呀、前列腺肥大呀、女性的月经紊乱、身材变形啊，包括脾胃虚寒以后食欲不振呐、腹胀反酸呐、便秘腹泻呀、慢性胃炎呐、肠炎呐，你再包括呢女同志的更年期综合征啊、妇科反复发作的一些病症啊，什么气短干咳呀、头晕耳鸣啊、视力模糊、失眠多梦啊，什么精神倦怠、健忘乏力呀、记忆力减退、虚汗多喘呐、什么心慌胸闷、烦躁易怒、白发脱发呀、什么色斑暗疮早衰呀，也包括对于三高症、心脑血管疾病、心绞痛、冠心病、心肌缺血、早搏房颤的，什么脑血栓、脑动脉硬化、颈动脉斑块、脑白质病变的，中风了以后呢，口歪舌偏呐、神志不清啊、老年痴呆呀，多种病症有非常确切的疗效。
1: 大家有以上老慢病的这样的朋友哈，抓紧时间报名。今天是正式活动的第一天，在助力健康中国期间，济民可信实行特大回馈政策。我们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一个周期就可以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12瓶，同时呢可以减免1000元的药费。每位患者最高申请2份，患者必须实名登记啊。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大家抓紧时间报名，特别是我们脑血栓、脑中风的患者，还有想预防脑血栓和脑中风这样的朋友。
0: 对，你看呢，往往血管里面一个小小的堵塞，就能够导致你人瘫痪了。就能够造成中风了。人的血管呢有数万公里那么长，接起来呢可以绕地球好几圈了。所以说血液在血管里面流动呢，需要很强劲的气血的推动，带着养分来，带着代谢产物去。皇室药酒就能够很好的加强我们气血运行的动力。其实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五脏的功能下降，代谢减慢以后啊，我们身体一直呢处于一种的血栓的前状态。如果大家不保养好了，年纪大了以后呢，血管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啊。血管老化了以后呢，就像年久失修的河坝一样，表面看着挺结实，其实里面已经是破乱不堪了。三层血管结构不是坑就是包，这个时候呢，大家的血脂长期在血液里面堆积，打个比方啊，就像河道再加上河水里面的全是淤泥和泥沙，那么肯定要淤积嘛，就会导致呢血管狭窄，出现这个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呀、冠状动脉硬化、得冠心病啊、心梗啊等等这些问题。就会脑的供血上不去了，就会出现一过性的头晕、眼黑、浑身乏力、胸闷、气短、莫名其妙的腿疼等等这些症状。而一旦它慢慢血小的血栓变成大的血块了，把这个血管给堵死了，如果堵在心脏的血管上，心梗说要人命，马上就要了人命了。如果说发生在脑血管上，就是脑梗啊，就半身不遂，从头到脚一分为二，一半身子不是自己的，不听你命令，你想走迈不开步，你想穿衣服伸不起来胳膊，你想拿筷子手指头不分家，想坐直了它往一边歪啊，吃饭的顺着椅子往下出溜，出门靠人扶，吃饭靠人喂，穿衣服靠人帮，什么离开别人你都活不了，有的甚至于在很短时间之内呢，可能就夺取你的生命了。
1: 对，
0: 那我们通过这次给大家呢强五脏、强气血，再增强代谢功能，大家呢就会远离这种血栓的前状态。大家保护好自己的血管，保护好自己的血液，这样呢我们就能够远离心脑血管疾病。我们的血脂不高，血液没有垃圾堆积，自然就不会呢出现的心脑血管疾病了。
1: 对。我们还是要倡导预防大于治疗，这样起到的效果是事半功倍的。养老其实是特别怕大家得病，每位患者身体出现大病重病，养老都是非常的着急，也真的是替大家惋惜呀。
0: 很多疾病我们是没必要让它发生的，是完全可以阻止它的发生的。

0: 因为大病重病治起来呢，还是需要很多时间的。我们把治疗的干预点提前，这是非常重要的。是这次助力健康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这次呢，预报名的前三天呢，大家88.7%的朋友都定那两个周期的。我希望大家呢，每人定一个周期就行了，这样呢，就会多一些人呢，有机会来申请。很多人是前三天一直在报名没有报上的，今天正式开始了，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申请到了。那我希望大家能够跟着我，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中。
1: 对，
0: 咱们奔着100走。昨天呢，93岁的一位老姐姐自己订了两份，她跟我讲，说已经跟我走了5年了，希望呢能够再跟着我呢走10年。我说老姐姐，这个愿望你一定能实现的。他说每天都听我的节目，一天不听的好像少了些什么。老伴儿已经不在了，听我的节目每天呢就像解他的心宽一样。他一听我的节目啊，心里有什么事儿也能够放得下了。有什么惆怅的事情，一听节目呢，觉得就能这个放在
1: 对
0: 一边了。我不知道这位赵桂兰大姐，你现在今天的听收音机没有？你自己要好好的保重身体。不用着急说见着人就帮我们介绍啊，介绍黄氏膏方啊，用不着。你这93岁的老人家呢，这个老寿星出去以后呢，你这个状态就是最好的一个
1: 广告，
0: 我们
1: 活广告，
0: 最好的一个活广告了。
1: 对，
0: 有机会我会去看你啊，现在太忙了。你看现在我们的百岁老人呢也有很多，所以说呢，再陪着我们10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此呀，赵桂兰这老姐姐呀，你自己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咱这么大年纪了，什么也不想，就把心放宽了，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该乐乐。人呢，就得痛痛快快的活着，别较劲，也别跟自己较劲，也别跟别人较劲，别跟社会较劲。这多好啊，乐乐呵呵的一辈子，什么事儿都是一样，就是难得糊涂，稀里糊涂，高高兴兴就好，别较真儿。越较真越害自己。咱们儿女孝顺，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就是完全幸福的一个小家庭了。那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一天，我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咱们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
1: 好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活过99，咱奔着100走啊。我们黄氏养生院的这个百岁老人也是越来越多了，将来希望能够变成百岁老人大家庭。那我们这次既民可信助力健康中国，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大的实惠，得到最好的治病效果。我们申请一个周期的黄氏膏方，就可以额外得到4776元的黄氏药酒12瓶，同时呢还能够额外再免费减免1000块钱的药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留给一直在线上等待的朋友。全国唯一预定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杨老为大家答疑解惑。
0: 好的。
2: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改革开放40年的翻天覆地、沧海桑田？还是民族复兴路上的潮涌东方，风起云天？你还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国际赛场上无处不在的国歌激扬，还是身边随处可见的全民健身乐章？你即将看见什么样的中国？是一个更加强健的民族在拥抱更加美好的生活，是13亿多中国人个个成为健康生活代言者，从此刻向未来，健康中国我行动，
3: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既民可信两大拳头产品倾力巨献，黄氏膏方古法炮制，经3蒸9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黄氏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

0: 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皇室膏方与皇室药酒强强联合，引药归金，靶向给药，治五脏，立竿见影，驱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
1: 特别提示，由于皇室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重病、大病及多病的患者可优先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记名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2: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记名可信医药集团回馈活动正式启动。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一个周期皇室膏方可以直接减免1000块钱药费，同时可以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2箱，让疾病快治快好，让家庭负担更少。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您好，杨老师。哎呦，
3: 您好，
4: 太好了，杨老师，我很想跟您通通话呀，每天听您的广播。哎呦，一听到您的广播，我浑身特别热血沸腾的，就那种，特别想听您的声音。我跟您讲，我用皇室膏方的这药是从去年的12月中旬用的，我老妈是从去年的10月中旬，她比我早一个月。就是我原先啊，这个毛病就是两肋啊胀不乎乎，就吃不了多少饭啊，就吃一点好像就饱了，就这种感觉。然后呢，我这个脚后跟啊，总起那个皮儿，就像鱼鳞皮一样，我穿袜子穿上行，再一脱坏了，这单丝袜每一次都得刮破了，就这样子。现在呢，我吃完这半年以后，我感觉啊，就是没有这现象了，而且呢，就是这两肋啊也不这么太胀了。还有呢，就是哎对，还有呢，我跟您说一个特别特别的情况，就是我体检以后啊，我是前年体检的，他说我有轻度的脂肪肝。后来我去年没体检，因为家里有些事儿没顾上，完了今年再去体检吧。后来我特意问问大夫，我说您看我还有没有脂肪肝，他说的没有了，他仔细看了半天，他说没有了。完了之后我就感觉特别好。还有一个情况我跟您讲，就是我怎么今年突然间我都例假都没有了哈，完了今年又回来一次，我不知道。
3: 今年多大岁数啊？
4: 我今年58周岁，58周岁，对，昨天是我的生日。我想问问你，我这情况正常吗？
3: 正常。
4: 就来了这么正常。
3: 来了一次，然后又没了，是吧？
4: 对对对。
3: 啊，
4: 这是3月底的事儿。我
3: 气血充盈的一种表现，身体脏腑功能出现年轻态了。
4: 啊、是吗？
3: 哎。
4: 哦，可是完了那以后呢，也就没来。那是3月底到4月。就清明小长假以前吧，有这么个3-4天，就是那样，完了就完，也不像以前那么多的量，就是我年轻时量挺多的，是这样子，我就跟您说。
3: 好事儿，好事儿。
4: 好事儿是吗？
3: 好事儿。要是说55岁左右啊，可能你就是继续来了以后还能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呢，这个岁数了，来了他也就一闪而过，啊，表明的身体呢处于年轻状态了，但是呢，持续呢，因为呢这个天亏呀。包括冲任二脉的话呢，没有持续发力的那种力量了，因此呢，就只能是一闪而过，哎，昙花一现了。
4: 哦，行，
3: 这是身体年轻态的一种表现，非常的好。
4: 表现。行，杨老师，我想问您，我就一听您有这个皇室药酒了。哎呦，我就特别想，我跟我老妈想用，我妈也是。
3: 赶紧申请啊！
4: 我已经跟那个老师报名了。我老妈跟您说，您等一下，杨老师。
3: 好。
5: 喂，
3: 老
5: 人，好老
3: 师，您好，老人家。
5: 喂，
3: 哎、
5: 你好，
3: 你好。
5: 哎呀，我不怕打你，怪忙的，我简单跟你说说，我用完你的黄石膏，好的地方太多。

0: 我想不到地位好，饭量也增加了，也不胀了。
1: 嗯，
0: 另外我就最现在我说最重要的吧，就是我这个30多年了吧，从没退休就得腰腿有，但是那时候不影响生活，不影响那个一切，歇会就好。但是这大退休以后一年不如一年，所以我那个这腰啊，就是又软又酸又疼，半身也疼，是干活自理，洗个菜、刷个碗、洗个脸、洗个头都困难，得歇好几歇，漱口的。所以我就跟你说嘛呢。我用完你的药呢也见好，现在我出来走道比方说我走两步可以歇两步，再有哪我扶着哪可以站会儿，在家里也可以活动啊，但是没有耐力吧，就说待时间长了都不行。
1: 能站能走，但是站的时间长了以后这腰感觉吃不上劲儿，是不是？
0: 哎，对，它软酸疼。
1: 嗯，
0: 另外我这个手指头啊那个好几个变形的，这不嘛也比以前疼了。我都汇报给您这些情况。
1: 腰酸腿软，老人家呢肝肾还是亏得比较厉害，叫肝肾不足筋骨为软嘛。
0: 我这个我跟你说，就是我这个左侧啊，那手掐腰的地方，就是肾的那块吧，
1: 对，
0: 就是有时候就疼，还有要阴天呢，腰就反应的就厉害。
1: 感觉后腰眼这个地方呢，是不是有点发凉啊？
0: 哎，就是我跟你说，就是那个系裤腰带的两侧。那不量测那个地方跟那个量测的下一步尾骨上头的量测，跟尾骨上头就这一片吧，就这一块啊。
1: 肾腧跟命门穴这些地方出现有点呢酸个鸡的难受啊，不舒服啊，有这种病。
0: 哎，对。
1: 那您老人家呢用黄石药酒是非常适合的，因为黄石药酒健脾温肾疏通经络。
0: 太好了。
1: 用黄石药酒的话呢，它健脾温肾补命门之火。命门之火越足呢，后腰眼的地方越热乎了，它慢慢这个酸呐、胀啊、不舒服，老是容易发累啊，这种情况就改善了。
0: 哎，对对对，你说是对了。
1: 对，哎，
0: 我都没想起说，你都替我说了。那个感觉着，那我这个膝盖也是，它呀，膝盖也是，它也是跟腰一样的类型，酸软。要站着吧，这
1: 叫
0: 腰
1: 膝酸软，肝肾不足就容易腰膝酸软，因此啊，
0: 哎，
1: 这个药酒。对，因此
0: 咬着锣鼓。
1: 对，因此黄石药酒能拿着以后的话呢，你早晚呢有5毫升左右，把它兑在黄石膏方里边去了。
0: 哦，就是兑着药一块喝。
1: 对着黄石膏方一起喝，拿温开水调开了。
0: 哦，哎呀，谢谢杨老师，你是我一句话难表达了都，我心里
1: 不用客气，老人家。
0: 表达我都不会说了，我表达。
1: 你保重身体，你把病治好了，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0: 哎呀。我以后我得怎么感谢你呢？哎呀，我现在你看我这站着我就觉得好多了
1: 啊，非常好。
0: 我得给你鞠个躬吧，对。
1: 不用客气，老人家，赶紧申请，别耽误了就行了。
0: 好，太谢谢你了。
1: 好，祝你们健康吧。
0: 哎，好，谢谢你了，再见。
1: 好，再见。嗯，
2: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进行申请，让您少花钱收获大健康。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我今年73周岁。
1: 哎，
3: 我的病是重症肌无力。
1: 嗯，
3: 左腿膝盖滑膜炎骨质增生。
1: 嗯，
3: 右腿踝骨扭伤过，现在啊穿袜子都觉得骨的红。
1: 嗯，
3: 总是。
1: 嗯，
3: 另外呢，我这个手指头啊，手指头的根儿。中指跟无名指两个都是手掌子那哈，好像是，那叫嘛劳宫穴叫嘛那哈，哎，那哈骨头疼，还有俩手那俩手指头的一面俩手指头都疼。
1: 嗯，就是掌指关节这个地方疼是吧？
3: 哎，对。还有都是滑膜炎骨质增生，另外还有那个颈椎不好。
1: 嗯，
3: 我听说有那个药酒的活动，我听见我心也是特别激动。我喝这个黄石这个
1: 膏方
3: 啊，我特别敏感，饺子。
1: 嗯，
3: 我

0: 今天挺高兴的。哎呀，慢了，我才喝了一个多月。
1: 刚喝了黄石膏方，喝了一个多月，又听到黄石药酒了，是吧？
0: 哎，对，还不过那个，这膏方我喝了一个多月，这个效果啊，
1: 嗯，
0: 有嘛效果？我跟你说，
1: 哎、
0: 我这个总整肌物里不吃那个修鼻丝的宁片嘛？
1: 对，
0: 吃那个对肠胃啊危害大，消化道有血，
1: 嗯，
0: 都说出血大便呢都成了梨青色的了。
1: 哎呦，
0: 回来到了大医院了啊。有输液，有输蛋白，弄弄弄。
1: 哎，
0: 我这都听到咱的广播了。
1: 啊，
0: 嗯，我都买的。
1: 啊、哦，
0: 我跟你说，惊喜在哪了呢？
1: 嗯，
0: 我喝咱这个黄石膏方嘛，
1: 嗯，
0: 喝了顶到第十天，我的、这个大便嘛，
1: 嗯，
0: 啊，比原来的色浅了。
1: 啊，
0: 现在啊。
1: 嗯，
0: 反正不说黄色吧，反正现在喝了一个多月了。
1: 嗯，
0: 哎，够好了，一天都见一次。
1: 非常。嗯。
0: 紫的明天呢？
1: 嗯。
0: 我吃到两天一天。
1: 对。
0: 我吃了咱这个，这不是一个不到一个月。
1: 啊，吃黄石膏方吃一个月，哎。
0: 一个多月了，现在呀、啊，快俩月了。
1: 嗯、
0: 哎，我减下半天去。
1: 嗯。
0: 我减了减。这是良性循环呢，它对肠胃危害不大了。
1: 啊，等于治那个重症肌无力的这个药呢，现在吃一片半了，减了半片了。
0: 哎，减了半片。
1: 对，
0: 哎，这都是太好的，太好的了。
1: 对。
0: 我这不想申请药、啊。
1: 因此黄氏膏方呢，用黄氏膏方呢，很多人吃益生菌呢、
0: 啊、
1: 吃一些保健品呢，我说用黄氏膏方这种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药、
0: 啊、
1: 你吃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你看跟你吃三年五年那种保健品比一比，这一比就比出来了。
0: 比出来了。
1: 哎、
0: 啊、
1: 这老爷子吃一个月呢、
0: 啊、
1: 原来大便颜色还是沥青色的，那证明你那个胃呢还在不停的在出血。
0: 出血啊。
1: 还是在慢性的往出渗血。但是用黄石膏方一个月呢、
0: 哎、
1: 大便颜色开始慢慢发黄了，不是那种黑颜色了，证明了胃出血已经止住了、
0: 哎、
1: 胃部不出血了。
0: 哎，对呀、啊
1: 嗯、非常好。所以说听到黄石药酒了、
0: 啊、
1: 自己赶紧报名吧、
0: 啊、
1: 数量也不多、
0: 啊、
1: 那就这么点，谁抢着是谁的。
0: 好，谢谢杨老师。
1: 啊，你配合这个黄石药酒的话呢、
0: 哎、
1: 先是少量点啊，量不要太大了。老爷子你这种情况、
0: 嗯、
1: 你得着黄石药酒以后，你每次先用3毫升左右就可以。
0: 哦，好
1: 好吧，
0: 好嘞，谢谢杨老师啊、
1: 嗯，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祝杨老师健康。
1: 好，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回家，回家。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记名可信，助力健康中国行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现在大家申请一个周期黄氏膏方就可以减免1000元药费，同时呢，可以再免费领取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2箱。物超所值，机不可失。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呀，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呀，我太激动了。我
1: 啊，慢慢讲，别着急。
3: 我听着有那黄氏药酒，我想来一份，有我的吗？
1: 申请了没有？
3: 申请了。
1: 啊，申请那就好。
3: 啊，我是咱你老朋友了，我喝了14个月了。
1: 那、啊、已经是有一年多我们的老朋友了。
3: 啊啊，我跟你说话，我心里可激动了。
1: 啊。
3: 我就说嘛，好。
1: 原来是什么情况呢？
3: 尿道炎，尿道炎这一年多一直没犯，可好了。嗯，还有一个长肚子。从小朝凉的是来嘛的，来丽江朝凉就是坐下的长肚子啊，也不长了，其实不长了，可好了肚子现在。
1: 嗯。
3: 还有个，眼肚子疼，我跟你说，眼肚子疼，眼眶子疼嘛。
1: 嗯。
3: 也不疼了，现在一年多了也不疼了。
1: 啊。
3: 我心里可真是麻烦。手麻呢，不是活不凉，谁活过的还是风湿啊嘛的啊。也不麻了，也不麻了，也挺好。
1: 嗯，
3: 我真是，我怎么该谢你？我叫的，
1: 不用，
3: 我得谢谢
1: 你。你能把病治好了，能给我打个电话，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3: 哎呀，我真是跟你了说多少回了，说了很4、5回连线了，跟你了。
1: 嗯，听着声音比较熟，确确实实的很好。你看，女同志反复发作尿道炎呐、啊，老是这。

0: 个泌尿系的感染呢，困扰很多女同志，这个病就治不好。这一类病症其实都可以用黄氏膏方来调理。
1: 啊，就不多喝了14个月里。
0: 14个月用下来，有几个月，大约多长时间不犯这个尿道炎了？
1: 尿道炎我喝了3天就不犯了。
0: 喝了3天以后，一直到现在再没犯过这个病。
1: 啊，没犯的，是主要的不是真犯尿道炎嘛哈？
0: 哎，
1: 小雨院诊所了，整个就业了。输液呢，听你的讲课，越听越对我的心思，越对我的心思。我希望打个电话咨询自己，问问你了吧哈。我问问你了吧，你说能行？能行，我就打个电话问钱大夫。钱大夫一看是给我邮了个6片来，我喝了3天呐，就不犯了。始终就没犯。
0: 你看，
1: 现在困扰了我的嘛，杨大夫哈。就是这个腰腿呀，还是有点疼，阴天呐。有刮风啊，还是疼，我的心思问问你了，这个灸
0: 腰腿疼痛的患者，这肝肾亏虚了，再加上呢经络不通的地方比较多，用黄氏膏方补肝益肾健脾，同时呢配合黄氏药酒呢，它有一个通经活络、通血脉、通经脉的一个作用啊，把这个闭阻的经脉一旦通开了以后，叫通则不痛啊。既可以用它口服，也可以用它外用啊，配合起来呢，这种腰腿疼痛的患者好得非常快的。
1: 感觉那么好了，该怎么谢谢你了？我就寻思有我呢，我就用用它，就这个腿呀、跟这个腰啊，还是强。
0: 这次一定会有的，我们这个老患者、老听众啊。
1: 哎呀，
0: 那你赶紧找场外老师就可以了。
1: 啊，我怎么谢谢你了？我真谢谢你了。
0: 哈哈，你把黄氏药酒用上以后，这个腰腿呀。有什么样的感受？你用个半个月、一个月，你再给我来个回馈。
1: 啊，好好好好好，感谢
0: 好吧，
1: 好了，好，好，
0: 抓紧时间就行了，别耽误了。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好，好，再见。
1: 跟大夫联系啊。
0: 哎，跟常外老师联系就可以了。
1: 哎，行，谢谢老师，谢谢。
0: 好，再见。哎，
1: 再见。
2: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济民可信两大拳头产品倾力巨献，黄氏膏方古法炮制，经3蒸9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黄氏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黄氏膏方与黄氏药酒强强联合，引药归经，靶向给药，治五脏，立竿见影，驱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
3: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2份，重病、大病及多病的患者可优先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济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4: 膏方配药酒，健康到永久。济民可信医药集团回馈活动正式启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还是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您好，我是药酒找您报名嘛。
0: 黄氏药酒自己还没申请呢，是吧？
5: 我没有啊，
0: 赶紧找自己指导老师，别耽误了。
5: 哦，
0: 这次助力健康中国，我们给到大家的优惠政策非常之大，申请一个周期的黄氏膏方呢，就会额外获得4776元的黄氏药酒2箱，而且我们还会额外的补贴给大家呢1000元的药费。
5: 哦，
0: 用黄氏膏方有多长时间了？
5: 我这才最近才吃了1片，我就是我吃这药还挺好的，就是你现在吃饭也多了。也有劲儿了。
0: 原来那个食欲是怎么不爱吃饭，不愿意吃饭呢？
5: 也吃不出来香，也没有味儿，也吃、也不知道饿，反正到点就吃，不知道饿。现在知道饿了，吃饭也香了。原来腿没有劲儿吧？有时候下车的时候，那腿就想咕噔，就像要跪下去。

0: 这些日吃完那一瓶了吧，就特别好，也有劲儿了，也不这么累了。
1: 嗯
0: 嗯，确实挺好的。
1: 那这个吃饭吃不愿意吃饭呢，老是浑身乏、腿软、没劲儿，这个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0: 有多长时间？有，倒是不那嘛，有一年吧。
1: 一年的时间。
0: 吃完那也挺好，嗯。
1: 嗯嗯。你看这人上了岁数就怕吃不进去，喝不进去，睡不着的。很多老同志呢，就是一日三餐不知道饿，吃什么也吃不出滋味来。
0: 对，没有味儿。
1: 吃饭呢当应付差事一样。我说这个，这个你看上去不是病，其实这是大病。
0: 哦。
1: 人呢全靠这口饭往下活着呢，结果你不愿意吃饭，你想一想啊，吃不进去东西，气血生化无源，身体不就抵抗力就差了吗？
0: 哦。
1: 用黄石膏方，很多人反映第一个问题就是能吃了，爱吃了，吃的香了。
0: 对。
1: 哎，这就解决很多老年人一个大问题，让你吃饭吃的香，睡觉睡得着，二便排得畅啊。
0: 对，这大便不也好了？原来是五更泻，他那接大便吧，总不成形。这一段时间呢，大便成形了，就他的颜色还没有变过来。颜色，原来大便啊，总是噼噼啪，总是要吃点菜类的，韭菜嘛的啊，那就更不行了，更稀了。哎，现在吃的韭菜，我说我看看是不是，这药是真是这药事儿，吃完之后它也不稀了，它也大便成型了，就色彩、颜色就是没有变过来。
1: 啊，颜色没变过来，你才刚吃了一瓶药，才半个来月的功夫吗？
0: 对，哎，我看这两天吧，有点变过来了。他在这变好了，挺好的。
1: 什么叫对症下药，一口汤好？就这五更泻，有多少人得了五更泻就治不好，吃什么药也治不好。但是用黄石膏方，我说你试一试，一个月、两个月的五更泻、鸡鸣泻，慢慢就开始见成效了。
0: 对。
1: 哎，快的半个月、二十天就越来越好了。
0: 哎，这两今天又昨天出去溜了一圈，哎呀，今天一点不累。我每次出去溜溜、活动活动，回来就特别累，就不愿意动。现在这两年就特别有劲儿了，走道有劲儿了，哎，真好，这
1: 感觉走路的脚底下都生风啊。
0: 哎，对，
1: 对吧？
0: 是，
1: 非常好。因此，黄石药酒拿着以后的话呢，你早晚五毫升左右把它兑在黄石膏方里边去了。
0: 啊，对，
1: 你这点毛病一点点能给你调理的很好的。
0: 对，哎，好的，谢谢了。
1: 嗯，坚持治疗，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嗯，好的，谢谢您。
1: 好。
2: 好，再会。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享受超低购药实惠，给您快速满意的结果。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哎呦，太感激您了，我呀。哎，去年呢，我就听咱这广播
1: 啊，
3: 是的，老听众了，新客户。
1: 哎，
3: 我现在已经吃了40来天了。
1: 啊，已经用黄石膏方用40来天了。
3: 我有什么毛病呢？颈椎，腰间盘膨出。
1: 哎，
3: 最大的困惑我的就是焦虑症。
1: 啊。还有个焦虑症、
3: 焦虑症最大困惑我了，他一犯上来啊，我就产生一个嘛的啊，那个大夫教授那叫做嘛的肢体障碍，你知道吧，一犯上来之后啊，不会走道，浑身发麻，
1: 对，
3: 精神恍惚，想的也特别多，胡思乱想，他主要是，
1: 对，
3: 我喝完这药啊，40来天呢。焦虑症的药减了一半量，
1: 把你的抗焦虑的药物呢减了一半，
3: 对，减了一半，还挺好，
1: 不错，
3: 是啊，有缓解呀、要不我以前一天得两次啊，现在我减了剩一次了，我肢体障碍方面呢啊，比以前强多了，一天啊没喝这个膏方以前啊，我一天呢啊2到3次我焦虑紧张，要是来我。自己都迈不开腿，想下楼都下不了。但是能走吗？能走，但是他就捆着你啊，不然
1: 就跟那绳子五花大绑的把自己捆住了。
3: 对。现在呢，好多了。

0: 颈椎，
1: 嗯，
0: 也好多了，脖子也不皱巴了，
1: 感觉那脖子滑溜了，
0: 滑溜了，
1: 嗯，
0: 而且我那个腰间盘膨出吧，我老感觉后腰发热，
1: 嗯，腰间盘膨出，后腰开始发热了。

0: 要温煦你的脊柱了，就容易颈椎、腰椎出问题。现在感觉这
1: 嗯
0: 后腰这地方慢慢的热乎了，表明呢督
1: 嗯
0: 脉里的阳气越来越足了。那这样的
1: 嗯嗯嗯嗯，
0: 腰椎病的患者就好治了。
1: 是了，太高兴了！我现在，我比以前强多了。我现在，
0: 那所以
1: 我
0: 说
1: 看
0: 这就
1: 合
0: 是我们
1: 适
0: 一
1: 我
0: 直在讲，我说不管听多长时间节目的，觉得我讲的有些东西啊比较认可的，尝试一下。哎，尝试一下，有的时候就这一次尝试，可能就是你生活发生变化这种开始。
1: 对，
0: 毕竟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到的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种呢，经典中医文化的这种治法，它跟呢原来你用的民间那些中药啊，包括西药啊，其他那些治法呢，它是有非常大的区别
1: 是，
0: 的。
1: 我这个焦虑症，我喝那个中药，我各大医院我都看，我喝了多少年呢？到现在时间不短了，我还买了这个，我这喝完之后比喝的中药强多了。
0: 焦虑症呀、抑郁症啊，有些躁狂症啊，包括有些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类的疾病的患者，确实用黄氏膏方治疗下来以后呢，有些患者那个效果呢，都超乎我的想象的，效果非常不错。
1: 是，我也挺高兴的。谢
0: 而且
1: 老
0: 他
1: 杜
0: 通
1: 先
0: 过这
1: 生。
0: 种整体化的治疗呢，即腰椎啊、颈椎啊这些方面，他一点一点的都改善的非常的不错。
1: 是，没错，挺好的，挺感谢您的。
0: 别客气，那
1: 是。
0: 这次黄氏药酒自己争取到了没有？
1: 啊，争取到了，
0: 已
1: 但
0: 经
1: 那
0: 争
1: 个
0: 取到
1: 徐
0: 黄
1: 大
0: 氏药酒了。
1: 夫啊，徐大夫给我帮的忙，我争取到了这个药酒了，
0: 太好了！
1: 我也
0: 黄
1: 是
0: 氏药
1: 复
0: 酒
1: 原
0: 补
1: 了。
0: 气生阳，有非常好的通络生阳、助阳的作用。对于咱们这
1: 啊，
0: 种焦虑症啊，包括你腰上、颈椎上有病的，其实呢阳气不足。通过这种黄氏药酒生阳的作用呢，配合黄氏膏方呢，把这个黄氏膏方呢几十味的药材呢引到五脏六腑每个细胞里边去，这个效果要好得快得多。咱们
1: 我
0: 争
1: 太
0: 取到了
1: 幸
0: 就
1: 运
0: 放
1: 了，
0: 心吧。
1: 啊，我太幸运了，
0: 保重身体，按时的用药，有问题你再来电话。
1: 好的，谢
0: 好，
1: 谢，
0: 好，再
1: 再
0: 见。
1: 见。您注意身体啊。
0: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记名可信，助力健康中国行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现在大家申请一个周期黄氏膏方，就可以减免1000元药费，同时呢，可以再免费领取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2箱。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你好，
0: 你好。
3: 杨老，我谢谢您了吧？您能回来给我们这个老百姓要求这么好的酒，太感谢您了。
0: 这都是应该的，跟咱们社会上那么多的默默无闻做公益事业的人比较起来，我这点付出是微不足道的。只要你正合适合配合上这个，它很多病症呢，让大家的病呢好得更快一些。
3: 哦，对对对，那个，您来看我们这个，您能给申请一份吧？
0: 我先听一听，是用这黄氏膏方的患者
3: 哎，也不用了，都半年多了。
0: 啊？半年多了，是什么情况？跟我讲一讲，我听一听，适合用的再用它，不适合用这个不能乱用的。
3: 啊，这个老头儿70、80几年，脑袋也不大好的，心脏也不行，哎，血糖还高，血压还高。没，就是说没有好地方。
0: 用黄氏膏方这几个月用下来，感觉怎么样？
3: 感觉还行啊，他这听说肚子那天了，他说做了结肠手术嘛，他说天天吃点嘛，不吃点嘛的，都肚子胀了不好受，这天这个症状一点也没有了。
0: 原来肚子胀那个症状现在没有了。
3: 啊，没有了，他回来这个血压呢、血糖呢，还都挺稳定的。
0: 原来血压是多少？现在到了多少了？
3: 那以前是160、170、180，这些天了还那个120、130。
0: 120、130，那不是基本上就正常了吗？非常好。
3: 啊，挺好的。
0: 哎，那他这种血压的话呢，降压药就慢慢能减一减了。
3: 哎，
0: 那血糖大概是什么情况呢？
3: 这个量量下来，血糖是6.5哈，6.6。
0: 6.6的血糖，平常用黄氏膏方之前是多少？
3: 他以前的就是那个空腹油是9个到10个的。
0: 哎呦，空腹9个10个，现在用黄氏膏方几个月下来，空腹血糖 6.6，静。

0: 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患病人数约2.7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丁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小麦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高血压的症状表现有哪些。
10: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
11: 很多朋友以为高血压一定会头痛头晕，其实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大多数高血压患者在早期甚至中期是没有任何明显症状的，正因为这样，高血压才被称为无声的杀手，它悄悄地损害心、脑、肾这些重要器官，等到出现严重问题时，往往已经晚了。当然，也有部分人会在血压突然升高时感到头晕、头痛、耳鸣、心慌、胸闷、视力模糊或者鼻出血，但这些症状并不特异，也可能由其他原因引起。更关键的是，有些人即使血压高达180毫米汞柱甚至200毫米汞柱也完全没有感觉。所以千万不能靠有没有不舒服来判定血压高不高。35岁以上的朋友，无论有没有症状，都应该每年至少测量一次血压。有高危因素的人更要定期在家里自测血压，早发现早干预，才能真正远离高血压带来的危险。
9: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5: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5: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6: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5: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6: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脱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8: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3: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4: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4: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3: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6: 妈妈，
1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6: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8: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9: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520甜蜜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0: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0: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常常想时光的事，多少有些无奈，他们说不必惦念着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520甜蜜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

0: 439元 ，SK 脱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啊！

0: 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奖了！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520甜蜜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上。

0: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0: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

0: 会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慌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周末的闲暇时光该怎样度过？聚会、shopping、社交、游玩，酌情选取，音乐、资讯、话题、营养身心都不可少。锁定 FM 八八七，王牌节目精编，引爆听觉革命，贴心养生资讯，带来愉悦身心。轻松调频 ECFM， 激活中英双语动力。FM 八八七，别样周末，丢掉平庸，丢掉压力，丢掉烦恼。接下来进入夏日养生环节，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4: 哎，
3: 您说现在这年轻人的思想啊，真的是搞不明白
4: 啊，
3: 有的时候呢还挺自我
4: 哦。
3: 现在都奉行什么三不原则？
4: 叫什么
3: 三不原则？
4: 三不原则
3: 啊，
4: 这啥意思啊？
3: 不恋爱，不结婚
4: 啊，
3: 不生孩子
4: 啊，这么个三不原则呀。
3: 对，
4: 哎呦，
3: 昨天啊我好心给我学妹和我学弟，我想当个红娘给两个人牵牵线
4: 啊，
3: 这俩人不都没对象吗？
4: 嗯、
3: 啊、结果到约定的咖啡厅，这俩孩子谁都没来，
4: 都没来，
3: 就我自己去了。哇，我当时啊真是越想越气
4: 啊。
3: 事后俩人都跟我说了，说姐我不想找对象，
4: 哎呦，
3: 我自己一个人过得挺好的，
4: 呵，
3: 你别惦记我了，别操心了。
4: 哎呀，你说说，明明是个好心是吧？
3: 嗯，
4: 现在年轻人真的啊，你要说，你说我这个年岁吧，50多岁吧，你说我自认为吧心态比较年轻，
3: 嗯，
4: 但是跟很多年轻人吧我确实聊不到
3: 一
4: 块去。是，你现在年轻人你看，我觉得比我们那个时候更独立更自主、
3: 嗯、
4: 更有个性。
3: 是
4: 最主要你知道是啥吗？就现在这个社会啊包容性也更强。

0: 是吧？我记得我20多岁那时候，哪敢有这种想法？社会都不包容你，
1: 是吧？
0: 是吧？
1: 你到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儿？
0: 所以说你现在什么找对象的事儿，你看很多年轻人都无所谓了，
1: 嗯。
0: 是吧？你这不当媒人，顶多被放鸽子。
1: 是，
0: 哎，我记得我有一次，也是给人介绍对象。
1: 嗯，
0: 你这是被放鸽子了。我给别人介绍对象，差一点收到法院的传票。
1: 哎呦，你这个瓜更离谱，您说说。
0: 特别有意思啊！我记得是好像是10年前吧，我当时不是还在那个英国皇室医疗队工作嘛？
1: 嗯，
0: 我国内啊有个师兄，他是四川一家。咱们全国非常知名的大型三甲医院的院长，
1: 嗯，
0: 啊，咱不说名了啊。然后他儿子到这个剑桥医学院攻读这个博士学位，然后就给我打电话了，说让我多照顾照顾他儿子，最好是呢在当地在英国给他找个对象，
1: 嗯，
0: 因为孩子也快30岁了，这个光顾着学习了，就是没处过对象。
1: 这父母有操不完的心。
0: 那我都合计了，这也不是外人，
1: 嗯，
0: 是吧？我师兄都跟我说一回了，我得当事儿办呢，
1: 嗯，
0: 啊，因为我身边也没有那种就是年龄合适的小姑娘啊，
1: 嗯，
0: 我就托人啊，我说呢，无论如何呗，就是发动身边的关系呗，找一个跟我师兄他儿子小伙子年纪相当的，
1: 嗯，
0: 是吧？结果还真找着了，也是在剑桥的，学经济学的一个女孩，
1: 嗯。
0: 这个女孩呢是个 ABC，
1: 嗯，
0: 啊，就是美籍华人，
1: 嗯，
0: 也会说中文，但是是在美国这个出生的，然后呢，她对中国呢还比较了解。
1: 那这条件听起来挺合适的呀。
0: 是呢，我也觉得呀，我就觉得这俩人太合适了。然后我也想了，我说俩年轻人自己见面就得了呗。
1: 对。
0: 但是吧，跟我师兄这么一说呀，我师兄说这孩子呀，我告诉你，你别看他在这个专业上遥遥领先，但是。现实生活当中这孩子特别腼腆，
1: 嗯，
0: 啊，也不会什么交际啊社交啊跟人说话什么的，你就说那还是吧，哎呀老梁你就陪着去一趟吧，我说那行吧，我就陪着这孩子去了，然后见到这个小姑娘了，但人家女方确实啊在那个英国的那个环境长大的啊，
1: 嗯，
0: 特别活泼特别开朗，
1: 嗯，
0: 特别自信特别
1: 大
0: 方，对，然后双方聊的我觉得挺愉快的。然后我就合计，我说的给这俩孩子一人点杯咖啡，
1: 嗯，
0: 然后让他们自己聊，我就走了呗，
1: 不当电灯泡了。
0: 对啊，结果出事就出事在这个点咖啡上了。
1: 嗯，
0: 当时吧，我就跟这个女孩子说了，我说你呀，啊，你这个胃不好，我就不给你点这个冰咖啡了，我给你来一杯热的吧，
1: 嗯，
0: 暖暖胃。我这句话明明是好心呢，
1: 嗯，
0: 结果这个女孩子听完立马就生气了，
1: 嗯。
0: 然后说要给我发律师函，要告我，
1: 嗯，
0: 然后气的就跑了。
1: 但你这话没毛病啊，一个长辈关心他。
0: 对呀，
1: 哎，你怎么知道他胃不好呢？
0: 其实我跟你说啊，就是他进来，我们第一眼见到他的长相的时候，我就知道这孩子肯定胃不有毛病。
1: 怎么呢？职业病？
0: 哎，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像这样的女孩子在英国我见到太多了，
1: 嗯，
0: 因为英国的饮食环境和咱们中国人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有这个胃的这个疾病的就太多太多了，尤其他这种长相。我们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要想颜值高，脾胃先养好。
1: 哦，
0: 记住啊，这个我也给你这个说了一句话，是吧？你不爱美吗？
1: 嗯，
0: 想年轻吗？
1: 嗯，
0: 脾胃是先决条件，
1: 嗯。
0: 我们人的脸呢，它特别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胃的这个健康的程度。
1: 嗯，
0: 这个女孩，你看这个，我能看出来，特意的化了点妆。啊，比较精致，
1: 嗯，很注重其实。
0: 但是就是我们学中医的呀，就逃不脱我们的眼睛。我看到哪儿呢？脑门上，脑门上啊有几道浅浅的这种横纹，
1: 嗯，
0: 然后前额呢有些发暗、发黑，甚至有一些小斑点儿，
1: 嗯。
0: 你看我一说到前额发暗，咱们有一句话叫
1: “印堂发黑”，
0: 印堂发黑
1: 不吉祥。
0: 很多人说印堂发黑不吉利，
1: 嗯，
0: 或者有什么邪祟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不是迷信，
1: 是真的。
0: 印堂发黑发暗，再加上有小斑点，甚至在法令纹这儿有一比较深，你记住了，我就判断出来。但是有科学根据的，
1: 嗯，
0: 它反映的是哪儿的问题，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胃的问题。
1: 这脸上的事儿跟胃有什么关系啊？
0: 你看我们说印堂发暗，说的这人晦气是吧，
1: 嗯？
0: 走霉运，我告诉你是什么？就是这个人胃一定不好，一定是最近这段时间这个茶不思饭不想，吃饭不香，
1: 嗯，
0: 所以说慢慢的演变成是这个人啊，这个印堂发暗会走背运，
1: 嗯，
0: 额头啊是咱们中医概念里胃的

0: 我们说的外在的一个表现的范围。前额就是我们这个脑门这儿，
1: 嗯，
0: 如果出现横纹，就我们说的抬头纹，一般来讲就是慢性胃病的一种表现。
1: 哦，
0: 啊，气虚血弱的一种表现，就不能够充盈我们的皮肤。所以说呢，在这个脑门这儿会留下一些沟回，就是我们说的横纹。当然了，就是分年龄啊，年龄大的，比如说六七十岁的人有这个抬头纹，那是正常不过的了。嗯、但是你这孩子才三十岁，他就有，而且这个前额发黑、发暗，有斑点儿，气色不好，脸的颜色没有光泽，那肯定就是饮食的习惯长年累月的就伤了脾胃了。
1: 嗯
0: 啊，就是我们中医就是一打眼儿，这孩子的这个面相，那就是胃寒的一种表现。
1: 你能看出来这么多问题？
0: 当然了，是吧？所以说，你看现在有很多女同志上了年纪了，爱美，又做什么拉皮儿、
1: 打针，
0: 又打针，对、嗯，然后想变白，打填充，没有皱纹，祛斑，对吧？我告诉你，那都是表面功夫。
1: 嗯，
0: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面子是由里子决定的。
1: 里子，
0: 哎，里子是哪儿？六腑。
1: 哦，
0: 哪六腑？胃、小肠、大肠、胆、三焦和膀胱。
1: 哦，
0: 这是我们人的六腑。六腑的功能衰退了，就是导致我们面色无光、光泽衰退的主要的原因。
1: 嗯，
0: 所以说啥叫真正的美容啊？不是打针，不是拉皮儿，不是做那表面文章，应该是增强我们胃肠道的蠕动和消化排泄的能力，由里而外的这种改变，你就年轻。
1: 哎呦，这个提醒真是对呀、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女士们、女同胞们都得注意注意。
0: 对，你看。
1: 但咱们再说回来，这个相亲这时候，
0: 啊、
1: 您提醒小姑娘少喝冰咖啡
0: 啊。
1: 这虽然说，有点小小的糖醋。
0: 我把当成孩子了吗？
1: 对呀、啊，
0: 你
1: 是兄长啊，是长辈啊，都好，那不犯毛病啊。他为什么要告您呢？
0: 因为在外国人的思维里啊，就是我们俩。确实是第一次见面，
1: 因为他是 ABC， 从小在美国长大。
0: 对，我提到的他胃毛病的问题呢，这是属于健康隐私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属于他自己的隐私。
1: 嗯，
0: 我提醒他，你这个胃肯定是有毛病，相当于侵犯了他的隐私，那他就觉得就是不舒服，不答应了。当时吧，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男孩子不是我师兄的孩子嘛，我就属于长辈了呗。
1: 嗯嗯，
0: 然后呢，我也是就口无遮拦，就把这事儿说了。
1: 也没见外啊、
0: 哎就是，
1: 我们的想法就是这样的。
0: 对，当时也没注意到这个中外的思维的这种差异化，因为咱们这个中国人认为，如果我要想告你的话，是不是咱们俩的关系已经很破裂了？
1: 嗯。
0: 但是在国外可不是，我告你是告你，但是咱们俩还是朋友。
1: 是吗？真的？
0: 你看，
1: 好奇怪啊。
0: 对，特别有意思。然后后来吧，虽然说就是他说的，哎呀，这个梁老师，我要告你。但是他不认为是一件就是我们
1: 起冲突的事情，
0: 对我们之间这个有裂痕的事儿。然后后来呢，就是这个女孩子，包括她的父母也跟我经常联系。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就把这个事儿啊，我跟她解释了啊，解释了之后，因为
1: 她父母是中国人，
0: 她父母中国人嘛，
1: 她懂得，
0: 她特别理解这个事儿，然后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1: 你看，好心差点办坏事吧？当时就不应该点咖啡，
0: 呵，
1: 点杯热的葡萄酒，还能软化血管。还能养养胃，还对女同事还美容。
0: 哎呦，哎呀，我给一个陌生的女孩子点酒，这很唐突了，是吧？
1: 更唐突。
0: 所以说，从那次之后呢，就是这种事儿吧，我也开始注意了。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英国，十年前嘛，这个还没有深入的了解这个西方的一些文化。再说了，我告诉你，喝葡萄酒养胃这个话，很多人都听过。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可不是说是随便喝葡萄酒就养胃。90%的中国人他不懂怎么喝这个葡萄酒，喝这个酒，喝什么酒才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胃，就很多人不知道的。
1: 哟，这个葡萄酒它有说法？
0: 当然不行了，我告诉你，不明白我告诉你瞎喝那不行的。
1: 你讲讲，
0: 喝酒这个事儿吧，一定要看它的原料。
1: 嗯，
0: 酒这个东西吧，它离不开两个作为主要的原材料，有的是用什么呢？用果，有的是用什么呢？用食。
1: 那果和食有什么区别？果食嘛，
0: 果实是俩事儿。
1: 嗯，
0: 其实果和食啊，代表着完全不同的这个两个物质。果是啥？就结出来的那个果子。
1: 嗯，
0: 这叫果。食是啥？是种子，明白了吧？
1: 啊、
0: 对，食是种子。所以说，用这个果，哎，酿出来的酒，我告诉你，一般都是偏寒凉的。
1: 那广告里不是说葡萄酒软化血管吗？
0: 你听我说呀，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用什么呢？用有生命的种子，用这个石酿出来这个酒喝才养胃。你光是果就不行，就伤胃了。所以说就排除了咱们中国人不应该这个喝的一个酒，我们就说喝果酒。中国人很少喝果酒吧？
1: 嗯，
0: 我记得咱小时候还有果酒呢，现在就很少有了吧？是吧？特别是葡萄酒，我告诉你，葡萄酒一定是带里面的籽儿的那种酿出来的酒，才有这个养胃的功能。但是光是葡萄，我告诉你，它就是寒凉的，它不一定养胃，反而会伤胃。因为这个葡萄酒这个发酵啊，它是自身的一种内在的这个酶的发酵，它用的是果肉，果肉酿出来这个葡萄酒一定是偏寒的，所以说怎么可能养胃呢？
1: 还真是啊，
0: 你看看，
1: 这不学不知道。
0: 对，
1: 我们再来讲讲软化血管这个事儿吧，我还挺关心这个
0: 的。你更不能听那个了，是吧？我跟你说，就现在有不少有钱人手里拿着钱，没地方投资，是吧？以前能炒房，现在国家不让炒房了。所以说干嘛呀？
1: 嗯，
0: 就投资一些国外的葡萄酒庄园。
1: 对，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大家就会发现了，现在葡萄酒有益身体健康、软化血管的广告遍地都是吧？
1: 嗯，
0: 铺天盖地的就来了吧？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啊，红酒当中的这个白藜芦醇的这种物质，它是否有保护我们血管的作用，在临床上根本就没有验证过
1: 啊，
0: 没有验证过，真实性现在是不能够保证的，没有科学依据的，是吧？而且大家伙知道喝这个葡萄酒，你知道的最佳的温度是多少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
1: 放点冰，
0: 正好这个说反了，喝葡萄酒最佳的温度是18度。
1: 哦，
0: 你看喝葡萄酒都用这个高脚杯吧？
1: 对，
0: 你端酒杯那个还有讲究呢。
1: 嗯，
0: 人的手温是30度，所以说我们说端葡萄酒手不能托着杯底儿，要拿着杯角，保证这个酒最佳的一个温度。
1: 嗯，
0: 那这种18度的温度下，你想一想，人体是37度吧？
1: 嗯，
0: 相对是比较寒的，再加上它这个是用葡萄这个果来酿的酒，本身就是寒性的，是不是寒上加寒？
1: 对。
0: 而且葡萄酒那个酸度通常它也不低呀、啊，对于咱们很多脾胃本身就偏弱的人，胃酸容易过多的人，或者有反酸有烧心有胃溃疡倾向的咱们中国人的这个胃来讲，这个酸度加上这个酒性加上这个它本身就是寒的，我告诉你刺激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很多人你看喝完葡萄酒之后胃它就不舒服，甚至有胃疼的人，什么原因？就这个原因。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说梁老师不对呀，以前你也给我过一些方法说软化血管的用葡萄酒，
1: 嗯，
0: 告诉大家伙啊，我给那个方法一定是带葡萄籽儿用石酿出来的这个葡萄酒才有什么养胃的作用。
1: 嗯，
0: 那所以说你看对于咱们中国某些人的体质偏寒的气滞血瘀的，我告诉你啊，这样的人对这个葡萄酒来讲尽量少喝，
1: 嗯，
0: 适当喝点吧，你就是点缀一下行，你说它能够养胃，我告诉你根本就站不住脚，还有什么软化血管更不可能。
1: 那咱们今天都聊到喝酒了，给我们讲讲我们更适合喝什么酒吧。
0: 哎呀，中国人一定要喝粮食酒嘛。
1: 什么是粮食酒？
0: 你看粮食一定是食
1: 哦，
0: 种子啊，明白了吧？
1: 明白。
0: 你像米酒黄酒都是食这个种子酿出来的吧。
1: 嗯，
0: 米酒它是粮食发酵的，粮食本身就是养脾胃的，你看这是第一个吧。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这种发酵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丰富的酶，
1: 哎，
0: 有益菌，
1: 好东西，
0: 更容易被我们的胃和脾进行消化吸收。
1: 嗯，
0: 第三个，我们中国人酿的粮食酒比如说米酒黄酒性味是温和的，
1: 嗯，
0: 是甘甜的，有滋补效果的，既能够温中散寒，又不至于像这种工业的或者是那种白酒显那么燥那么伤阴。所以说米酒黄酒吧它性情比较温，适合调养我们的脾胃，那烈性比如说53度的56度那种白酒吧就过于燥了，
1: 嗯，
0: 它会伤到我们的阴，特别是温热的比如说黄酒或者是煮过那个醪糟，
1: 嗯，
0: 你加点姜丝儿，打个鸡蛋，我告诉你就是温补我们脾胃的佳品
1: 哟
0: 啊，什么胃溃疡的药啊， 什么奥美拉唑，我告诉你都不如这个醪糟加点姜丝大

0: 个鸡蛋温补我们脾胃，效果来得好。所以说，你看，咱们不是说梁山好汉，
1: 嗯，三碗不过岗，
0: 为什么那么能喝？
1: 他喝的酒精度数低啊。
0: 那你喝那个茅台56度、53度的，还三碗，喝三两他就倒了，是吧？喝的什么酒，实际上就是米酒，
1: 嗯，
0: 醪糟汁儿加在一块儿，可能就5、6度，
1: 嗯。
0: 其实我个人不爱喝酒，但应酬多吧，
1: 没办法，
0: 难免有时候也得喝点。我喝过各种各样的酒，我从来不对这个酒产生任何的感情，
1: 嗯，没有依赖，不好这口。
0: 哎，我就是一种负担。我告诉你，就有一次，我的一个患者为了感谢我嘛，拿那个矿泉水那个水桶，
1: 嗯，
0: 好像是一升的吧，那种大桶，给我装了半桶，就那个米酒，
1: 嗯，
0: 他说他自个酿的。说的，哎呀，那个梁老师，我也没什么好送你的，我自个酿的，你喝点吧。然后我就倒了一杯，嚯，你知道就那一杯喝完了，你知道吗？我才知道咱们中国古时候有一个成语叫"琼浆玉液"，你知道吗？就感情，就古人说这个美酒"琼浆玉液"指的是什么呀？就这个醪糟汁儿。
1: 哎，
0: 明白了，
1: 就是很香甜哈。
0: 是，哎呦我的天！
1: 记得我去云南旅游的时候，我也喝过醪糟汁儿，
0: 嗯，
1: 就是米酒是吧？
0: 对，
1: 就别看它度数挺低，
0: 嗯，
1: 但是喝几碗也挺上劲儿
0: 也挺上头是吧？
1: 啊，
0: 所以说你看梁山好汉总说，哎，店家给我塞碗米酒，
1: 嗯，
0: 什么叫塞碗米酒来？
1: 过筛子啊，过那个
0: 为什
1: 筛，
0: 么要过筛？就是说你那个米酒上头有大米粒儿的。
1: 对。
0: 你得把那个米粒儿你给我过滤一下，
1: 嗯，
0: 然后这个汤汁儿就这个米酒才是真正的酒。就是我那个患者不给我拿那个半桶吗？
1: 嗯，
0: 底下那个一层都是那个大米粒儿，
1: 嗯，
0: 哎，然后喝那一杯，哎呦，我才知道，就是这一杯酒白喝了，这才是真正的琼浆玉液。所以说，你看这种米酒这种醪糟汁儿哈，你比如坐月子的女同志，包括我们气血亏空很明显的一些女同志，你要是熬药之后或者炖那个乌鸡、炖肉。炖鸡蛋，我告诉你，你就拿那个米酒一起来炖，一起来吃，特别有益于补益我们的气血和我们的脾胃。啊，因为本身它度数低嘛，是吧？5、6度这种低度数的酒，它渗透力是比较大的，它会带着就这个乌鸡里那个汤水的这些营养成分、有益成分，一起通过传经走穴的方式被我们的脾胃彻底的吸收。啊，这是米酒醪糟汁儿，黄酒也是啊，黄酒它的渗透力也特别强。
1: 黄酒它不是好多药的药引子
0: 啊，对呀，你看我们以前说的酒，它是药引子，
1: 吗？
0: 为什么？不是指着咱们说茅台、五粮液这种
1: 那不
0: 五
1: 是。
0: 十六度、53度的那种酒，谁吃药用这种酒做药引
1: 醉
0: 子，
1: 了。
0: 是吧？所以说我们很多这个药酒，就是把这个黄酒或者米酒当成载体，啊，做药引子，利用它这种。能够往我们的筋骨血脉里渗透的这种力量，当成药引子，是吧？你看刚才提到的米酒，这个米酒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不好储存，储存不好它就容易酸了。头一天还是米酒呢，再放一天变醋了。所以说古代有个成语叫"狗饿酒酸"，听过这个词儿没？
1: 哦，是。
0: 啊，本来说这家人酿这个酒酿得特别好，结果门口。有个狗特别凶啊，没人敢到他们家去买酒，结果呢，他们酿那个酒，
1: 酸了。
0: 第二天就变成醋了，酸了，就狗饿酒酸嘛，就因为败在他们家里的那个狗太凶了。就《伤寒论》当中记载了很多的一些方剂，用的是什么？它里面说的是白酒，是吧？虽然说是白酒，但是和咱们现代人说的白酒两回事儿，说的就是醪糟汁儿。昨天提到了《伤寒论》里说那个人参是党参吧？这回我告诉大家伙儿，《伤寒论》里的当中说的用白酒做药引子，很多人说的，那我喝点白酒吧，
1: 那不是，
0: 是醪糟汁儿，是不是？哎，就很多人当成二锅头了。我跟你说，二锅头那种蒸馏酒，
1: 后期才出现的吧？
0: 元末明初的时候才出现的，53度、56度，度数特别高，性子特别烈。
1: 那你说现在的白酒，冬天的时候，尤其是在东北，那老百姓不也愿意说烫点白酒喝，暖暖胃？
0: 对对对，就是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哈，都喜欢烫点白酒喝，是吧？
1: 热一热，
0: 确实这种方式能够起到温阳散寒的作用。对于那种胃里头寒气特别重的人，比如说吃点凉的，这个胃就疼的，就胀的，手脚一年四季就冰凉的人，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寒冷的季节，少喝点这个白酒，它有温热的作用。当然得是品质好的白酒，它能够有这个驱散我们胃中寒。

0: 血的作用，
1: 嗯，
0: 促进我们气血运行的作用。短时间内你就马上会感觉到胃里头暖洋洋的舒服。但是一般说到但是后面是不是都有重
1: 点？有转折，有重点。
0: 对对对，但是咱们现在说这个白酒劲儿太猛了，
1: 嗯，
0: 所以说就是相当于往你胃里面点了一把火一样，
1: 嗯，
0: 烧的猛，它灭的也快吧？
1: 对，
0: 而且过度高的这个白酒，它伤阴，
1: 伤阴气，
0: 哎，就喝多了就是伤我们的阴血，是吧？
1: 哦、
0: 喝多了之后，我们本身有这个阴虚火旺的人，那就不能喝了，
1: 嗯，
0: 那属于火上浇油了。会灼烧我们的胃黏膜，使我们的胃黏膜受损。所以说高度酒吧偶尔就暖暖胃还行，你不能靠这个长时间的用。如果一个人总喝这个白酒的话，最后可能会导致什么呢？我们中医上叫什么呢？叫消瘦骨髓。
1: 哇，
0: 就是他这个骨髓会出现空洞，
1: 哦，
0: 然后大脑小脑会萎缩，这类都属于咱们中医的骨髓的毛病。
1: 你看就是大街上一些经常喝酒的天天酒不离手的人，
0: 那
1: 最后不都容易变成痴呆吗？
0: 反应慢吗？
1: 反应慢吗？
0: 对、啊、
1: 脑中风吗？
0: 对，
1: 这不就是消瘦骨髓的这个结局吗？
0: 哎，对，其实我们说的骨髓不只是我们脊柱里面的东西，
1: 嗯，
0: 大脑小脑脑髓也属于骨髓的一个延伸，
1: 嗯，
0: 所以说经常喝那种53度56度那种蒸馏酒的人哈、
1: 嗯、
0: 他就会出现这种消瘦骨髓的这种结局，
1: 嗯
0: 啊，因为酒里面那种阴中之阳的这种火气啊，会把我们身体当中的阴液阴血给你烧干了，
1: 嗯，
0: 咱们经常会有体会，就是当这个白酒喝多了之后，半夜醒来就感觉到辛弃疾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烟如灼釜，气似奔雷。釜是什么？不是斧头的釜，就是那个古代煮饭用那个锅叫釜。
1: 嗯，
0: 烟如焦釜什么意思？喝完酒了之后，嗓子眼儿那儿火烧火燎的，就烧焦的锅一样，
1: 嗯、烧干锅了。
0: 啊，气似奔雷什么意思？打呼噜。
1: 嗯，
0: 那个声音特别大，像打雷一样。所以说酒的度数越高吧，这个火性就越大，
1: 嗯，
0: 对我们的胃啊，尤其是伤我们的胃阴呢，就越严重。
1: 嗯，
0: 所以说白酒吧也不是说是你热完了以后就对胃有好处，不能常喝，它也是伤胃的啊。
1: 还真是，咱们这个酒还挺有讲究。
0: 当然了，
1: 喝点啤酒得了。
0: 啤酒啊，
1: 啤酒行不？
0: 啤酒，我告诉你，啤酒是典型的外来的饮料。
1: 饮料，
0: 对，啤酒跟这个我们说修道院是有关的
1: 啊，
0: 实际上是这个外国那种修道院的这种修道士，
1: 嗯，
0: 酿出来的一种饮料，它是在这个中世纪的欧洲，因为啤酒的出现挽救了几千万的当地的人，
1: 嗯，
0: 而且还终结了当时流行的一个世纪的这种鼠疫。
1: 哎，怎么还能够跟鼠疫扯成关系呢？
0: 你看你不知道吧？
1: 对呀，
0: 这个我跟你说说啊。这个不是咱们瞎说，是有这个史实记载的。中世纪的欧洲吧，嗯，很多国家它是没有下水道的，
1: 它很脏。
0: 哎，生活垃圾啊，排泄物啊，你知道扔哪儿去了吗？
1: 嗯，
0: 往河里倒。
1: 嗯，
0: 就到这个护城河里头了，啊，卫生条件特别差。
1: 嗯，
0: 然后突然有一段时间，就因为卫生条件，就爆发大面积的鼠疫了。
1: 嗯，
0: 就死了很多的人，而且感染上这个鼠疫杆菌的，它这种死老鼠，它也被扔到河里头了。那这个水源不就被污染了吗？
1: 嗯，
0: 然后恰恰外国人当时就习惯喝这个生水，你不像咱们中国人，他喜欢喝开水，烧开了之后再喝，你水烧开了还能杀菌吗？
1: 对。
0: 但是外国人不是，他就直接把这个带有鼠疫的这个水就喝了，所以说大面积的感染，直接导致了当时这股瘟疫在欧洲啊流行了将近一个世纪100年的。
1: 那么夸张？
0: 对啊，死了上千万人，直到什么时候呢？啤酒的出现。
1: 嗯。
0: 这个啤酒的酿造过程啊，它得煮沸，得给它煮开了，
1: 嗯，
0: 然后还得过滤，啊，有很多的程序。在这个煮沸的过程当中，它就有效的杀灭了水中的一些病原微生物，
1: 嗯，
0: 啊，所以说当时出现了一个什么现象呢？要想活命，你不能喝生水，喝什么呢？喝饮料，什么饮料？
1: 啤酒。
0: 啤酒，啊，
1: 哦、
0: 那个时候这个把啤酒当成水来喝。啤酒就成为了当时最安全的一种饮料，是吧？男女老少都喝啤酒，结果呢就躲过了当时这个鼠疫的问题。
1: 这个很好啊，
0: 啊，
1: 鼠疫都给终结了，是不是说明啤酒对身体挺好的？
0: 啤酒吧，在欧洲吧，它被称为是液态的面包。
1: 哦，我不是想喝酒，我只是想吃点液态的面包。
0: 为什么呢？因为啤酒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呢， 就是看似跟这个面包很相似。
1: 嗯，
0: 营养太过的东西在我们中医也称之为叫阴。
1: 嗯，
0: 再加上很多人喝啤酒就爱喝那种冰镇啤酒。
1: 嗯，
0: 那是不是阴上加阴？
1: 肯定是啊，它更寒凉。
0: 对，所以说喝啤酒啊，喝到最后你看看，我告诉你，肚子的温度是下降的。
1: 嗯，
0: 是吧？因为它里面太寒了，身体我们又都有一个本能，肚子的温度这么低怎么办？
1: 长脂肪。
0: 长脂肪相当于穿个棉袄一样保温、
1: 哦、
0: 这么一保温下去，
1: 啤酒肚就出来了。
0: 啤酒肚就这么来的，厚厚的一层脂肪。
1: 嗯，
0: 所以说你摸一下这人肚子
1: 凉，
0: 表面上厚厚的脂肪，但是你一摸除了凉之外，它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1: 嗯，
0: 你看这个脂肪多厚，你就摸它表面你都能感觉到里面这种寒气它往外透。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自我保护的本能吧，但是越这样的话你这个寒气越出不来，因为脂肪太厚了嘛。所以说我不建议大家伙经常的喝啤酒、
1: 哦、
0: 你比如说你像咱们用个这个啤酒炖个鸡啊，炖个鸭呀、啊、炖个鱼啊，这个倒还是赞成的啊，因为它可以调出来很好的味道，因为它里面的营养还是比较丰富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啤酒吧，我觉得啊，你要想用的话当成料酒来用我觉得挺好，
1: 调个味儿。
0: 对，
1: 就喝什么酒我们要想它对脾胃有没有益处啊。
0: 嗯，
1: 因为呢我们这个酒精啊最后也是靠脾胃来吸收和代谢的，不要成为负担。
0: 没错啊，所以说我们句老话叫什么呢，小酒怡情大酒伤身。
1: 嗯，
0: 无论你喝什么酒咱们得适量。
1: 对，
0: 尤其我们的胃伤完了之后它缠绵难愈。
1: 嗯，
0: 这个根儿它就扎那儿了。
1: 对，
0: 就很多人好奇一生都甩不掉这个胃病的根儿。
1: 哎，你说胃病怎么就那么难缠呢？
0: 因为胃病的出现的原因吧有很多的方面。
1: 嗯，
0: 我首先吧就简单介绍一下吧，就是这个胃吧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呢？我们人的胃壁呀、啊、它分为四层。
1: 嗯，
0: 像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啊、还有一些真菌呢、啊、它能够和我们的胃酸进行中和。
1: 嗯，
0: 中和之后呢它就形成创伤面了，然后或者呢通过血液进入到我们胃壁的第三层第四层暗影杂债。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吃的有一些胃药，什么多盘利酮啊、奥美拉唑啊，包括抗炎药啊，它这个分子结构比较大，它进不到我们胃壁当中去，它渗透不进去。
1: 嗯，
0: 有的呢没等渗透呢，这个药物呢就被我们的胃酸哎给降解了。再加上我们胃壁深处炎症部位微循环是非常不好的。
1: 嗯，
0: 所以说它属于这个一层一层的肉质啊，它里面的这个微循环很差的，药物成分也没办法随着这个毛细血管渗透到我们胃壁中间去来解决我们这个炎症的部位。
1: 嗯，
0: 所以说你别看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哎呀我胃炎了吃了一辈子药，你吃一辈子药实际上它能够到达到我们炎症部位的这个药效成分少之又少，这就导致了很多人常年用药胃炎呐、啊，是吧，胃溃疡啊，反流性食道炎呢、啊、
1: 就不好，
0: 就不见好转。
1: 嗯，
0: 甚至反反复复的不断的加重。
1: 就是这个炎症啊它可以跑到胃壁的深层躲藏起来。
0: 对，
1: 药物能进去的成分那简直就是微乎其微了。
0: 对呀、啊，
1: 两军作战它都碰不上面儿，它怎么打胜仗啊？
0: 对呀、啊，而且你吃进去这些药啊它要靠我们的胃分泌胃酸去分解代谢的。
1: 嗯，
0: 你常年吃药的话你胃酸是不是得持续的分泌？
1: 对，
0: 那你这个胃酸一分泌了，对原本的这个溃疡面炎症的部位是不是有再次刺激的作用？
1: 嗯，
0: 甚至这种刺激的作用已经超过了药物治疗的作用。
1: 嗯，
0: 等于说是一个恶化的一个表现了。
1: 嗯，
0: 所以说很多药物像这个奥美拉唑啊、潘多利酮啊、治胃病啊，它的原理是什么？就不让你分泌胃酸。
1: 是，
0: 不管你这溃疡面，但你胃酸不分泌了你就不疼了，让你少分泌胃酸，不刺激这个溃疡面，然后呢靠我们胃自己的自愈的能力把这个溃疡面一点一点修好。
1: 嗯，
0: 但是年轻人行，上了岁数的人他自己的自愈能力他都没有了。
1: 嗯，
0: 是不是？我们年轻人呢就是三十岁左右的人啊，就是正当年的时候，我们胃黏膜自我修复的能力是7到10天就能够修复一次。
1: 哦，就是说这类药它不是直接修复胃黏膜的，
0: 哎，
1: 它是把过多的胃酸给它拦住，
0: 对，
1: 然后给胃黏膜一个自我修复赢得更多的时间。
0: 没错。
1: 哦，
0: 是吧？你看抗炎药咱们知道是抗炎杀菌的吧。
1: 嗯，
0: 但实际上它对我们这个胃黏膜的修复根本就没作用。 不知道大家伙注意到没有，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实际上用到的效果最好的胃药很多都是散剂，
1: 是，
0: 对吧？你看同仁堂有一个叫活胃散，
1: 嗯，
0: 日本小林制药的有一个小林胃散，
1: 嗯，
0: 这都是散剂。
1: 确实这两个药效果都挺好的呀。
0: 对，
1: 小林胃散现在不少人在代购买呢。
0: 是，为什么散剂调理我们胃病效果好呢？
1: 嗯，
0: 因为散剂啊，它是

0: 其他剂型的药物很难渗透到胃壁的黏膜的深处，
1: 对，你看，
0: 它就能。
1: 而且咱们中医的理论有这个四个剂型嘛，
0: 嗯，
1: 丸散膏单嘛，
0: 对，
1: 针对不同的疾病治疗嘛。
0: 嗯。
1: 散剂它的特点是，散者散也，
0: 哦，散开。
1: 哎，它是能够顺应我们脾胃的气机沉浮的，能明白了？它是能够有化解我们中焦的瘀滞，那它这种通阴通用之法。是非常契合我们脾胃以通为补的这种治疗原则的，所以说散剂的胃药效果一般吧，都比那种片剂的、丸剂的效
0: 效
1: 果
0: 果
1: 都
0: 来得
1: 好。
0: 快。
1: 是，所以说大家伙儿知道，咱们胃这个器官啊，是我们人体器官当中当之无愧的劳模，是吧？为啥呀？你每天你都得吃喝，他每天都要工作，任劳任怨的。就算有胃病的，你是不是也得吃饭？
0: 对呀，
1: 你胃啊就得带病工作，你不能让它歇着。所以说，你这个胃黏膜啊，虽然说我说了它有自我修复的能力，但是你也年轻，对吧？你岁数大的人，这个修复的这种能力它就不行了，是吧？弱了。我说了，年轻人7到10天修复胃黏膜，但是我们岁数大的人，我告诉你，70天都不一定能修复好。但是你这个修复的速度赶不上咱们损伤的速度，或者你修复的不够彻底，那你就反反复复的炎症的出现、溃疡的出现呗，
0: 就是
1: 对
0: 胃
1: 不？
0: 病，它之所以不容易好，是因为我们没有让它歇着，
1: 对，
0: 一直让它带病工作，
1: 没错，
0: 吃吃喝喝的，一直在刺激胃黏膜，加速溃疡面儿。
1: 没错，这就是从胃的结构上来说啊。另外，从咱们人的这个生活习惯上来说，年轻人工作压力大，吃饭饥一顿饱一顿的，
0: 不应时。
1: 爱吃这个生冷的、油腻的、辛辣的，
0: 爽刺激。
1: 爱熬夜、喝酒、抽烟。我告诉你，实际上啊，这些都是年轻那会儿给我们的胃捅刀子呢。老了老了，你开始犯病了。那我们上了岁数的人，你以为他这个生活习惯有的就好吗？有的人常年吃剩饭剩菜，是吧？不舍得扔吗？再加上年轻那会儿就落下的老病根、慢性的这种胃炎呢，常年吃药，我告诉你，所有的药物都得先进我们的胃吧？那首先伤害的就是胃黏膜。常年的基础病的那些大把吃药的，他都在伤我们的胃。你一边在吃药治，一边在做伤胃的事儿，你说你这个病能治好吗？
0: 不加重那就不错了。
1: 对，你再有咱们中医上讲叫肝气犯胃，忧思伤脾，长期紧张啊、焦虑啊、抑郁啊、压力大呀、情绪不好啊，直接影响的就是肝的疏泄的功能。肝气郁结了，横逆犯胃，胃病就反映出来了，导致胃气不降，出现的就是胃胀、嗳气、反酸、胃疼，心情不好。这个胃口就差，脾胃运化功能，它是不是马上就慢慢的，时间长了就下降了？
0: 对，这个胃病要想去根儿啊，它得从多方面一起着手，
1: 对，
0: 改变生活规律，改变心态。你光吃药也不行，
1: 对，
0: 尤其是吃药呢，以前光盯着什么抗炎药啊、奥美拉唑吃啊，那更不行。
1: 对，反而会伤害你的胃。
0: 对呀，老师你也讲了，说中医的散剂效果很好，那有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药材能够对付这种反复发作的胃病呢？给我们讲
1: 有
0: 讲。
1: 啊，曾经咱们中医专门治疗胃病的，尤其是针对胃溃疡、糜烂性胃炎，专门修复我们胃黏膜这方面的，有一味效果奇佳的药材。昨天讲到了，还记得是什么吗？
0: 斐莲。
1: 斐莲。对喽，就是斐莲。这味药材专门针对我们胃溃疡、糜烂性胃炎、修复胃黏膜这方面，它有奇效。啊，自古咱们中药就用这味药材。比什么党参呐、啊，还有黄芪啊，效果要快得多得多。而且，党参、黄芪它是补我们的胃气的，而斐莲是修复胃黏膜的，效果特别好。你看《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把这个斐莲列为上品中的上品，它具有生肌育阳、活血化瘀、解毒消肿之功效。所以说，针对胃溃疡啊、胃炎呢、啊，它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显著的。诗仙李白，你知道吧？
0: 那可太有名了，谁没背过他的诗
1: 对，
0: 啊？
1: 李白斗酒诗百篇嘛，
0: 那李白不就是特别能喝酒？他喝的应该是米酒。
1: 就是米酒。我告诉你，还是那话，米酒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胃，但是你天天喝、顿顿喝
0: 也不行。
1: 也受不了。李白不就是上顿喝、下顿喝吗？终于把自己胃喝出毛病来了，胃疼的有的时候直不起腰来。是吧？那史书当中记载，他有时候疼起来哈，就是满地打滚儿，甚至都有吐血的情况。
0: 那这是喝出胃出血了
1: 胃
0: 呀！
1: 出血吗？

0: 啊，吃过很多的药，最后他就发现了，就是那个《神农本草经》当中的记载的这种匪莲，入药然后做成散剂，消炎止痛，然后恢复胃黏膜，愈合这个胃溃疡，效果是最好的。所以说，你看后来这个史书当中记载，就是这个李白太爱喝酒了，他管不住啊，是吧？都上瘾了嘛。但是一喝酒，胃一疼的时候，就吃这个匪莲研成的粉啊，散剂。
1: 他这也是给匪莲做代言了。
0: 对，其实现代医学也研究发现了，这个匪莲提取物啊，里面有多种的活性成分。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粘糖氨酸、多元醇类，都能够显著的促进我们胃黏膜组织的修复和肉芽组织的生长，对于胃黏膜的修复能力是特别强的，特别是对那种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胃黏膜糜烂了是吧，溃疡这个久治不愈合的那种情况效果特别好。过去我告诉你，就是有一些有经验的老中医的这个验方里头就专门加这个匪莲磨成粉
1: 哦，
0: 啊，做成散剂，然后用它治疗这个胃溃疡，效果特别好。现在有一些这个提纯的中成药也用这个匪莲，效果特别好。嗯，
1: 那匪莲它怎么这么厉害呢？
0: 对啊，我告诉你，总结出来就四个字儿：去腐生肌，
1: 这就够了，
0: 四效合一。
1: 嗯，
0: 时间不用多，是吧？我简单跟你说两句啊。第一个，深度修复，修复我们胃黏膜。
1: 嗯，
0: 刚才我不说了吗？胃壁有四层的吗？
1: 对，
0: 一般药物都达不到这个第三层、第四层。
1: 嗯，
0: 但是匪莲它这个有效成分能够彻底的渗透进去，直接深层的修复我们的胃黏膜，这不去根了吗？
1: 嗯。
0: 第二个，它能够有效的缓解我们的疼痛。
1: 嗯。
0: 它这些里面的有效成分啊，能够附着在我们胃黏膜表面上，形成一个保护膜，有效的降低隔离胃酸还有病毒对我们胃黏膜的伤害了吧？是不是就缓解我们这个胃的痉挛和疼痛了？
1: 对呀。
0: 第三个，胃黏膜还有炎症的一些部位，由于它没有供血了嘛，
1: 嗯，
0: 它是不是一直处在营养不足的那个状态？所以说它这种自我修复是不是变得特别缓慢？
1: 嗯，
0: 那好了，匪莲的这个提取物啊，它能够直接给我们溃疡面缺血的部分营养直接供给，加速溃疡面的修复。
1: 哦，
0: 第四个，它能够消灭90%以上的细菌、病毒和炎症，双重的抗炎。
1: 哇，这相当于是把胃病治愈的这些难点都给攻破了。
0: 对，你看，
1: 那它具体用上能有什么好效果呀？
0: 现在我一看时间马上就到了哈，这样，明天你感兴趣的话，我就跟大家伙重点聊聊匪莲它的神奇的功效。我告诉你，绝对会让你想象不到的一个好效果的。
1: 好啊，明天啊，我们的节目可得认真听了。有问题、有需求，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哎，今天有机会跟你好好聊聊了
0: 啊。是。
5: 嗯，我就是胃病患者，你说的那个匪莲散剂我吃过，哟，把我坑坏了。
0: 啊？怎么说？要知道，匪莲也叫美洲大莲啊，在我们中医啊，我告诉你，自古以来已经应用了2000多年了。 你像什么顽固的胃溃疡啊，反流性的食管炎呢、啊、什么这个糜烂性的胃炎呢、啊、我告诉你，很多患者自古以来就靠这个美洲大蠊，也就是蜚蠊，专门修复我们胃黏膜的，这效果特别好，而且还不容易反复。怎么你说吃完了怎么还坑坏了呢？你这什么意思，跟我说说。
5: 啊，我这要是胃食管这个反流嘛，
0: 啊，
5: 胃食管反流有个7-8年了，
0: 啊，
5: 做胃镜的时候医生说是胃黏膜有溃疡，
0: 啊，
5: 就是发白，
0: 嗯，
5: 食管下段吧也有这个炎症。
0: 嗯，
6: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7: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5: 最怕的就是晚上躺下，哎呦，胃酸就蹭的就反上来，这个喉咙里面，
0: 明白，
5: 就火烧火燎的难受。
0: 明白。
5: 但这个胸口也是堵得慌，
0: 嗯，
5: 呛到直咳嗽，
0: 嗯，
5: 可以说就整宿睡不着，哎呦，你说稍微吃点不对付哦，就哪怕你说喝口粥吧，
0: 嗯，
5: 胃里就跟喝了辣椒水一样的疼了，
0: 哎呀，嗯，
5: 整的就像那鼓似的，嗳气反酸。哟，没完没了的，
0: 嗯，
5: 人也是又虚又瘦，走两步吧就喘的，
0: 就喘。
5: 哦，你说吃再好的东西，哎，也不见长肉。
0: 哎呀，那你这个情况比较适合用这个美洲大蠊呢，而且你得赶紧给我们的胃黏膜补充营养啊。这个胃黏膜啊，在镜下是粉红色的，你都发白了，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说明你这个胃部的黏膜这个腺体都已经大量减少了。而且你个胃黏膜应该变得很薄了，是吧？你要是再发展下去的话，很可能就出现这个萎缩性胃炎了，啊，到萎缩性胃炎可能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事了，啊，记住啊，你得注意，胃黏膜它是一个屏障，它是阻挡胃酸对我们胃的腐蚀的，它是负责保护我们的胃壁的。再一个呢，它是我们的胃黏膜还能够分泌我们的消化液，促进营养的吸收。是吧？如果它萎缩了，我告诉你，为啥说我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呢？我们这个胃酸直接可能就烧坏我们的胃了，然后你这个炎症更加的就加深了，是吧？然后疼痛还会继续加重的，然后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你的消化腺体会萎缩，然后消化液就不分泌了，你身体这个营养物质根本就吸收不了了，人就特别虚弱了。但是你这种情况比较适合用美洲大蠊呢，你跟我说是怎么回事啊？
5: 哎呦，你不知道，我这些年其实这个药我就可以说就没停过。
0: 嗯，
5: 你说抗炎的药啊，奥美拉唑天天都吃。
0: 嗯，
5: 当时是压下去一点这个酸哦。
0: 嗯嗯，
5: 药稍微一停，或者是稍微不注意，
0: 嗯，
5: 立马就卷土重来了。
0: 你说的这些药，什么抗炎药啊，杀菌消炎的哈、啊，尤其是奥美拉唑，奥美拉唑啊是让我们人不分泌胃酸的，是胃酸抑制剂。然后呢，嗯，包括你用过一些这个胃黏膜的保护剂，它只是在胃黏膜外层形成一个临时的保护膜，啊，没有一个是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胃黏膜让它自己修复的。而且再有一个呢，你说的这些药物吧，它分子结构比较大，是吧？很难穿透我们胃黏膜，达到我们胃壁的深处去，然后去营养并且修复我们整个的胃壁。那、所以说它这个作用有限。你这个胃黏膜一直在炎症和溃疡包括胃酸的刺激下一点一点的，你早晚不就萎缩了吗？你治了7-8年不仅没治好，现在还加重了。那你想一想，我们之前治的方法对吗？想要给我们的胃黏膜包括我们的胃壁提供营养，然后加速它自我的愈合，临床上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我说的那个美洲大蠊，自古都在用呢，你用了怎么没效果呢？
5: 它就是能起到这个胃黏膜哦，
0: 它就是专门作用于胃黏膜的。
5: 哦哦，
0: 而且因为它是散剂嘛，分子量比较小，活性比较高，能够穿透我们的胃黏膜的表面，直接达到我们这个胃壁的受损的组织，给萎缩的、缺血的、缺氧的这个深层的细胞精准的投喂修复的原料，促进我们溃疡啊、炎症部位啊、血液循环。你溃疡的部位营养够了，它就防止萎缩了，它自己就能够修复上了，让我们的胃黏膜啊、溃疡面啊迅速的修复。而且它还能够双重抗炎，消灭90%以上的细菌炎症，从根源上阻止了我们胃部尤其是胃黏膜营养的缺乏嘛，是吧？胃黏膜的萎缩，吸收的障碍，体质的下降嘛，你这个都是恶性循环。我告诉你，你是靠这个美洲大蠊都可以解决的。你看你这个食管反流怎么造成的、不就是胃黏膜受损了才导致胃酸和消化酶反流到我们的食管当中吗？那你要这个胃黏膜修复好了，营养足够了， 这个胃的还有这个食管的反流，自然而然它就能够减轻了，它就不往上来了，它自然而然往下降了，是吧？
5: 嗯嗯，是是，
0: 嗯，
5: 因为我这个确实有体会，
0: 嗯、
5: 就是上周嘛。郑州孩子不是买房子吗？
0: 嗯，
5: 然后我们一起吃了这个火锅了。
0: 嗯，
5: 我就试着刷了点这个清汤哦，焖、
0: 嗯、
5: 牛肉和冬瓜。
0: 嗯，
5: 哎，吃完胃就没有反酸、
0: 嗯，
5: 也没有烧心。
0: 嗯，
5: 晚上回来吧，又吃了点西瓜，也没有什么事。
0: 那你这，你刚才说了，你不说吃那个美洲大莲说是坑坏了，那你应该没作用才对呀、啊？那你吃完这美洲大莲不是有效果了吗？这胃修的也挺好的，修复的呀。你这火锅都能吃了，你怎么还说被坑了呢？
5: 是是，效果是挺好的。
0: 嗯，
5: 我这吃了半年的这个飞廉这个三剂嘛啊，嗯，配合着医生开的药，现在这个一三药我都减量了，都快停了。
0: 嗯，
5: 以前你说是面条吃多了，胃也是烧的，疼的一宿睡不着。
0: 嗯，
5: 现在你说吃点肉了，下点火锅了，反而没有什么正气了、反酸的这个感觉，这胃其实我就感觉哎呦皮实了哦，厚实了不少。
0: 嗯，
5: 这半年我这体重我都整了五六斤了。
0: 好啊，
5: 脸上。也有这个血色了，
0: 嗯，
5: 啊，爬楼梯吧也不像以前了，大喘气了，
0: 嗯，
5: 我觉得是被坑，是我这跟我老伴打赌了，
0: 呵，
5: 当初就是他不是连打三天电话嘛，给我请到了这个飞廉散剂了嘛，
0: 嗯，
5: 我不想吃吧，他就说嗯给我打赌了，说这个产品要是把我这个胃给治好了，以后这个厨房里的活就都归我了。
0: 呵，哎呦我的天哪，这吓我一跳，感情是这个被坑了呀，呵。
5: 那是，对。现在我就是天天在厨房里晃了，
0: 啊、
5: 你说蔬菜啦、肉啊、海鲜啦，我想吃什么了我就做点什么了、
0: 哦、
5: 啊。有时候还稍微放点辣椒、
0: 啊，
5: 哎，吃的时候稍微注意点，就胃就没有犯过病。
0: 哦，
5: 这次打电话也是老伴让我打的了，
0: 啊、
5: 说让我问问你说这个飞廉提取物什么时候还能定了？
0: 啊，
5: 咱们这次就是我们想多定一点，
0: 啊，
5: 长期巩固的吃些嘛，哦，一定把这个胃给彻底养好了。
0: 哦。啊，原来是打赌输了是吧？你这样我能看得出来，老伴儿还比较关心你的是吧？而且他呀，我觉得是有这种先见之明的，是吧？让你尝试了这个美洲大莲散剂，是不是？其实胃黏膜的深层的修复啊，包括它萎缩的逆转呐、啊，包括我们体质的恢复，你记住了，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你别看你现在能吃点这个平时不敢吃的东西了，但是你仍然需要持续的调养我们的胃，啊，你像你这种情况，老胃病都七八年了，我建议你啊，就这个美洲大莲，也就是这个斐莲散剂哈，你用一年左右吧，一年以上吧，啊，你这就好好的从根上养一养，啊，但是为了确保这个活性因子有效啊，美洲大莲提取物啊，它的原材料筛选和生产工艺啊，要求是非常高的。它的产量啊确实比较有限啊，这是现状。我们专家团队啊也一直努力的跟这个更优质的资源和这个扩大产能。你先别着急是吧，一旦有确切的这个订购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5: 好好，
0: 好吧，
5: 行行啊，我注意节目，谢谢。
0: 好了啊，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5: 好，再见。
1: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4: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
1: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8: 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
8: 那个。
0: 不着急，慢慢说啊。
8: 我眼神不行
0: 啊，
8: 但是镜子还得搞那个扩大镜。
0: 那咱们通电话也不用眼睛啊，咱用耳朵就行呗，用嘴就行呗。
8: 那脑雾啊，这不行，有的时候我写着一点，因为干啥，你们时间有限，我得干啥呀？
0: 就记着点想问啥是吧？啊，可以，
8: 对对
0: 啊、没问题，没问题、
8: 嗯、
0: 啊。多大年岁了？先告诉我。
8: 我那个82周岁，
0: 82周岁，好、
8: 嗯、
0: 啊！
8: 我主要是对你们那个全球购物，哎呀，老满意了。
0: 呵，老满意了，
8: 老满意了。
0: 沈阳人吧？您是？
8: 我是沈阳人。
0: 你看看老满意了，我一听就是就沈阳话。好，满意就行啊。
8: 我是辽南的，到沈阳50年了，反正也差不多少
0: 了。口音听出来了，挺好，满意就行，就怕大家伙不满意。
8: 也挺紧张，反正你不挑，我那个经常听你的广播
0: 啊，
8: 确实是好医生。反正你们这个产品我就用了一些，
0: 好，
8: 我感觉到比较那个实用
0: 哦，
8: 像那个耳苗油
0: 啊，耳苗油

0: 我04年就黄膜炎，
1: 哎呦，那么长时间，
0: 半月板损伤
1: 啊，
0: 摸回头来呢，就是腰托
1: 啊，
0: 四五节也压迫神经
1: 啊，
0: 完事儿那个，自从我买了以后吧，我就抹，早上抹一遍，下午抹一遍，
1: 嗯，
0: 哎，这个不能爱就好像掉油了似的，
1: 掉油了，你这个形容特别恰当，就像掉油了。
0: 比较那个滑刃，
1: 对，
0: 哎，它不皱，
1: 啊，好，
0: 打碗儿这那的，以前真的蹲着一点都不行
1: 啊，
0: 现在蹲下坐下了起来，问题不大。
1: 哎呀，好啊，
0: 没见着过这种东西，而且也不用肠道吸收，
1: 嗯，
0: 就往外边就抹，还不耽误什么事儿。
1: 对，
0: 那边的话看电视这边就可以抹了。
1: 对对，
0: 身体真好。
1: 嗯，
0: 另外一个我那个没退休的时候，就是我年龄比较大了呢，完说老太太你脑瓜动弹你知道不？
1: 嗯，
0: 我说不知道。
1: 哦，
0: 那神经动弹不知道啊。
1: 啊，自己都不知道当时是不？嗯，
0: 哎。完事儿那个我吃了仪器查色素，那个也有点作用，
1: 嗯，
0: 但是呢没彻底不动弹，
1: 嗯，
0: 强一点强一点，后来胳膊又开始就像这接电话就开始动弹
1: 啊，那还是神经的事儿，嗯，
0: 啊，完我吃上你们那什么那神经酸，
1: 对，神经酸，
0: 哎，现在就是接电话
1: 啊，
0: 胳膊手不动弹了，
1: 啊，你看这不是神经就是保护过来
0: 的吗，这样的人早就不动弹了。
1: 我告诉你啊，脑神经的事儿啊，它一旦老化了，它是不可逆的。
0: 嗯，
1: 你看你这是就是抖啊。我告诉你，如果说没有好的方法及时给它纠偏的话，时间长了，
0: 啊，
1: 老年性痴呆它就来了。
0: 我这就好像就往那条道走了，
1: 对，
0: 截住了嘛。
1: 嗯，
0: 多好啊！
1: 这现在及时给它调整过来，多好啊！哎呦，不错，
0: 啊，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眼睛不怎么太好，哎呦，
1: 嗯嗯，
0: 我打出做白内障。
1: 嗯。
0: 我是那个，我老娘有例子，就是说她97岁才做白内障手术，
1: 嗯，
0: 完是挺了7年，
1: 嗯
0: 嗯，那个怎的都没怎的，
1: 嗯，
0: 前年那个104岁去世的，
1: 哦，
0: 完事我就合计做那多痛苦多遭罪，我也去看去了，叫我做，
1: 啊。啊
0: 我也没做，
1: 没做，
0: 嗯，我就整你们那个在。
1: 盖茨疗法，
0: 盖茨疗法，
1: 对对对，专门治疗眼病的啊，
0: 两样都用上了，
1: 对，一个外用的，哎，一个口服的，是吧？
0: 完事什么，
1: 哎，
0: 黑飞蚊症啊，黑点啊都没有了，
1: 现在就是飞蚊症小黑点都没了，
0: 没有，
1: 好，
0: 哎，我用上不到2瓶吧，
1: 啊，
0: 哎，那就没有了，
1: 多好啊！你看看，咱们也用不着手术
0: 了。后来那个就这个就是解决我很大问题，
1: 嗯，
0: 还有那个就是你那个醋啊。
1: 啊，
0: 那个醋我也喝过，
1: 啊，
0: 哎呀，
1: 老醋膏。
0: 嗯，完事那个我觉着喝这个醋比较好。
1: 对，
0: 就是说喝完之后身上好像轻松一些。
1: 那就对了呗，
0: 它就解决动脉硬化问题呗。
1: 对，你看看，哎呀，
0: 挺好的。
1: 嗯，行，挺好就行，我就放心了。
0: 还有那个，
1: 啊
0: ，SOD 啊，我也用，
1: 好，
0: 嗯，也都不错。现在吧，血压比较平稳，
1: 平稳就行。
0: 以前我血压一窜就200左右
1: 啊，呵，那不行，
0: 190多，那就得那个加量药，
1: 嗯，
0: 或者是换药。
1: 嗯，
0: 反正现在血压吧也高点，高点不超160，那我这么大岁数，我合计也不到理儿哈。
1: 对，只要别超过160，150多点是吧？我告诉你，都问题不大啊。
0: 反正我现在还天天吃那个降压药呢。
1: 行，
0: 我一上医院，
1: 啊，
0: 他就叫我联合用药，我也没联合，我就吃那个半心酮啊。
1: 但是人家大夫啊，给你开那个药，让你联合药不是没问题，他是希望把你的血压降到140，你知道吗？
0: 但是那不是越多越干伤肝肾吗？我觉得吗。
1: 行，这样。这个老太太，这个身体调理的非常好。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3: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皮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图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

0: 那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啊！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4: 887，听见自己。

不是所有的光都有陪伴，有时候它恰恰是源于一场坚定的出发。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歌曲描绘的是一个决绝前行的背影，奔跑在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清起点和终点，这个孤傲不是冷漠，而是清醒选择之后必须承担的寂寞。

有一些闪光的瞬间，就是我们决定告别安稳的岸，独自跃入到未知的深海，在无人同行的路上，听到自己心跳如鼓、脚步生风的时刻。这道光是内燃的，它照亮我们前路的方式就是燃烧你自己生命的能量，那是一种混合着疼痛和自由的极致灿烂的光。在长久的奔跑或者跋涉之后，我们或许会经历低谷和阴霾，而许巍的这首《无尽光芒》唱出的是穿透这一切来自生命本身的暖阳。

这首歌的旋律就像晨曦一样的舒展，许巍的声音沙哑而真诚，他仿佛在说，光不在远方，就在你认真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那些闪光的瞬间，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清晨，你推开了窗户，阳光洒满肩头，所有的尘雨被一扫而空。

许巍的歌温暖而开阔，听着有一种平静而充沛的喜悦。一道光可能是你自己生命力的复苏，它告诉你，你本身就是光源。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即使生活再普通，回想起来总会有一些瞬间像星辰一样的骤然闪亮，把寻常的日子都镀上金边。那今天呢，咱们寻找的这几首歌曲其实是去捕捉、去命名、去珍藏这些生命当中的闪光的时刻，他们或许是来自于一个遥远的梦想，或者是一次勇敢的追寻，或者是一个陌生人的善意，或者仅仅只是我们内心突如其来的成名和自由。这些旋律将是装点我们记忆当中最动人的一抹光。摘下梦想的星辰，第一首歌曲《摘下满天星》。

0: 生活中第一个闪亮的瞬间，或许开始于一个孩童般天真的仰望，那就是看到了满天星。郑少秋醇厚潇洒的歌声响起，我们就被带回了那个相信敢攀天梯摘星的年纪。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
2: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

0: 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0: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0: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0: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9: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9: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0: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空中最亮的星，不仅在天上，还在德宏。德宏大金塔与德宏银塔一金一银相辉映，显得庄重而又柔美，成为城市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无数夜晚照亮着人们回家的路。北京时间20: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皮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1: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1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3: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1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5: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身体，无法控制向你靠近，步步为营，人物关系走向不可控的剧情，窗外飞过这宣告恋爱的蜻蜓，想你。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

0: 这个，脸色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6: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6: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6: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6: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宝石蓝色21点整。
1: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大象精选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精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3: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2: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4: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4: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4: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

0: 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6: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6: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6: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6: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9: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一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0: 孔雀之乡，百象乐园的西双版纳，这里珍藏着中国最好的雨林，珍藏着最为纯净的蓝天和空气，也珍藏着世居于此的许多个民族的快乐和幸福。白天满眼翠绿，鸟语花香，夜晚星光点点，夜色安宁。北京时间2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

0: 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1: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5: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6: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7: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8: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7: 哇，都是我想要的。
8: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7: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8: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9: 烫青出油劲，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1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3: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舞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0: 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

0: 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0: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0: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

0: 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4: 小溪水凉，
3: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4: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3: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沙漠驼色22:00。
1: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4: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1: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5: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
1: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双廊会呈现出另一番迷人的景象。街边酒吧的灯光，或明或暗地映照在路面上，仿佛为游人铺就了一条彩色的河流。空气中飘洒着云南咖啡的清香，诱惑着行人在夜色中穿行。北京时间22: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望思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
4: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5: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4: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5: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5: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6: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7: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11: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12: 服务员，点餐。
1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3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5谷豆浆。
1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3: 我也看到了。
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4: 进了。
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6: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星空深蓝，23点整。
7: 等待的姿势里，你我的模样各不相同。你带着笑，坐在长椅上。我开着车翻越一座山，不必忧虑，不必前后张望，因为我们终将并肩携手前行。
8: 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
6: 八八七，听见自己，
9: 听见自己。

今天我们在歌曲当中一块儿去听一听父母深沉的爱。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他是以个人成长的经历为蓝本，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传达深刻的孝道的理念。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够保护她。歌曲用的是孩子的口吻，讲述的是从年幼时候不理解母亲的管教，然后到长大以后才明白用心良苦的心情的转变。

这首歌曲风格轻快动人，也打破了感恩的歌曲一定是要深沉的刻板的印象。它表达的是年轻一代对母爱的理解，那就是从叛逆到感恩的成长。那份想快快长大保护母亲的愿望，是最纯真也是最坚定的爱的回馈。

这也是许巍怀念母亲的一首歌曲。在惯有的辽阔的旅途印象当中，突然切入了对母亲静好的怀念。

0: 特别喜欢在这首歌里的加入的这段小号，那是一种历尽千帆之后的平静和感恩。歌曲中的怀念捕捉的是记忆中非常安静美好的片段，思念不是沉重的，而是像春海一样温暖而广阔。母爱就是我们行走世界时心底那片永恒的蔚蓝。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887

在歌声当中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有一些歌曲跨越数十年，诉说着同一份永恒的情感，那就是父母的爱。这些歌替我们保存了那些在生活当中疏于表达的爱和感谢，当然也希望能够在歌声之外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倾诉，让这份感念不止于歌声，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天。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的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在春晚的舞台上贡献了很多温暖的歌曲。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是一样，以老照片为线索，直观地展现了时光流逝中父母付出的全部的青春。王铮亮的演唱深情而恳切，我们有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对父母老去的猝不及防。而这首歌就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催促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及时去爱。

这是毛不易为怀念已故母亲创作的歌曲。一碗热粥，一荤一素，给了我们全部的满足。歌曲聚焦的是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还有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的片段。刻骨的思念就藏在那句，你可曾来到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的时候太小心，知道我睡得轻。

0: 毛不易的声音低沉温柔，他的演唱极度克制，甚至没有哽咽，只有深不见底的温柔和遗憾。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是对生活中最平凡最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无限的眷恋。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在不同的旅途中，我们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以及一个别样的人生。陈珊妮，风景好。

每一个行走在旅途当中的你，是不是也会有一颗童心去看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风景？陈珊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她的歌小众自我，虽然没有太大的传唱度，但是听起来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有时候一段难忘的旅程，仅仅只是因为风景好，或者是天气好，亦或是心情好，其实是难得的一份纯粹的心态。江心，纯粹。

那些纯粹的时光，那些青春如歌的情怀，那些瞬间对人生的感悟，从昨天的浮光掠影中也时时闪现着对明天的崇敬和向往。匠心唱歌就像在耳边细细的诉说，虽然旋律起伏跌宕，节奏缓急交替，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平和坚定的心态是如此这般的贴近。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2: 887，听见自己。
3: 在一首歌里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也许你刚刚结束了一场旅行，如果要问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总结呢？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其实是逃离，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了陌生的面孔，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和人文，不用强颜欢笑，也不用伪装掩饰，也没有止于点头之交的人群，感觉一呼一吸都是真实而自由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就像歌里唱的，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就是喜欢旅行，但是说不出旅行的意义。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感觉有一点柔软坚韧的小清新，安静又干净。

你累积了很多的飞行，你用心的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旅行的意义，离开熟悉的小天地，在另外一个地方沉淀自己，调整自己，感受自己，适合想念，也适合静思。有时候人生也是一场旅行。

也许又想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经历其他地方的春夏秋冬，去感悟他乡的人情冷暖，也听一路吟。

0: 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我和秋天商量去旅行，把冬天的假期一起带去。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魏如萱唱出了旅途中的甜蜜梦幻。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小女孩在向你描述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听歌之旅。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音乐，听故事，听心情。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心动》，是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歌。

这部电影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偶像剧，因为没有唯美的画面，没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浪漫的对白。它能够打动人，留在我们心中的却是它平淡而真实的故事场景。

歌曲讲述的初恋的心情，曾经就发生在身边，所以那种经历和感受，每个听者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即便影片看上去波澜不惊，却让你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一直很安静，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情歌，胜过了一切言语。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爱也需要有回应。一直很安静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0: 一直很安静的背后，原来是默默的付出和沉默的陪伴。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一首歌里的风景，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

季如锦的声音很特别，清新而爽朗，在辅以空灵的旋律以及韵味绵长的歌词，所以这首《空位》有一种独特的唯美的画面感。专辑的名字叫《寂寞的自由》，他说一个人可以给一个人最好的东西就是时间，一个寂寞的人可以给自己最好的情感，那就是自由。好的，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放松，更加空灵一些，继续徜徉在歌曲的世界中，去享受与众不同的自由。卡奇社云。

据说这首歌是写在主唱柯里读高中的时候，某一天的傍晚，突然看到了艳丽的落日，还有满天的云霞，所有的忧愁就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学业繁重也好，梦想受阻也好，所有的烦恼只是彼时晚霞的一缕金边。虽然看晚霞的那一天已经离去很远，无数个十年之后，我们却还是那个抬头看天的少年。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当每天上午这个城市苏醒过来，就有无数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但是总有一些旋律会从手机屏幕里悄然漫出，就像细雨一样渗入到我们的日常。所以今天的音乐导航，让我们暂时告别那些经典歌曲，走进一片由真实和虚拟共同织就的音乐花园。为什么会说到是虚拟哈？是因为今天听到的还有几位歌手是 AI 歌手。好，我们一块来听一下这些网络歌曲捕捉在生活缝隙当中闪光的点滴心情。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宇奶爸，《我想借一阵风》。

第一次在网上听到副歌部分，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的歌词写中了我们的心声。我想借一阵风带你去山谷，去看云朵在蓝天悠闲的散步，没有什么必须要赶得上的路，只有脚下泥土微微的湿润和温度。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

0: 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
1: 习惯了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该怎样度过？聚会、shopping、社交、游玩，酌情选取，音乐、资讯、话题、营养身心都不可少。锁定 FM 八八七，王牌节目精编，引爆听觉革命，贴心养生资讯，带来愉悦身心。轻松调频 ECFM， 激活中英双语动力。FM 八八七，别样周末，丢掉平庸，丢掉压力，丢掉烦恼。接下来进入夏日养生环节。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今天呢，是我们发放福利的第二天了，本次呢是第二个月的福利发放，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啊准备了一小盒精粹版的羊胎盘，这个可是好药，医院里面很多都在用，包括我们中心里面呢，这都属于非常经典的内部药剂啊，这是正宗的货真价实的药品。可是呢，羊胎盘这个东西啊，它也分品质，它也分制作工艺。我这次呢，就把这个我们中心里面定制款的，哎，就是只有我们中心有，外面地方没有的这个定制款的内部药剂羊胎盘精粹版的冻干粉，给我们每一个听众朋友发放一盒，当成你们本月的福利物资。那这一盒啊是小盒装啊，里面有六支，这六支啊正常情况下这六支是吃三天，就是每天呢吃两支。那这次呢发放到您手里面呢，您呢没吃过含量纯度和浓度和药劲儿这么高的羊胎盘。那咱们呢六支的量就是三天正常的量，您呢拿到了之后，您就别一天吃两支了。怎么吃呢？您一天啊吃一支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能吃六天。我跟大家说啊，不便宜啊，这一天一支，六天把这一小盒吃完，一支就26.3块，这一盒啊158，说实话真的不便宜，小小盒六小支，那一支就跟咱们这个手指节两节这么大，里面一瓶啊才一克粉末的。什么时间吃我也给大家嘱咐一下啊，如果说您现在家里面有药或者是保健类的东西都不影响不干预，您呢就要不然上午9点左右您吃上一支，要不然呢就是下午3点左右吃上一支，一天吃一次就行了。盒子上面呢这个标注是兰州的产地，因为什么，原料是从兰州转往我们西藏的。那实际啊这个里面的羊胎盘这个养羊的地方在青海，西藏的牛和青海的羊这两个地方的牛羊是能够入药的，那其他地方的牛羊啊入药的药性就低了。而且呢大家听好啊，这个羊胎盘是精粹版的。什么叫精粹版？就是高倍提纯的。同时啊它还跟市面上有的羊胎盘有大区别，这个里面呢用的不是羊生小羊时落地的那种胎盘，它用的是羊内胎。我昨天给大家讲了什么是内胎啊，就是怀着孕的这个羊啊在一个月左右这个时候从肚子里面取出来的这种羊内胎，它还有先天的这股精气，也就是说它不能完全补充这种先天气，那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补充完全的先天气啊，但是呢这个羊内胎已经能够补到一半的先天之气了。我告诉你这类的东西啊那实在是太难了，有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羊内胎补先天之气还要强啊？我告诉大家有，全世界只有一个东西比这个羊内胎补这半口先天之气还强，那什么东西？听好了，虎内胎，也就是说老虎的内胎，你把老虎怀孕一个月的那个胎给它下来，这个就比羊内胎还要好。可是啊我估计整个中国 14亿人都不一定有人能吃得上。为什么？舍不得呀，咱中国的老虎太少了，对吧？而且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谁舍得呀？谁舍得怀孕一个月的老虎给它弄下来呀？如果说是自然流产的，那跟取出来的那不一样，这叫先天发育不全，哎，留下来的那都是不好的。所以说呀，这回你就听懂了啊。如果说要按排名来讲，这羊内胎补这个先天气它排第二，但是呢实际上市面上来讲它排第一啊，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我再说一遍啊，本次呢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第二个月的福利物资，每个人啊能够领取这一小盒六只装的羊胎盘，这个呀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上面呢有三个字啊，是我们中心定制标识，叫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有这三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的内部定制的高级款。这个口感呢，说句心里话，一定要提前的提醒您，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啊，叫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啊。那这个羊胎盘您猜猜好吃不好吃？我跟大家说啊，不好吃，药哪有好吃的。那你说除了甘草啊、大枣啊、枸杞啊这类的药材啊略微口感好一点，剩下绝大多数的药啊都是酸咸苦涩腥臭，哎，这才是药正常的味道。那这个羊胎盘的冻干粉呢是精粹版的内部制剂啊，是定制款，这个呀比市面上那个羊胎盘味道还大。什么味道呢？有点腥，但是呢你放心啊，这是绝对的好材料、好原料、好技术、好设备、好加工，所以啊出来的东西啊就是好品质。同时上面还有我们中心定制的三个字优颜诺，哎，那我们这个上个月带着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打基础了，我们又解毒啊，又软化血管啊，那现在呢就进入了第二步，第二步就是治疗了。那这个羊胎盘呢给我们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人一盒，您呢抓紧时间打我们的电话报名。如果说您用的效果特别好，那您就知道了这是个好药，那你呀就在家附近你就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这种羊胎盘啊。你要自己找的情况下，那就是羊的内胎啊或者生产胎啊就都一样了。如果找不到这个羊内胎，你找点生产的这个胎，晾干的那个胎，冰冻的羊生的那个胎盘都行，量用大一点，到时候啊我教你们怎么炮制，然后呢你怎么吃效果好。这个羊胎盘呢是好东西，它吃了有啥用呢？它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解决我们人体疾病的自愈能力。我再说一遍啊，它为什么能够解决我们人体治病的自愈能力？它就是补正气，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您记住这三句话啊，叫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三点是羊胎盘独一无二的功能作用和效果，是其他类的东西比不了的。有人说这个牛胎、马胎行不行？我告诉你差远了。有人说那还有一个动物啊叫鹿胎，那鹿胎你吃了试试啊，鹿胎吃了那火呀一般人也顶不住，就这个羊胎是最平和的，也说人用了量大点量少点都没事。那这就能够解释出为什么60万一针的羊胎盘素给人打了青春永驻容颜不老，没人用鹿胎盘呢？实际上鹿也不少啊，而是因为羊的生物基因共性和人相似度更高，人的吸收率更快，哎，这才是核心所在。那说到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它到底是咋回事啊？大家听着，这一类的药是属于上药，这类的药是对人体没有任何一丁点副作用的药，而这类的药啊，它是一个能够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疾病自己好的一个药。它神奇啊，神奇在哪里呢？其实我们每个人他都有疾病的自愈能力。什么叫自愈能力？就是这个病你不管它，你不吃药，这个病慢慢也能好。那什么现象呢？有人说那我得了心脏病咋没自己好啊，那叫气质损伤了。它很多原因， 要不然是先天不足，要不然是气质损伤，要不然是病得太严重了，自愈不过来了。哎，那我说一说人的自愈能力，你看看我们人有没有。很多疾病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实际上是有 90% 以上的药它只能解决症状，它就是解决症状的，它治不了。我给你说说你看对不对啊，你说感冒是不是得好几天，是不是？感冒最后怎么好的？自己好的，这就叫自愈能力。那有人说我吃了药了怎么不流鼻涕了，你的叫缓解症状，你的叫抑制了鼻黏膜啊，抑制了口腔黏膜，抑制了肺痉挛，你就不咳嗽了，痰少了，这是药物抑制了症状，让你自认为减轻，实际上你还是浑身没劲儿，发虚，身上软，然后呢嗓子干，对吧，啊，身上不舒服。感冒必须要7天一个周期，然后人自身激发免疫功能，恢复自愈能力，你这感冒才好的。你吃的感冒药都是缓解症状的，明白了吧？你不信你试试啊，你不吃这个感冒药，你过几天也能好，除非说那种严重的流感病毒啊。即使流感病毒，你也知道一个事儿，就是人也能够自身对抗病毒，只是你免疫功能差，自愈能力差。什么是免疫功能？什么是自愈功能？这在西医里叫免疫力，这在中医里叫自愈力。换句话来讲，这都属于正气。为啥？正气存身，邪不可干呢？你正气不够啊，邪气就来了嘛，是不是？那干什么解决呀？把这正气把邪气驱出去，对抗出去，这才叫自愈力。你告诉我正气有用没有用？哎，正气就在这儿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是激活人体的自愈率啊，与天地同行，与自然同频，我们人就好了。因为我们人是自然界当中的一份子呀，我们要顺天应人。什么叫天？什么叫人？是不是？天是万事万物的规律，人是自然界当中的规律当中的一个分子。那怎么办？我们这个分子是围着天地循环来转的，你要违背天地规律，你不跟着它转，那你告诉我，这不叫与天斗吗？是不是？你怎么能够对个斗老天？你对抗不了老天，你必须要顺天，顺天必须要应人，应该做你该做的事儿。这是我们人，我们人必须跟天地同频呢，对吧？所以说天地让你这么干，你就这么干。天地的循环规律在人体当中也有啊，我们人也有12正经啊，是不是对应的就12条月呀？是不是？我们人也有穴位啊，也对应的宇宙星辰呢。人跟自然是一体的，人跟自然是同频的，天地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对不对啊？所以说人跟天地一起，天地都有自愈能力。那什么叫天地自愈？一个沟，你时间长了那沟平了，这叫不叫自愈啊？就跟我们人有个伤口，时间长一点，几天过后它长好了，这不都叫自愈吗？人的自愈能力是天地带来的，懂了吧？所以说天地给人赋予的这种能力，就是来对抗我们身体当中疾病的。那再说第二个病，胃疼。那你试一下，是不是你吃的胃疼的药绝大多数都是止疼的？啊，什么止疼的？四大舒是不是止疼的？是不是肝胃气痛片是不是止疼的？对不对？你看这些药它都是以止疼为效果，吃完了不疼了，过两天又疼了。那为啥？老病，老胃病治不好，不好治，不说了吗？90%以上的药它是缓解症状的。哎，中医不经常说个事儿吗？中医经常说治本。啥是治本呢？治疗疾病的根本。那根本又是啥呢？根本就是气血，气血，气是不是在前面啊？什么气？正气啊。那是不是就回来了？是什么？扶正。啥是扶正啊？那对应的扶正是不是就要驱邪呀？是不是？只有正气才能对抗邪气，这才是治病，这才是治本。你看说了一圈，是不是治病根本就是气血呀？气血的前面是不是气啊？这个气就是扶正气，这就叫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你看又回来了，是不是？所以说真正要治病，真正要能够对抗疾病，真正激活人体的自愈能力，让这个病减轻甚至消失，这个治病的扶正驱邪就是激活我们人体的这股自愈能力，这才叫治病。哎，这才叫治本。那你看看，有人说那我吃中药都说能够治本，那不对的。有些中药它是治标的，有些中药它是治本的。那羊胎盘就属于治本的药。有人说那别的呢？我给你举两个例子，你听一听啊。吃丹参，吃3七，你告诉我是治标还是治本？那我告诉你，吃丹参吃3七它不治本，它还是治标。你不信你见有哪个人 天天吃丹参，心脏吃好的。为啥？它能缓解症状，哎，它能让你心血舒服一点。但是吃丹参不能彻底的治好心脏病。有人说，那我吃三七，这也是中药，能不能治本？不能。三七是活血化瘀的，你见哪个人吃了三七，天天吃，把心血管病吃好了，脑血管病吃好了，它不能，明白了吗？那包括我们还有个中药也有名，全世界都有名，速效救心丸。那速效救心丸干什么？缓解心绞痛的，哎，缓解胸闷的，那全世界都有名。那你告诉我，速效救心丸是治标的还是治本的？速效救心丸既然是缓解症状的，它就是治标的。没有一个天天吃速效救心丸把冠心病的心绞痛吃没了的，它只能当时缓解，它只能疼了吃，你平时不疼吃它也不治。哎，你看这是治标还是治本？它不治本。有人说，那我别的有没有治本的？太多了，但是呢我们老百姓啊一般不知道也用不到，哎，用到的绝大多数都是治标的。我再说一个啊，你看是不是有人血脂高啊，那吃什么？吃他汀啊，吃了他汀血脂降了，不吃他汀血脂上来了，治标啊。对，那还有的时候我用红曲也能治血脂啊。对呀，你吃了红曲血脂也能降，哎，那过一阵不吃了它又上来了，这统统的都叫治标，它不是治本。只有让你身体不出现血脂高啊，就吃了这个东西以后血脂不高了，这才叫治本。吃了这个药心脏不疼了，这才叫治本。吃了这个药以后几乎很少发作了啊，或者不发作了，这才叫治本。吃了这个药让你的病越来越轻了，这才叫治本，对不对？所以啊，血脂属于什么？咱就以这为例，血脂属于邪呀，是不是？这种邪气啊在身体当中啊，那正气为什么是治本的？哎，不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为什么治本？就以阳胎盘，它就是补正气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它就有这个功能，它是为数不多当中的能够治本的，而且能够补正气的好东西。哎，中医藏医包括唯医苗医里都有用阳胎盘治病的案例，可是呢也分上下高低啊。那为什么要补正气？说清楚，正气能够蒸腾啊。气你看看，就以一壶水为例，你这壶水底下加上火，你烧，这是不是越来越热？然后这水就变成蒸气，这蒸气呼噜呼噜噜噜，怎么了？水越来越少了，这叫什么？这叫蒸腾。哎，这正气就能蒸腾身体当中的湿气。那为什么呢？你看湿气它也蒸腾啊，它也是水化呀，对吧？这一蒸腾湿气邪气，哎，这就好了，对吧？湿气邪气被蒸腾了，内邪外邪被气化了，这样的情况下把这些湿气邪气内邪外邪排出体外了，这就叫治本，你这病就轻了，对吧？所以说呀，气化功能越好，那你就自然而然的病就减轻了。你这血脂就属于邪气啊，那补正气就等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了，然后呢引气归经了，这邪气蒸腾了，是不是？而且它蒸腾它会了之后，身体一直蒸腾一直蒸腾，你连降脂药都不用吃的时候，你自身蒸腾这个力量这个气够用了，那它就一直蒸腾下去，你血脂一直不高，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就好了？哎，你血脂也不高了，血压也不高了，那怎么办？根源就是要补正气，必须补正气，这才是治本，对吧？你邪气入体了，哎，身体当中这个气啊乱跑了，不听话了，那咋办？哎，那这一不听话了，一乱跑了，问题就出来了。这气在那儿乱走，一会儿胳膊疼，一会儿腿疼，一会儿肩膀疼，一会儿肚子疼，一会儿脑袋疼，你无论哪儿疼，东北话讲肋叉子疼啊，腰疼啊，尾巴根疼啊，脚跟疼啊，手指尖疼，反正你别管哪儿疼，疼就这么滋一下，或者酥一下，或者麻一下，就疼那么一下下，或者一小会儿过去了。我告诉你，这都是邪气入体了，或者说把你那个脏腑气给它导出来了。这个气在经脉里它是正常走的，它有路，它不听话了，它不按道走，怎么着呢？它乱走，这乱走就顶啊，那地儿不归它走，它非得走一走，这一走顶到那儿去了，还穿不动，使劲顶，还穿不动，还顶，结果顶不动咋办？他回头了，哎，他顶的时候你就疼，他不顶了，他走了，你这块疼没了，你去查还查不出病，然后呢，换个别的地方疼，这啥情况啊？我告诉你，这就叫邪气乱跑，哎，或者是病态的让你的气乱了。 这个时候怎么治？那必须是正气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精，这才是治病，把你的正气归到精里面去，它不乱跑了，把你的邪气给它驱走了，这是治本，对吧？所以说你听孟非老师讲治病啊，真正的治本，咱们这个有方式是有方法的，无论是中医、蒙医、姚医、藏医、离医，都有治本，只是啊，我们更多的人呢是希望控制症状，不是说不让你治，而是我头疼那就吃药吧，解决头疼呢，是不是？胃疼那就吃药吧，先解决症状舒服，但是呢你不治本，这病永远在。所以这回你就明白了，我们应该治标还是治本，是不是？那既然治病治本，那治本就分两步，哎，哪两步呢？先治气，哎，补正气，然后再治疗血，怎么来？活血化瘀啊，同时能不能治？能，适合于急症。那分开能不能？能，也就是说先解决气再解决血。有人说为啥不先解决血呀？气血，气血，气在前面啊，气属主导作用，哎，你就先解决气，这样的话分开治疗，先解决气后解决血，适合治疗慢性病。你要说气血同治，适合治疗急症，而我们中心里面呢几乎都是老年慢性病，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先解决慢性问题的，慢性问题病的，那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更方便，更适合治疗慢性病。所以我们这儿啊就用阳胎盘来解决这个正气，它是世界第二啊药理药典当中现在能够市面流通的第一的扶正驱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的好东西。所以啊，这次咱们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准备的本月的福利物资就是这个阳胎盘，每人一盒。所以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啊，千万别错过。
0: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1: 赶紧呢，赶紧打电话，打电话报名领取我们第二个月的福利物资，是我们中心里面

0: 必用的，也是我们的经典名药，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能够引气归经的这么一个好东西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的第二次的福利，我们就拿出诚意了，是真正的好东西，那你就回去用啊。能用了之后啊，咱们这个正气啊，这几天就有的人就有感觉了。我跟你说啊，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你听好了啊，这就是把气血平复了，哎，让我们身体当中的自愈能力提高了。这个时候啊，外邪进来的就少了，内邪就往出排了，你人体的这种恢复功能就出来了，病啊慢慢慢慢的就开始减轻了。那尤其适合什么样的人来吃呢？你听好了啊，你开始吃上我们这个精粹版的，这个效果强，药效足。那吃完了这六天呢，你感觉好了之后，你自己就在外面找一找，它这个东西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又不是什么虎骨熊胆，对不对？这东西不像这些不好找，这羊胎盘呢好找得很，你就在家附近呢，你找一找那个养羊的，他们那其实就有，他们舍不得取这个羊内胎啊，但是呢他们可以拿什么啊，我跟大家讲，他们有那种生产胎啊，那这生产胎就可以用啊，是不是？生产胎虽然药效没有这个羊内胎强，你量大点啊，你就吃，我给你这六天的量啊，就是教会你们治病的方式方法，哎，你知道这个东西对症，它能治本，它真正的把治标治本这个事儿啊，在治本这块给你解决了，那你说你就知道以后怎么治了，你就自己想办法去找就可以了啊。治疗什么样类型的病适合用这个羊胎盘，我给大家说一说。第一个，它主要就是最重要的解决各种气的问题。那你说我们这个气一旦出问题了啊，尤其是正气受损了，那病就来了。我为啥说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呢？是不是？实际上啊，有一句话你们听听啊，这么说的，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体阴有余而阳常不足。我解释出来听啊，叫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什么意思？就是一切自然规律，一切万事万物，它都是往前走，由新的慢慢变成旧的，这就叫损耗的过程。你看你买个柜子，你放在那里，那刚摆的时候多新呢，就东北话来讲，往那一立看着都板正啊，发光发亮，你用上30年，你看看你的柜子，那即使天天擦，那上面一看就脏，一看就旧，哎，结实程度也不如30年前了。你买个自行车你试试，你也是你骑上20-30年，是不是？你再一看它怎么看都是旧的，这个时候它的结实程度韧性就不行了，甚至那个管啊外面看着有油漆，你有的时候一脚能给它踩断，这叫什么？虚损耗旧。哎，人也是一样啊，人也是跟机器一样啊，几十年过后它能不虚它能不损吗？天道都有虚损，那你说人会不会虚损呢？是不是？所以说天道有虚损啊，这就叫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它补上来的慢呢。那人之体阴有余阳常不足，啥意思？我们人身体当中啊，有阴又有阳啊，跟大自然万事万物的规律是一样的，是不是？那我们人活什么？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你就明白，我们说人这口气，什么气？阳气啊，这也是正气，阳气。那阳气要足，那我问问各位，那阳气不足什么足啊？阳气和阴气是对等对立平衡的，这才叫健康的，万事万物是平衡的，就跟那个阴阳图是一样的。你如果说有一方多了，那叫什么？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你看看啊，就跟房间里，是不是？那要不然太热太热，要不然太冷太冷，那人都受不了。人是什么？这个温度体感正常的，这个时候平和的人就感觉舒服，你太热了中暑，太冷了冻着了都不行。而我们人呢，这一辈子消耗的是什么？人这一辈子消耗的就是那口先天真元之气，从娘胎里带的。这股阳胎之气是正气的基础，人身体当中一切的本源就是它。哎，你这辈子你消耗完了，阳气慢慢慢慢消耗没了，这人这辈子也就过去了。消耗的越快寿命越短， 消耗的越多，病态越多，剩的越少，这病就越难治。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根儿啊？一切的病的病根都在这儿。等你的阳气什么时候一点都没有了，人就什么了，剩阴气了。那我跟你说，阳气是热的，阴气是啥？阴气是冷的，对吧？那人健康不健康，摸摸体温都知道。为什么说我们一摸脉，寸关尺往那一放啊，对吧？第一是感受你心肝肾肺脾命，咱们做个六脉合参。第二个，温度是不是也就出来了？皮肤的状态松弛程度是不是就都看到了？皮肤的颜色这都有了。所以说望闻问切这里面是有讲究有规律的，这可不是乱看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温度决定生死啊！你看看这温度是不是年纪越大体温越低啊？体温越低人越生病啊。那这个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气有关。跟什么气？先天一股真元之气，跟这正气。你知道吗？人一上年纪，虚损越厉害，正气越不足，病态越严重，体质越差，人离走就不远了。你看看那个临走之前的人，哪有一个身体滚烫的？都是越摸越凉。要不然一句话说嘛，这人凉了。凉了是咋的？凉了连救都救不回来了，是不是？为啥大补虚损呢？为啥大补正气啊？这是总纲啊。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的是啥？补的是命，对不对？你命都没了，你命的基础都没了，你正气都没了，你还谈什么活着呀？人消耗的不就这事儿吗？那消耗没了，人也就没了。消耗的过程当中，就是病态在帮助生命进行减短，哎，人到最后寿命就短了。那为啥说先解决气的病再解决血的病啊？他俩不一样啊，是不是？他俩是又对立又统一。啥意思啊？气在前面，血在后面，气行则血行啊，是不是？你要先解决气。那气的症状是啥？气的症状滞，循环不畅。所以你经常身上有堵得慌、憋得慌、胀得慌、闷得慌的这些问题，那不用问了，跟气都有关。你疼的问题跟血也有关，是不是？所以这两个是一前一后啊，先解决一个再解决另一个。你一个都没解决还想两个一起来，哪有那好事啊，对吧？所以治疗虚弱的各种脏器功能下降的病，哎，你要补气。补什么气？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用什么？就用这个阳台盘。你看，你像心口发堵的，肚子发憋的，脑袋发胀的，前胸后背发闷的，身上没劲儿的，这都是气。那对应的是不是心慌？是不是胸闷？是不是？你发现没有，心脏病严重到一定程度最后才是疼，脑袋到最后快出血了才是疼，前面都是憋闷胀堵麻，这都是跟气有关的。也就是说是气血先行的，是气，气引起的病到了一定程度连带着血出问题了。你先解决气了，血最后都不出问题了，一定是两个病的都够严重了才会两个症状都来，那就叫严重的病了，对吧？所以你要解决这一块，咱也要分步骤啊。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要讲究立体治疗方式？那就在这里呢。先打基础，打完基础了，综合调理，综合调理完了之后，真正的治病，治病先治气，后治血。先把气治明白了，再去治血去，对吧？你这个气出现的都是所有病，一切的症状都带着气的现象，堵、眠、闷、胀、麻、疼、闷，对吧？都在这儿呢。最后一步才是疼，最后那个才是血啊。你治病也是这儿啊，对不对？各种虚弱的病，什么肝功能不好了，你治气，是吧？肾虚了，你治气。胃动力不足了，你治气，是不是？肺经常的闷啊，咳嗽喘，那啥病不还是气吗？治气，是不是？你这个身体当中的绝大多数的问题都是先治气，气脏脏气功能下降的病都是先治气。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我听明白了，我真要治气，我这个气先解决了。对呀，你气先解决了，血自然就带出来了。只要把气这个事儿解决了，后面治血容易得很。哎，那解决了气了，那就好治多了，对吧？这个病才是真正的病根儿，才是本。啥叫治本？这就叫治本。有人说，孟非老师啊，那骨病也治气？一定是治气，所有的骨病都跟气有关。你骨病的人，来，有哪个骨病的你一摸那滚烫的？没有啊。绝大多数的骨病一摸都冰凉，是不是？甚至他那都肿起来了，通红了，你摸着那儿还是不烫， 除非里面的炎症特别高的时候，那是烫了，要不然 99% 的骨病摸着那是凉的。什么原因？正气过不来呀，正气就是阳气啊，正气是热乎的，对不对？那你翻翻，为啥很多人手脚冰凉啊？这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人说了，我这个手脚啊跟死人手脚一样，那往被窝里一躺啊，半宿都暖不过来。你看看这是不是典型的正气不足？你这种手脚冰凉四肢冰凉的，一上了岁数，不是尿频尿急就是拉了尿，你不信你就去看去吧，是不是？手脚冰凉的都这样，这什么正气不足啊？为啥说大补虚损？为啥说给你们发阳胎盘？不就在这儿呢吗？你再听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再说一遍，气足骨自正。你发现没有，这个骨头一疼的人他都歪，对吧？就得腿疼的，左边腿疼他往左歪，右边腿疼他往右歪，腰疼的他不是往前歪就是往后歪，不是往左歪就是往右歪。你看吧，都是这样，他骨头歪着他舒服，为啥？那股气儿他上不去，他不通。你这个时候你把这个气引上来，那后背是啥？后背是阳脉之首啊，督脉啊，那阳气都在那里往上窜呢，从下面一直窜到头顶百会呀，对吧？那这个气机不通了，你这个脊柱就是歪的，你说你能不会出现什么腰疼啊、胸椎疼、颈椎疼吗？有的人尾巴根都疼，是不是？这气通不过督脉，它在里面滞住了，那这个时候你这个腰就酸啊、胀啊、憋得慌啊、凉，然后最后那血一点过不去了才开始疼，对不对？这个骨病啊更是跟气血有关，气还在前面，怎么办？引气归经啊，这个时候这条大经络你一定要给它搞通啊，这个通好了，哎，你慢慢的你腰就正了，就直了，你腰板就直溜了。你看看那些走路前弯后弯的，左歪右歪的，这你去摸摸他们的脉，你摸摸他们那种脉啊，那气机都是乱的，那气乱到什么程度？心跳的都不圆乎，是不是？有人说这叫心律不齐，那是西医说的心律不齐，哎，那西医说的话，咱们不是说抨击中医好、西医好、藏医好、姚医好，咱谁也不抨击。在孟非老师这里，永远记住一句话，反正我就认为一个事儿，不管啥医，能治病的都是好医。我不说哪个医学水平高，我也不说哪个医水平差，我就认为一个事儿，谁治病谁厉害啊，谁能把这个病治好谁厉害。可是有些时候西医里面就告诉你那些东西啊，它确实跟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它有区别，治疗起来啊方式不一样。你看我也用西医的方式一些治病，是不是？你看给大家用这个磷虾油打基础，那这不都是最早西医传过来的吗？营养医学传过来的吗？这些有用。可是你要说真正的拿氨糖拿软骨素把这个关节病治好，我没见着过，对吧？咱国家的体育队、篮球队、乒乓球队，他们也要补钙呀，他们也要补充这个软骨素啊。可是呢，他该退役的时候有伤，他还是有伤啊。他该退役的时候关节不好，他还是不好啊。那都是治标的。什么叫治标？缓解症状是治标，咱们是治本的。所以你发现没有，现在咱们的体育队里面越来越多的里面是什么？针灸啊、推拿呀、刮痧呀、开经络呀，你发现吗？这才是治本的，对吧？这些才是把经络里面的气机打通，这才是治本。哎，你看现在各个知名的体育队伍里面都开始有这样的队医了，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老祖宗的这种智慧越来越多的被我们大众所接受所认可了。这就是什么？中医也好，藏医也好，水平技术的提高，老百姓对这个东西的认可度的提高。你看说到这儿，咱们是不是就一句话就总结了，对吧？无论是治疗什么病，气都是在前面的。哎，你要先解决气，那给大家发的这个阳胎盘你就吃，就专门解决这个。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羊胎斑还能治什么病？你像女孩子这种什么宫寒呢、痛经啊、月经结块啊，你用上羊胎斑一个月，我告诉你，痛经的明显减轻，用上3到5个月，这痛经就好了，就这么神奇。你男同志那个少经弱经不孕症的啊，这个气机不足的，

哎，不孕不育的这类的病，跟气有关的这个病，你就用上洋胎盘。我告诉你，那效果好的不得了，对吧？这洋胎盘还有这个用，哎，它能够补正气，让你正气足了，生育力就强了。那同时，它还有个最神奇的，为啥这洋胎盘真60万呢？为啥就能够让人青春永驻、容颜不老？看着七八十了，就跟四五十一样了。你以为它只是表面年轻了呀？你们没发现吗？这个土豆啊，在里面黑黑黑、烂烂烂，时间长了，它皮儿也烂了。那苹果从中间核里烂，烂到最后它表面才烂，那也就说明一个事儿，是不是？里面先烂，再往外烂，哎，到最后里面烂透了，外面抽味了。听明白了吧？再说一遍，就像苹果里面从核里烂，烂透了，外面皮儿也抽巴了，然后皮儿也烂。那你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就有意思了，啥有意思呢？这个人呢，一定是体内先衰老，然后才带着体外衰老。所以说里外是一致的。这就叫表里如一，这词儿是有用的啊。表里如一，你里面好，外面就年轻；你外面好，一定是里面好。那你告诉我，这个针打完了，他为什么外面看着年轻？你是不是就想明白了？他一定是这个针打完了之后，他里面先变得年轻，往外发散，往外发散，人才外面看着年轻。也就是说，这针打过去，可不只是让皮肤好了，可不只是让外面看着年轻了。是里面年轻了，你告诉我，洋胎盘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那里面都年轻了，那是真正的从里到外都年轻了，变年轻了，脏器功能变好了，皮肤变好了，人看着有精神了，活力四射了。你说最后他的寿命会不会变长？也就是说，我跟你讲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个东西只要你能够长期坚持下去，你的寿命比正常人都长，而且长的还不是一点半点。什么叫延年益寿啊？是不是？是不是要这股先天真元之气能够保持住，还长期有，还消耗不完，这就叫延长寿命，这就叫大不争气，大不虚损。那虚损是消耗，补上来是回来。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吃点人参，吃人参能把人吃没了？人参不行，人参是最后吊命用的，平时偶尔来一点，补充补充精神体力啊，提高免疫力，这行。你要想让吃人参延年益寿，没见过，不可能，是不是？那洋胎盘能不能？能，你记住一句话，要想延年益寿的东西，这个东西必须是平的，它又不凉也不热啊，又不烫又不寒。我们讲温凉寒热呀，是不是？那什么样的情况下用哪个？那一定是平和的、温的。洋胎盘就这个样子，它不热，它不寒，哎，这种情况才行。你人参多燥啊？为啥说喝鹿血它不一定长寿啊？那鹿血多热呀？那要真正的热的最好的老虎血那更热。你见哪个人喝了老虎血活到100岁的？但是你吃羊胎，你能活到100啊？它就有这个作用，延长寿命这个事儿是理论上和实践当中它是能达到的。我告诉大家啊，延长寿命这块羊胎盘起效，它打这针就能起到这个作用。当然，咱们没条件打这个针的，那怎么办？你吃羊胎啊，是不是？你有条件的，你吃羊内胎；你没条件的，你吃生产胎，它一回事儿啊，只是说量大量少的问题啊。这个东西还好找，随处可见，是不是？咱们把这个东西用上，寿命就能延长。为啥说咱们叫健康百岁直通车呀？这孟非老师有招啊，这不就是招吗？对不对呀？咱们用这个羊胎盘，哎，这就是个好药。我给你拿这6支羊胎盘呢，是让你试试，你吃好了，效果好了，到最后你就自己想招了，你自己就在外面找这个羊胎了。你有条件的，你在药店也好，你搞点那个羊胎盘。是不是？你条件一般的，或者想用点货真价实的好东西的，你到时候你在这个农村养羊那个地方，你到他们那找点羊胎，对吧？你这不就解决了吗？我告诉你们，你在外面买那个还不一定好，你呀，尽量的去到农村养羊的这个地儿，把他们那个生产的羊胎拿过来，一样的。现在这个羊几乎不得病，羊的自身抗病能力很强的，很少羊会生病，真是这样。你把这个羊胎盘拿回来洗干净。然后把它晾成干儿，晾成干儿了之后，你把它弄个石板，然后啊，阳台盘放到上面，底下加上火焙，哎，焙的焦黄发酥了，给它磨成粉。你晾多点，你一次吃上2勺，它也有用，延长寿命啊，多活几年呢，而且身体还越来越好，你说是不是好事？对吧？所以啊，孟非老师这次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这个阳台盘，你们听听，你说这个是不是好东西？绝对是好东西，我告诉你啊，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它是我们中。

0: 东西里面的内部的制剂，换句话来讲，三个字就值钱了，定制款。就这个一小盒，六支，158，你们呢就不要用这个了，这个不在我们中心里面，你们也拿不到，你在外面你买也买不着，你就自己想办法搞点那种农村里面那个阳台盘，你用那个也行。我跟大家说，就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明显啊，我的意思就一个事儿，就是呢，我们把这个阳台盘呢给你用上一些，你呀就知道了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是真实的，在我们中心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哎，我们怎么治病的？然后呢，我再教你一些替代的方式和方法。这样的情况下，咱这身体就好起来了。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所以啊，这六支的量，哎，你拿回去正常吃三天嘛，你就吃六天，一天吃一支，你听着能达到什么程度？至少有一半的人有体感。什么样的体感？也就是说，你100个人吃，至少有50个人吃完了有感觉。可六天呢？而且还是减量了，正常是吃三天啊，一天两支的，咱们是吃六天，才六天，而且还一天吃一半的量，至少有100个人吃，至少有50个人有感觉，有什么样的感觉？你听着，吃完了之后2天过后，哎，有的人就感觉手脚就热乎了。你说手脚热乎了啥情况？是不是正气上来了，阳气上来了，对不对？我跟你说，这不是补上来的。有人说那吃了这么快就能补上，这不是补上来的，它是让你自己身体里这阳气生发出来的。因为阳胎盘里面这个正气就在里面的，然后呢还带先天的这股气，它引导着你身上的气，它俩结合一起出来的。你这样的情况下，你手脚就热乎了，阳气就来了，你怕寒怕凉怕冷的你就解决了。甚至有些年岁大的人呢，一摸这个凉水啊都感觉冰手的，那我告诉你，哎，你这个时候你就感觉那个水不那么凉了，这是第一个，手脚热乎了，阳气上来了。第二个，大小便通畅了。哎，你有的什么尿频尿急的，夜尿多的，你明显感觉尿少了，晚上起夜少了，小便有劲儿了，大便拉的也快了。这什么？气给你补上来了，正气给你补上来了。咱不四个事儿吗？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祛邪，哎，就这四个事儿，我就告诉你，你要做好了，你要做对了，哎，你要做成了，那不得了了，那这阳台盘起到这个作用啊，手脚热乎，阳气上来了啊，大小便通畅了，尤其是那些尿尿滴滴答答的，一咳嗽就漏尿的，啊，一打喷嚏哗啦小便就出来的，你用吗？你六天下来，咱不能100%啊，世界上没有100%的事儿，至少一半的人这方面会有变化，绝对的。我这是有把握的。有人说孟非老师你把握这么大，那当然了，这么多年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人用，医院里的医生啊有个现象是开完药了，这帮人拿回家吃好吃不好他不知道，不来复诊他不知道咋回事。可是我们不一样，我们跟着一些病人呢同在一个院子里，隔着都很近，天天见他们，吃完了之后他们身上什么变化什么表现我们天天见，他们啥都天天跟我们说，你说我们就见着了之后，是不是把这些情况第一手时间就掌握了？所以我们有这个把握，吃完了之后什么变化的我们最清楚，对吧？阳气上来了之后，手脚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哎，大小便通畅了，拉了尿尿裤子的减轻了，大便快了，同时啊胃口还变好了呢，哎，吃东西香了，然后睡觉会变好，这睡觉深度时间长了，然后睡的时间也长了。你不信你就去试试，有的人用上个3-5天过后，睡觉能多1-2个小时，而且醒了之后啊，精神头好，头脑清醒，反应快。我跟你说啊，头脑一清醒，反应一快，你头晕头沉呐，发懵发麻呀，明显减轻。有一些人心脏多少年闷憋压胀，你用吗？用完了之后，心脏舒服了。5天左右啊，咱们一共能吃6天，3-5天就有这些作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药？1等1的好药，这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跟你说几个字啊，精粹版。啥叫精粹版？就是普通的那种是生产，咱们这个是内胎，内胎跟生产胎是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内胎我们又精粹的，又高级提纯的，这是定制款的，也就是外面你能够见到的市面上的，即使是医院里面供应的阳胎盘，它都属于生产胎。 舍不得用这个阳内胎，成本价高。我们单位里面我不说了吗，我们中心里这帮患者都不差钱，人家用就要有一个事儿，有效。那有效咋办？价格就得贵嘛，那没办法，是不是？你又想效果好还便宜，那不可能。所以啊，价格贵它品质就高，而且又是我们定制款，我们是用青海的羊啊，内胎啊，就用这个引下来这个药引子都是麝香，你就琢磨琢磨它品质能差吗？我们又送到了兰州啊，在兰州又经过炮制啊，炮制过后，然后从兰州再送到了西藏，送到西藏的球本，西藏球本药业呀、啊，是整个藏区做动物药最好的地方，我们放那儿去来做的。这种一小只一小只的精粹版，上面有我们的字儿，叫优颜诺，是外面一只都没有，你想找都没有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就保证什么，咱不能保证说用了100%，因为给你的少啊，就六只啊，六只我可不敢保证100%，但是这六只你吃完一天一只，我保证50%的人吃完了有这几个变化：精神好，胃口好，头脑清醒，睡觉好，身上有劲儿，大便小便通畅，哎，手脚热乎。你说这叫啥？这叫不叫质量？这叫不叫效果？这叫不叫有用啊？是不是？这就叫什么？这就开始了，给你治本。你这个本治一治，你这个本呢，好好治，治了这六天有用了，那你再想想别的招。我告诉你们，在外面选羊胎盘怎么选，咱们是不是就是正式的进入了治疗都给到了？你放心啊，孟非老师不只教你们打基础，教你们治病才是好的，现在只教你们治气。这治病啊，尤其是治本，气血，气血，气占70%，血占30%，咱们先把这气解决了，只要把这个气一解决，再解决血那就容易了，就一个词儿，水到渠成。所以啊，这几天我就教你们怎么把气给它解决好，用解决气的方式能治疗啥病，能让你哪些病症减轻。谁也别说谁本事多大，谁也别吹牛说我们能把病治好。张伯礼来了，他有一些病入膏肓的病他也治不好，孟非老师说的再厉害，有一些病咱也真治不好，哪有谁能够100%把所有的病治好。我要说我能够把病治的减轻了，我就告诉你我已经很厉害了。你们说孟非老师说的实在不实在啊？对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 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4: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哎，孟非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您好。
5: 哎，你好。哎，孟非老师啊，我是看病号、
4: 啊、
5: 也是您的粉丝。
4: 啊、
5: 我呢今年59了。我是最近呢一直在听您的节目。你讲的我特别爱听。我是您的忠实粉丝，也是铁杆粉丝啊。
4: 啊，粉丝你好。哎，粉丝你好啊。只要
5: 你
4: 们喜欢呢、
5: 哎、
4: 这个我以后我就一直讲、啊、好不好？帮你们减轻痛苦，恢复健康，对得起粉丝对我的支持和信任，好吧？
5: 哎呦，太好了，孟非老师，你说啥、
4: 啊、
5: 我信啥，你讲的确实是对，你是知识渊博，懂得多。你说解毒，我见过了。我去法国看孩子的时候啊，那社区就有那个生物解毒剂，
4: 对，
5: 我还买的，
4: 都有，都有，挺贵呀、啊。
5: 对呀、啊，是挺贵的。一瓶就人民币2000多，吃7天。
4: 你看，这差不多一个月1万了。
5: 对呀、啊，是啊。哎呦，一看到这个钱呢，我可心疼了。孩子花钱呢，我也心疼。
4: 那谁的钱不都是钱呢？
5: 对呀、
4: 啊，
5: 是啊。你说那个解毒海棠，我买了。磷虾油我也定了。
4: 我说，你说忠实粉丝确实够忠诚。忠实粉丝，你好。
5: 对呀、啊，你看你所提的几个我都有了哈。
4: 啊。
5: 嗯，你对我们太好了。
4: 应该的，你看我讲广播的初心呢，就是让我的这些听众啊获得健康，这不都挺好的事吗？是不是？
5: 哎。哎呀，对呀、啊。哎呀，是孟非老师。
4: 啊。
5: 那个阳台盘啊，我想领。
4: 嗯，
5: 我现在呢喝的是进口羊胎盘口服液，和您这个不冲突吧？可以一起喝吗？
4: 哎呀，我发现你家里啥好东西都有啊，国外的东西你都有，可以喝。东西是同源不同样，你那个可以喝啊、
5: 嗯。
4: 你喝的那个是口服液嘛？咱们这个是羊胎盘的冻干粉精粹版，你加到一块儿喝呀、啊，效果翻倍，没问题，可以一起喝。
5: 哎、嗯，那可好，那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
4: 啊、
5: 哎呀，孟非老师啊，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我要试试。
4: 没问题、
5: 哎、
4: 没问题，你这是忠实听众，铁杆粉丝，这个我马上给你报上名、
5: 嗯、
4: 给你邮寄过去。邮寄这个冻干的这个羊胎盘 啊这个是高浓度的、
5: 啊、
4: 一天一支就够了啊、
5: 哎、
4: 一天一支、
5: 哎、
4: 你就接到好好吃，祝你以后活到120岁。
5: 哎呦，那太好了，太谢谢您了。
4: 不客气。
5: 有孟非老师，活到120岁是不成问题的。
4: 咱都做这个目标，咱们加紧努力，咱们都活到120，好不好？
5: 可以，
4: 好
5: 好
4: 好，
5: 我们共同努力。
4: 好的。
5: 谢谢孟非老师，再见。
4: 哎，再见，嗯，拜拜。
5: 嗯，
3: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
2: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一路欢笑，一路陪伴，周末的惬意时光 FM887 全程有你。你的周末悠闲舒适浪漫，我的周末活力潮流动感，轻松调频 EZFM 欧美风来袭，养生奥妙贴心分享，王牌节目精编萃取，这个周末听点不一样 FM887 别样周末，聆听你的渴望。接下来进入假日养生环节。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
6: 一次史无前例的爱心壮举，一场聚焦个人的健康盛宴， 一个加速康复各类老慢病的绝佳机会，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
2: 人口健康始终是全球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医药创新是解决人口健康重大需求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我国医疗事业发展到今天，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
6: 为贯彻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强国的国家顶层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推动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在国家重大科技部署中加强重点突破，既民可信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集中科研资源，整合各类优质创新资源，积极探索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2: 行动第一阶段，既民可信另一拳头产品皇氏药酒倾力巨献，同时实行特大回馈政策，一次性申请皇氏膏方一个周期将直接减免1000元用药款，同时可再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氏药酒两箱。
6: 特别提示，由于皇氏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患者必须实名登记，提前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2: 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既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3: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氏养生院的特别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健康领路人杨老，为大家直播这一盛况。接下来我们就隆重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7: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这次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开启，真的可以说是一场惠及全民的健康盛宴。随着加入这次活动的朋友越来越多，大家的健康也真正有了保障啊。
7: 没错，有皇氏膏方和皇氏药酒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可以让绝大多数的慢性病的患者重回健康了。
3: 嗯，
7: 让一些大病、重病、多病的已经放弃治疗的患者重新呢找回呢康复的希望。所以说呢，我也提醒大家呀，一定不要放弃希望了，因为医疗技术是在不断的向前发展的。或许你的病啊以前不能治，但是呢不代表现在不能治，有很多的时候呢大家不过是没有找到好的方法而已。
3: 没错，而且这次活动呢在给大家带来更快更好的治疗方法的同时，也真正的让大家省了钱。
7: 对，现在大家只要申请一个周期的皇氏膏方呢，减免1000块钱的药费的同时，还能够免费获得价值4776元的皇氏药酒四箱。那这次活动啊，我们也限定每个人最高可以申请两份儿。很多人为了更快的得到健康呢，也都是两份两份的申请。如果是两份呢，那么大家就可以得到呢四箱皇氏药酒，一共就节省了11552块钱。
3: 嗯，
7: 那在这儿呀，我也要恭喜那些成功报上名的患者，因为大家得到的不仅仅是皇氏膏方和皇氏药酒，更是一份健康。当然现在还有很多人没有报上名，也希望大家抓紧了，因为呢从目前来看，皇氏膏方和皇氏药酒的数量已经不是很多了。
3: 嗯，
7: 哎，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往前赶。这两天呢前期报名成功的人会陆陆续续的收到药了。
3: 嗯，
7: 皇氏膏方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已经不陌生了，那对于皇氏药酒来讲啊，有的朋友可能是第一次见到的。大家会在皇氏药酒的包装上呢有一个看到一个醒目的绿色的 OTC 的标识。
3: 嗯，
7: 这个标识代表着皇氏药酒的安全级别呢非常的高。
3: 嗯，
7: 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达到了食用级别的。如果说大家呢打开皇氏药酒以后呢，会闻到一股呢混合着酒味的药香味儿，不仅好闻而且提神。
3: 嗯，
7: 口感呢也非常的醇厚，所以说呢就算是平常不喝酒的人喝两口呢口感也特别的好。
3: 嗯，
7: 但是在这提醒大家呀，尤其是那些平时比较容易贪杯的朋友，不能说因为黄石药酒又好喝又治病，你就没限制的喝。那毕竟是药，对于黄石药酒的用多少量，大家呢还是要掌握好的。黄石药酒该喝多少，该怎么跟黄石膏方配合着使用，大家呢一定要听我学生的指导。
8: 对，
7: 或者说呢也

0: 可以跟我联系，我会给大家呢给出一个具体的方案。
1: 嗯，
0: 哎，千万不能呢自己呢凭感觉，自己想喝多少喝多少。因为黄氏药酒非常难得，老话说得好，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咱们不能白白浪费了。
1: 嗯，
0: 啊，要让它每一口呢都能够发挥到最大的作用，对你的疾病的治疗呢有效才可以。
1: 对，没错，我们要物尽其用，这样才不枉费记名可信，耗费这么多的心血给大家拿出来的这么好的东西。
0: 对，如果说把它当作正常的酒喝，那就有点太浪费了。当然了，有很多朋友是非常喜欢喝酒的，哪怕是知道自己血糖高啊、血脂高啊，哪怕是医生三令五申的不让喝酒，也是忍不住要来两口。这些朋友啊，你让他戒酒有点不太现实啊，他表面上答应你了，他找机会啊还会偷来两口。
1: 嗯，
0: 那针对这样的朋友呢，我劝大家，我说你与其说喝酒，喝那个白酒，喝啤酒，你不如喝点黄氏药酒。
1: 嗯，
0: 啊，可以用黄氏药酒呢来代替呢大家以前喝的酒，虽然说这么喝黄氏药酒呢存在一定的浪费，但是至少它不伤身呐、
1: 啊。对，
0: 而且对身体大有好处，要比你平常喝的那些酒强的多了。即使说你天天喝茅台、五粮液，也赶不上这个。
1: 是，
0: 那些东西再贵，它说实在话，它是伤人的东西。
1: 嗯，它不
0: 是。那是火热之邪呀。
1: 对，
0: 但是呢这个黄氏药酒呢，它里面配进那么多的药材，它是调理你的身体的。
1: 嗯，
0: 记名可信每次在来贵宾的时候啊，李一海董事长都会用黄氏药酒来招待客人。
1: 嗯，
0: 黄氏药酒呢不仅好喝，而且对身体还有好处，同时呢还很有面子。
1: 嗯，
0: 啊，因为很多人都知道黄氏药酒的价格虽然没有一些名酒啊贵，但是它要比呢很多酒更难得。虽然说每瓶才398块钱，但是你要想买，平常你基本上是很难买到的。
1: 嗯，
0: 所以说有一些记名可信的客户或者说合作伙伴呢，很多人呢有藏酒的习惯，有机会呢都要在家里收藏一些黄氏药酒的。
1: 对，也就是说黄氏药酒无论是从药用价值来看，还是从收藏价值来看，它都是非常珍贵的。
0: 对，作为助力健康中国的先行者和倡导者，我们要不就不做，要做就要尽力做到最好。所以说呢，我们也要拿出压箱点的好东西呀。
1: 对，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大家想得到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想要让自己的疾病得到一个快速的治疗，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60-6822。400-660-6822来进行申请。
0: 没错，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进行申请啊！虽然说我们的活动才刚刚开始，但是由于这次活动报名人数太多了，目前的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的数量呢在大批量的减少。按照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呢，活动可能也维持不了几天，而且按照我们这几天统计数据来看呢，越往后报名的人越多，名额就越难抢。所以说呢，大家呢要尽量的往前赶的。
1: 嗯，杨老，按照我们的理解哈，大家参与活动的热情应该是一天比一天弱才对哈。但是你看，什么原因导致申请活动现在一天比一天这个参与的人还多了呢？
0: 主要是大家我们这些老朋友口碑相传的这个原因呢。
1: 啊，
0: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爱华，你遇到什么好的事情了，你最先跟谁分享呢？
1: 那一定是我的家人啊。
0: 哎，没错，一个道理嘛。
1: 啊，
0: 当很多人听到我们这次活动的时候呢，看到力度这么大，而且呢给大家带来的又是非常难得的黄氏药酒，所以说很多人在自己参加活动的时候呢又把这个消息分享给自己家人。
1: 嗯，
0: 比如说自己的父母啊、孩子呀、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以及身边的一些朋友等等，这些这就产生了一个裂变，原来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个消息，越往后面呢知道这次活动的人就越多了，所以说呢参与活动的人数会越来越多。尤其是我们的老朋友在推广这个健康的时候啊，更是不遗余力啊。你像天津有一位叫张富琴的女士，她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
1: 嗯，
0: 她本身自己是老糖人，糖尿病多年了，大大小小的并发症多达10来种， 什么心脏病啊、失眠呐、啊、高血压呀、脑梗啊、白内障啊、肠胃病啊等等，这些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最后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治疗下来以后呢，不仅是血糖完全达标了，而且现在并发症一点点的都好转了。他原来什么状态呢？心口老跟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憋闷喘气费劲，老是长拔一口气，感觉舒服一些。平时上个市场买菜不能走快了，拎东西都得老伴拎的啊，上个三楼得歇两气，晚上睡觉还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睡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哎，人突然就醒了。就这一个小时的觉半个小时的觉啊，还总做噩梦。
1: 哎呦，太惨了。
0: 不是梦见自己从悬崖边上掉下去了，就是梦见有人要杀害自己。
1: 哎呦，
0: 早晨起来昏头长脑的。
1: 嗯，
0: 吃东西也没有什么胃口，经常的打嗝反酸，大便的常年不成形啊，有的时候呢还出现便秘。而且经常是感觉呢有便意了，跑到卫生间，结果呢什么也没排出来。总是这么折腾，再加上呢尿蛋白也高了，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老跟照了一层白雾一样。做饭也经常放错这个佐料了。记性也不好，刚加了一勺盐回头就忘了，结果再来了一勺呢。每天吃药吃十多种，不用说吃饭了，光是吃药也给他吃个半包了。虽然说张富琴的病比较多，但他的心态非常的好。他说他自己呢，只要自己不放弃，总有一天他会遇到真正治病的好药的。他有个外孙女，今年9岁了，天津管外孙女叫什么？叫白眼儿。张富琴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着自己的外孙女白眼儿长大成人，结婚生子。但是以他当时的身体状态呢，说实话要想是实现这个心愿呢有点困难。所以说他也在不停的吃药，但是他的病啊还是控制不住啊，基本上是一年一年的都在加重，而且这个病呢还越来越多了。
1: 就像是之前您说的那样，这个疾病啊它就是有点欺软怕硬，你身体越是不好他就越欺负你。
0: 对。后来张富琴听了咱的节目了，他就打算试一试。他赶的机会也非常好，当时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呢正好都有供应。于是呢他就买回来试了一下。其实当时呀他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因为他买过的药太多了，他觉得说是就是尝试尝试吧，如果觉得好对身体有帮助了那继续治疗。结果一段时间下来以后啊，他首先第一个变化是什么？他变得爱吃饭了，
1: 胃口好了，
0: 而且还能吃了。
1: 哦，
0: 睡觉也变得好了，原来呢一宿睡不了2个小时3个小时，现在呢一宿能睡到天亮了。打嗝反酸呢，嗳气烧心呢，这些情况呢越来越少，原来联合降压都控制不好的血压也在一点点的往下降。感觉心脏那块压着的大石头啊让人给搬走了，喘气呢特别的顺畅。什么心脏啊、脑袋呀、眼睛啊，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这下可给他高兴坏了。从那以后啊，坚持治疗，现在恢复得非常理想，已经用上保健量了。也就是他病呢，基本上治得差不多了。用他的话说呀，现在虽然是无病一身轻了，但是咱不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有病得治病，现在没病了更要防病。所以说这次活动啊，他不仅自己申请了2份。而且呢更是把这次活动的好消息告诉他自己的家人和朋友。通过他的宣传呢，他的身边有16个家庭参加了这次活动。
1: 哎呀，
0: 你想一想为什么这两天这个参与活动的患者这么多呢？我说这个力量太强大了。
1: 是
0: 张富琴跟我的学生讲啊，说最开始用药的时候呢他不敢给别人介绍这个药，怕万一效果不好又把人家朋友给坑了。但是现在他不怕了，因为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也不劝人家，就他就跟人家介绍黄氏膏方的时候啊，就是我原来是什么情况你们知道，我现在恢复成这样的，我就是吃这个药吃成这样的。就是说你们想用不想用，详细的情况能用不能用跟场外老师问就可以了。你们自己来拿主意。所以说呢他也特别愿意把这种好药呢跟身边的人分享，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
1: 太棒了，真的是太棒了。 杨老，其实我觉得他的这种行为其实就是在助力健康中国。
0: 没错，我们说呢，我们传播的是健康啊。我们举办这次活动的目的不仅是要给大家带来好的药品，更是要传播一种健康的理念。当然像张富琴这样的患者呢，我们场外有很多很多。那在这儿呀，我也代表我本人以及记名可信呢，向这些无私的传播健康的朋友表示感谢。
1: 嗯，
0: 也正是因为有了大家，才让我们这条健康之路变得更好走，更容易走。
1: 是的，健康中国需要大家共同去努力。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目前啊，皇室膏方和皇室药酒的数量正在急剧的减少，而报名人数呢却与日俱增。那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紧了，你要往前赶。活动指定申请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0: 对，这次活动确实非常难得，不仅是皇室膏方和皇室药酒同时有供应，而且力度非常之大。只要呢想快速康复疾病的患者，都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
1: 对。
0: 因为皇室药酒和皇室膏方联合使用，是真正的从疾病的根源上去治病的。疾病的根源在哪呢？其实离不开我们的五脏啊。
1: 嗯。
0: 任何疾病呢，都跟人的五脏有关系。你比如说高血压，在中医当中呢，又把这种病叫肝阳上亢，或者说叫什么叫眩晕症。
1: 嗯。
0: 啊，跟什么有关系呢？跟肝经有关系，跟心经、跟肾经呢，都是有关系的。因为呢，《黄帝内经》当中就讲说，诸风调眩皆属于肝呐。说肝为刚脏，其性喜调达，恶抑郁，主疏泄，能调节人的情志和气机。机体脏腑经络器官的活动呢，就都有赖于气机的调畅。如果说因为情志失常等各种原因导致呢肝受损，必然会导致肝气郁结，那就可以呢动风化火。我们称之为什么叫肝风肝阳。
1: 嗯，
0: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大家会出现头痛啊、头晕啊、耳鸣啊、双目赤红啊、易怒啊这些症状。
1: 嗯，
0: 那这个肝上有了问题，是高血压呢，是肝阳上亢了啊，本来是肝经上的病，为什么又跟肾有关系呢？因为呢肝肾同源，精血同源。
1: 嗯，
0: 怎么讲呢？因为在五行当中，肝是属木，这个肾呢是属水。
1: 嗯，
0: 啊，水生的木，也就是说呢肾为肝之母，反过来呢而心为肝之子啊。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那个高血压的患者，为什么十个高血压的患者他有九个心脏不好，有八个肾不好呢？原因就在这儿了。
1: 嗯，
0: 啊，因为你作为这个肝经一出了问题以后呢，向上会影响到他妈妈，向下呢会影响到他儿子。他的妈妈就是肾，他的儿子就是心呐。
1: 嗯，
0: 这样一来的话呢，才建立了寓意文化独有的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理念。也就是你高血压，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你是这个肝阳上亢，肝经上的病。
1: 嗯，
0: 那肝经上的病，为什么你很多人用过一些中药的方子，平肝潜阳，调来调去，调了半天肝，你那个血压还是没有完全调过来呢？因为呢，忽略了一个。那说肝经上有了病了，他其实光调肝调不好，除了调肝还要调谁呢？调他妈妈肾，调他儿子心。那这就是我们讲皇室膏方呢这种寓意文化独有的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
1: 嗯，
0: 通过这样治疗下来以后，很快的血压能够达标了，正常了。同时你发现呢，调了心经以后啊，你心也不慌了，胸也不闷了，气也不短了，心绞痛也不犯病了。调了肾经以后的话呢，肾能纳得住气了，你小便也不频了，夜尿也不多了，不拉了尿了，你大便也不干了，便秘的问题也解决了，你耳鸣的问题、脑子想的问题呢，是不是一并给你解决了？
1: 对，
0: 哎，这样呢，通过皇室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我们就以一个高血压为例，你看血压也下来了，心脏病也好了，啊，前列腺增生肥大、尿频、尿急的问题也改善了。同时什么头晕啊、耳鸣啊、脑鸣啊，是不是一起就治了？
1: 对，
0: 那这就是寓意文化独有的治病法。而且他这种膏方制剂的药呢，十斤药材才能够出八两的药膏，经过三蒸九炼秘制成膏，还要地养百天以后才能给患者用药。
1: 嗯，
0: 那这是皇室膏方。那么至于皇室药酒呢， 它剂型独特，是酒更是药。
1: 嗯，
0: 既有呢祛风散寒除湿的作用，又能够加速气血循环，增强五脏的功能，提升免疫力。
1: 嗯，
0: 还能够呢加速药物的吸收。正是由于黄氏药酒具备这些作用，所以说它联合黄氏膏方以后啊，酒借药势，药助酒威呀。
1: 嗯，
0: 能够起到一个引药归经、靶向治疗的作用。
1: 嗯，
0: 哎，能够快速的修复五脏，让疾病呢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了。那现在呀，这个活动由于申请的人数太多，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的数量呢非常有限了，因此大家想要借这个活动机会用药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了。
1: 没错，如果说遇到电话占线的情况，那我们一定要反复拨打。同时呢，也提醒大家，电话在接通之后啊，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信息预留准确，同时呢，尽量的长话短说，以免通话时间过长影响其他朋友的报名。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大家一定要记好。那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稍事休息，马上来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1: 嗯，
2: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改革开放40年的翻天覆地沧海桑田，还是民族复兴路上的潮涌东方风起云天？你还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国际赛场上无处不在的国歌激扬，还是身边随处可见的全民健身乐章？你即将看见什么样的中国？是一个更加强健的民族在拥抱更加美好的生活，是13亿多中国人个个成为健康生活代言者。从此刻向未来，健康中国我行动，
3: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济民可信两大拳头产品倾力巨献，黄氏膏方古法炮制，经三蒸九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黄氏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黄氏膏方与黄氏药酒强强联合，引药归经，靶向给药，治五脏，立竿见影，驱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
4: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2份，重病、大病及多病的患者可优先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济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1: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济民可信医药集团第一阶段回馈活动正式启动，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一个周期黄氏膏方可以直接减免1000块钱药费，同时可以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2箱，让疾病快治快好，让家庭负担更少。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杨老您好。
0: 你好。
5: 哎。
0: 嗯，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5: 新朋友，我用一个月了。
0: 啊，用一个月了。
5: 哎，挺好。
0: 一个月感觉效果还不错。
5: 哎，效果不错，我这个跛了盖啊，
0: 嗯，
5: 早前一上台阶下台阶都疼，这不疼了。
0: 嗯嗯。
5: 哎，这个脑袋呀也晕晕乎乎的，成天的，这还不也不晕了。
0: 嗯。
5: 这眼呐是白内障，也那啥也亮堂了，要不瞅电视啊老得揉啊。
0: 感觉那个眼前那层白雾开始往开散了。
5: 对，真好，这药我真得谢谢您。
0: 哎呦，非常好、
5: 哎、
0: 啊！你看白内障的患者，很多人用多少专治眼病的药不好使，但是用黄石膏方呢，通过五脏往眼睛上治，这个眼睛呢一天天的好转了。
5: 啊，真是真好。
0: 哎，
5: 这说不行。
0: 嗯。
5: 我这个病样啊，您是忒多了。
0: 嗯。
5: 那个早晨吃不少的药啊。
0: 嗯。
5: 保健品也吃，啥吃也没管事。
0: 嗯。
5: 走不少的弯路。
0: 嗯，
5: 这要听您这讲啊，我听着哎呀真好，我说就是讲我的病似的。
0: 嗯，
5: 高血压您想想，
0: 嗯，
5: 气管炎、颈椎、
0: 嗯、
5: 腰疼，
0: 嗯，
5: 白内障，您说我这多少下病啊，胆固醇高。
0: 嗯，这就是上了岁数的人呢、啊、身体上已经是千疮百孔了。
5: 啊，
0: 原来吃药可能都排不开号，很多老同志买的吃保健品，我说那个都是瞎花钱，被人忽悠了。保健品那个东西，
5: 哎呀，那您说也是听讲课的，知不知道哪个好
0: 啊？
5: 这都是哎，这是那哈不？这都是吃回试试，想着试试也白花钱了。
0: 嗯、
5: 这回您这个可真管事了。
0: 嗯，
5: 真有效果呀。
0: 哎，黄石膏方这种一脏有病、
5: 嗯、
0: 三脏通治、五脏同养的药方子，你原来没有，买不着。
5: 哎、是
0: 啊，现在呢，通过他这种三脏通治、五脏同养的方法，你不怕你身体上的病多。你只要正好适合用这一个方子，整体调理下来以后呢，能够同时治多种慢性病，代替你吃那一大堆的药嘛。
5: 哎，我这药都不吃了，血压高的也不吃了，是那个颈椎的也不吃了，心脏的也不吃了，这都全停了。
0: 啊，全一个月把降压药也停了。
5: 全停了。
0: 哎呦，那你现在血压是多少？
5: 血压呀，也130-90。
0: 非常好，原来血压是多少？
5: 啊，平常啊，
0: 嗯，
5: 早晨啊，早晨160-150，
0: 嗯，
5: 再一上来是180。
0: 那你看现在用黄石膏方，降压药也不吃了，治眼病的其他的药都不吃，这一个方子代替原来那一大堆的药了。
5: 好着呢，我还老吃它干啥？你说都吃这一样都行了。
0: 啊，这就是早晚一小口的药膏呢，代替原来那一把的药片胶囊了。
5: 哎呀，您说咋的？人家那个中医给我号脉也说呀，您净吃药，您都吃饱了，一样一样的。
0: 那可不，你十几种病，一天吃十几种药，可不就吃饱了吗？
5: 那可不，一样一样吃，半拉钟头吃一样，半拉钟头吃一样。
0: 嗯，
5: 也没管上大事，你说呀？
0: 那通过黄石膏方这种整体治疗下来，这一个方子代替那一大堆的药了，省了事儿了，省了心了，是不是也就省了钱了？
5: 那省事了。
0: 嗯嗯。
5: 那那个聊天在那个老师啊，给我老关心我，您别让他啊。
0: 好。
5: 给我打好几回电话了，问我吃的药咋样？我说好着呢。
0: 啊。
5: 老问我真关心，真、
0: 哎、这都是应该的，这是他们的工作。
5: 是，真认真，真好。
0: 这自己再接再厉，尤其是像这种呢，颈椎又不好，腰椎又不好，膝关节也有问题的话呢，赶上这个活动的机会啊，把这个黄石药酒啊配合上以后的话呢，能够呢引药归经，让这个慢病快治，快治快好啊，就比单用黄石膏方这个效果还要快得多，好得多。
5: 啊，我这个能用，您说是吧？
0: 能配合黄石药酒。
5: 哦哦，我订了，我订了一箱。
0: 啊，已经订了是吧？
5: 定了，
0: 定了，等着吧，排着号呢。拿到了以后，你就配合起来用。
5: 啊，那个白老师，您也替我谢谢他啊。
0: 好。保重身体。
5: 都好，老说给我打电话。
0: 好，这都是应该的，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5: 替我关心呢。
0: 好。
5: 您保重身体啊。
0: 好。好，保重，祝你健康吧。
5: 行，再见吧。
0: 好，再见。
5: 哎，行，
0: 嗯。
1: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民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让您少花钱，收获大健康。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呦，哎，杨老啊。
0: 你好。
6: 哎，杨老，你是我崇拜的人呐。
0: 哎呦，
6: 我原来是老港。
0: 哎，
6: 我输液喝药，后来那天我听完您那个讲座，我买的膏方，买药酒。
0: 嗯。
6: 哎， 啊，咱们金明可心特别给大家争取到这个黄石药酒，那自己也申请到了。
7: 啊，申请到了。
0: 那太好
7: 了。我也买了这24瓶这个高方药酒，再介绍这个24瓶的这个药酒了。
0: 那就申请到24瓶，也就两个周期的黄石高方，额外的免费得到24瓶黄石药酒了。
7: 哎，是。
0: 太好了，你申请到的患者现在拿到了没有？
7: 他说过两天就到。
0: 啊，只要报上名的患者，那给你预留下来了，别担心了。那有些没报上名的患者，急坏了，连电话这两天的毛都打不进来呀。
7: 是。
0: 哎，
7: 哎呀。
0: 啊，不管怎么说，参加上活动了，这次呢，把这种药酒呢申请到了，配合黄石膏方，对很多病症的治疗呢，它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7: 哎，好。
0: 嗯，我先听一听自己具体的病情是什么。
7: 哎，我原来是脑干的双侧基底截缺的脑梗。
0: 嗯。
7: 哎，走道深一脚浅一脚，现在喝完这个膏方呢，走道平稳了。我那个原来颈椎啊，就是哎，左右扭头啊都疼，现在是轻松了。还有这个血压原来是高，现在喝完了之后呢，降压药我都停止了，
0: 不用吃降压药了。
7: 哎，我买个血压表，我天天量，
0: 那
7: 平稳了。要不说这个高方的效果好呢？还有一个，我原来是厌食，哎呀，一见饭呢就堵，
0: 就见了饭不亲呢、
7: 哎那个，
0: 不愿意吃饭。
7: 哎，厌食，那、不想吃。现在呢，挺好，有点食欲了。
0: 啊，想吃饭了。
7: 哎。
0: 嗯，
7: 我说关键我这个走路原来是脑子晕啊，走道伸脚前一脚，好像就跟喝醉酒的那程度一样。
0: 嗯，
7: 哎，那现在蛮好了，我这才不到俩月，
0: 单用黄石膏方用了不到俩月，原来走路伸一脚前一脚，老是感觉呢，脚底下的不实诚，这种情况呢，现在已经恢复的非常好了。
7: 啊，是。哎，您这次这个药酒来了，我再配上这个膏方，我再喝，我想这疗效太好了。
0: 那一定是好上加好的事情。
7: 您讲座说，那我听到了。
0: 嗯。
7: 哎，杨老，
0: 我
7: 也感谢您的学生钱大夫啊。
0: 嗯。
7: 哎，他给我指导着，也给我这个办的一切的事情。
0: 啊，
7: 哎，我挺感谢
0: 他帮助你争取到黄石药酒了，是吧？
7: 哎，是，
0: 我也一定的表扬他。查完哪位老师服务的好，我都记着了，我一定会表扬他们。
7: 好了，
0: 你保重身体，你把病治好了，就是对他最好的表扬了。
7: 哎，好，那我再一次谢谢您啊！
0: 保重身体，好好用药吧，祝你健康。
7: 哎，好，
0: 再见。
7: 哎，再见。
1: 好，再会，这位朋友。记名可信，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第一阶段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现在大家申请一个周期黄石膏方，就可以减免1000元药费，同时呢，可以再免费领取价值4776元的黄石药酒一箱，物超所值，机不可失。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8: 啊，您是杨浩老师吗？
0: 我是杨浩啊。
8: 杨浩老师您好，您辛苦了。
0: 别客气。
8: 我的那个指导老师帮我把这个申请成功了，我告诉你。
0: 那是参加上活动的患者。
8: 也表扬孔老师，孔老师太负责任了。
0: 好，我一定会表扬他。
8: 我跟你念的，我这是个病，你给我指导一下，看看我用嘛样的药引子。
0: 哎，好。
8: 我岁数不大，还不到60呢，反正我净病，我这病特别多。
0: 嗯、
8: 我有10多年的糖尿病。
0: 嗯。
8: 还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8: 后来这个脸肿、眼皮肿、腿肿、小腿肿。
0: 嗯。
8: 前两年吧，又得了一回脑梗，倒是没留下腿大的毛病，就是说话不太好使了，这个嘴好像是。
0: 嗯。
8: 去年吧，又有点脑出血，倒是出的不多，割洗手了。
0: 嗯。
8: 这个脖子、这个颈椎吧，还有结节。
0: 结节是不是颈动脉
8: 有
0: 斑块？是颈动脉有斑块呢，是甲状腺有结节呢？甲状腺有结节。颈
8: 动脉也有，反正不大。也有点斑块，
0: 嗯嗯。
8: 这乳房也有点，这个乳腺有点增生。
0: 嗯。
8: 我用了黄氏膏肓用了4个月了。
0: 嗯。
8: 现在这睡眠挺好的，一觉睡得亮。
0: 嗯。
8: 睡眠挺好的，这个小便以前小便频，啊，得了糖尿病，这个小便频数，这个没法办，这天天就这么倍儿耐就解这个小便。
0: 嗯。
8: 白天还好点，晚上一会儿一泡，一会儿一泡，总是这个小便都解不完。
0: 啊，那你折腾的晚上连觉也睡不成啊。
8: 是睡不好，好长时间了，这打吃这个黄氏膏肓，这个小便就才好了。
0: 嗯嗯，现在晚上不折腾了。
8: 最多也就是一两次。
0: 晚上一两次了。
8: 嗯。
0: 非常好。
8: 特别好，特别感谢杨浩老师。
0: 那个睡眠原来大概是什么情况？
8: 好产品。
0: 那个睡眠原来大概是什么情况？
8: 原来有的时候半宿半宿的睡不着觉。
0: 嗯。
8: 半宿就睁着俩眼就睡不着，有时候挺生气的。
0: 嗯。
8: 就是睡不着。
0: 嗯。
8: 他用了这个反正有2个多月吧，这个睡眠就开始变好了。
0: 嗯，非常好。
8: 好了也是点点，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到现在特别好。
0: 你看这种顽固性失眠多梦的患者，包括小便频数，很多女同志拉了尿啊，夜尿频多的憋不住尿，这种患者。
8: 憋不住尿。
0: 哎，
8: 有的还特别急。
0: 这种患者呢很多呀，在女性患者当中，我说你吃别的药不好使，都可以试一试黄氏膏肓，尤其这种症候呢，把黄氏药酒配合上了，那么它效果来得更快。还有哪些变化？睡眠小便，
8: 我跟这个孔老师订了药了。
0: 啊，已经参加上这个活动了是吧？
8: 啊，参加上了。嗯、
0: 太好了，病不少，而且你这种体质呀，一听呢，你看那甲状腺上讲长结节呀，颈动脉有斑块呀，乳腺增生啊，这就是平常的肝火比较旺，肝气郁结导致呢寒凝气滞血瘀痰阻。也就是人的水道啊、血道啊、骨道啊，很多地方呢都有不太通畅的地方。
8: 嗯，
0: 这个时候用黄氏膏肓，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整体性的治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把黄氏药酒配合上，黄氏药酒一药入五经，通百脉呀，它通经脉的作用就更快更好。这样呢？
8: 你敢把药酒给我送过来，我用多少呢？
0: 你这种情况的患者，你药酒呢先少用点，先用3毫升左右。
8: 哦。
0: 哎，早晚各3毫升。嗯、3毫升大概是那一瓶盖的1/5左右。
8: 哦。
0: 直接那3毫升兑在黄氏膏肓里，再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你别的药也呢暂时不用。
8: 哦。
0: 这么至少那么1个月左右，你体会一下，到时候呢给场外自己的指导老师呢来个电话。
8: 好的。
0: 保重身体吧，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8: 嗯、
0: 活动也参加上了。
8: 谢谢杨浩老师，杨浩老师，
0: 哎、
8: 你也叫保住身体。
0: 一定是这样的。
8: 身体好了，我们大伙儿才这个健康才有保障。
0: 我一定会保重我自己的身体的，因为每天给大家讲课呀，
8: 嗯、
0: 首先得先保证自己健康啊。
8: 谢谢杨老师。
0: 好，好，再见。
1: 好，再会，也祝您早日收获健康。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享受超低购药实惠，给您快速满意的结果。只要你是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肝病、肾病等老慢病患者，您就有权利享受援助。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9: 哎呦，杨浩老师，谢谢您。
0: 别客气。
9: 哎，
0: 嗯、
9: 我今年是78岁，
0: 嗯、
9: 老伴儿是77岁，
0: 嗯，
9: 服用咱们的黄氏膏肓，大概有4-5个月吧。
0: 啊、
9: 我把我的总体情况啊，跟您介绍一下。
0: 哎，好。
9: 由于我体弱多病啊。
0: 嗯，
9: 由于这个我长时间的过去在做设计工作呀，
0: 嗯，
9: 这个什么颈椎、胸椎、腰椎都有问题，除了是膨出，就是黄韧带肥厚、水管狭窄，
0: 嗯，
9: 尤其是腰椎这五节都有问题，
0: 嗯，
9: 造成呢这个压迫脊髓了， 那个两个小腿啊麻木无力，行走困难，肌肉萎缩，由于活动量小嘛。哎，5年前呢我就开始有失眠症，服用这个西药舒压定，这前列腺呢也增生。2018年2月份呢，我做了这个内外痔啊和肠黏膜脱落的手术，在做了肠镜啊，发现有血。

0: 由先壁醒梗。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就转到这个，我马上到了胸科医院。
1: 嗯，
0: 胸科医院呢，诊断为这个冠心病，而且呢，这个是血管狭窄，当时呢是冠状动脉造影啊，可能堵塞有90%了。那么这样呢，就做了两个支架。
1: 嗯，
0: 哎，这个情况就是。我的病
1: 整体的病情，那用黄氏膏方这一段时间你感觉效果怎么样？
0: 最近我敷了这个黄氏膏方以后啊，感觉睡眠呢有些好处，有的时候呢我就不吃这个舒乐安定了。哎，另外过去我行走困难呢，现在呢我可以走那么个100-200米了。哎，
1: 原来100-200米也走不了，
0: 以前我下楼都困难了啊，所以说我现在能下楼呢，晒着太阳，前几天增生呢，也有明显改变，夜尿呢，现在呢也就是1-2次吧，都有好转。
1: 这些方面呢，其实老爷子，你这种情况的话，这尤其这个腰间盘膨出啊，压迫了脊髓了以后呢，它至双下肢肌肉萎缩，走路都走不了了，现在能够呢走个100-200米了，大有希望。
0: 哎，对对对对，
1: 大有希望了，这就好办了。黄氏药酒自己配合了没有？
0: 我这个没有配合，我这边申请了，已经成功了。
1: 啊，已经申请成功了是吧？
0: 申请成功了。
1: 哎，能申请上就好办。用黄氏药酒以后的话呢，一个是对腰它当然更好了，壮腰嘛。
0: 对。
1: 另外一个，对你肠息肉啊，其实包括心脏啊这些方面整体的治疗，这个都是加分的，而且叫黄金搭档。
0: 对对对对对，感谢您为我们这个患者的努力吧。
1: 嗨，这都是应该的，我能给大家争取的话呢，一定会尽量的。
0: 可信这个集团呢，董事长也是对我们老百姓的关怀吧。
1: 我们希望真正的能够帮助到这些患者了。
0: 哎，我这个药引子呢，你用什么药引子呢？
1: 暂时用黄氏药酒，其实就是药引子了。
0: 哦，行，这是一个事儿。另外，我把我老伴的情况跟您再介绍一下。
1: 哎哎。
0: 他的效果比我好得多，好得多。
1: 嗯嗯，
0: 哎，你看啊，老伴儿的糖尿病啊，已经是25年了。
1: 啊，
0: 这个血糖啊，他打胰岛素，每天40个单位。
1: 哎，
0: 还吃2+双胍。
1: 嗯，
0: 还吃大梅康和贝辛。
1: 嗯，
0: 就这样啊，控制这个血糖啊也不稳。
1: 嗯，
0: 那么自从咱吃咱们这个黄氏膏方以后啊，
1: 嗯，
0: 这25年的糖尿病啊，没有这样过。这个他比我的成效啊，太……
1: 哎，你都看得眼馋呢。
0: 哎，我看的他比我还晚复了一点。
1: 你的病情更复杂，另外体质不一样，这个不要比，就自己跟自己比，老两口都没有可比性，因为病不一样，病史不一样，病情不一样啊。
0: 对，所以说呢，他这个病情啊，另外血压呀，他这个血压都跟正常人一样啊。
1: 对，
0: 这个他这个药引子用什么药引子？
1: 他也用黄氏药酒。
0: 哦，他能用也能。
1: 哎，同样可以用，加3毫升左右，兑在黄氏膏方里。
0: 哦，我感觉这个咱的黄氏药酒啊，我是能配合上。
1: 哎，
0: 那恐怕对我们两个
1: 老两口是非常适合的。
0: 哎，对了，
1: 活动也参加上了，那就再接再厉，报了名的就等着吧，马上就给发货了。
0: 说一半天给我就发货。
1: 哎哎。
0: 好嘞，
1: 保重身体，祝你们健康吧。
0: 好，谢谢您，谢谢您。
1: 哎哎，好，
0: 好，再见。
2: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济民可信两大拳头产品倾力巨献，黄氏膏方古法炮制，经3蒸9炼，地养100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黄氏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黄氏膏方与黄氏药酒强强联合，引药归经，靶向给药，治五脏，立竿见影，驱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
3: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2份。

0: 重病、大病及多病的患者可优先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记名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1: 我们还是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老师。
2: 哎，
3: 我今天刚才把这个药酒给我送到家了。
2: 哎呦，参加上活动已经拿到药酒了。
3: 拿到药酒了。
2: 嗯，
3: 很感谢这个节目组，
2: 嗯，
3: 又给我送来了这个对我的健康很有好处的药。
2: 别客气，能帮助大家，
3: 哎，
2: 这次黄石药酒确实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患者，病好的更快，而且呢，将来能够好的更利索。
3: 哎，那个，我跟您说说我以前都什么毛病吧。
2: 嗯，
3: 我以前呀，从2010年呀，我得了这个脑血栓，所以说呢，我这个老伴儿啊。他听到这个以后呢，他听到您讲课了，
2: 嗯，
3: 哎，他说这挺好，这老师讲的挺好的，哎，结果我听了有一个星期吧，我听您讲的也是非常的好，我们就决定，俺俩就决定买完了以后喝完了这个呀，我跟您说吧，
2: 嗯，
3: 现在我这已经喝了半年了，
2: 嗯嗯，
3: 这个现在我的好转呢，就是我以前这不得了脑血栓了吗？
2: 嗯，
3: 现在这个脑袋呢，我这个比较清灵了，
2: 嗯。
3: 一直也没有犯这个病。
2: 嗯嗯，
3: 我以前的时候啊，是大便是每天啊，就是2次到3次，甚至还有4次的时候，
2: 嗯，
3: 也不成形，就是。
2: 嗯。
3: 现在呢，喝完这个药了以后呢，每天保持1便了。
2: 啊。
3: 这就是一个好的一个象征。
2: 对。
3: 再一个呢，我这个小便呢，一天是12-3次。
2: 嗯。
3: 就是都算上，他就有时候一点就得要去方便去。如果不去的话，或者一咳嗽，或者是走道急一点，或者一那什么，他就到裤兜子里了。这就是这样。
2: 对。
3: 哎，可是现在呢，喝完这以后呢，
2: 嗯，
3: 我感觉非常的好。
2: 嗯。
3: 4-5次到5到就也就是说顶多的7次。
2: 嗯。
3: 这是我欣慰的地方，也而且也没有说的，说往裤子里尿的这种状态了，没有了。
2: 那起码能够呢憋住了，而且呢能够。不出现这种的是动不动的尿裤兜拉裤子兜子里这种情况了，
3: 没有了这个状态，就根本就没有了这种状态。
2: 尤其不少女同志有这个毛病啊，说咳嗽都尿裤子，夹不住尿啊，这个毛病呢，
3: 哎，
2: 你说多大的病吧，它这是特别烦人，你跑多大的医院呢，这个病还不好治，
3: 不好治，就喝了这膏以后呢，它就没有这个现象了，非常的欣慰。 哎，这是一方面。再一个，这是慢性胃炎也好了，这就说这整个腹部吧，非常的轻省，也没有什么腹胀了，觉着不合适了，觉着难受了，没有了，吃饭之前吃饭之后也没有了。
2: 原来吃点饭咯咯楞楞的，老是感觉这个饭进去以后呢，跟这个胃就不对付。
3: 对，就他老是胀呢，或者是这儿老堵的，老是不好。现在特别就跟没吃完了好多吧，也跟没吃的似的，就是特别舒服，觉得。
2: 哎，
3: 我现在觉得特别有精神，也有力。我今天上午刚上的那个通县回来买的菜，
2: 嗯，
3: 回来，
2: 嗯，
3: 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就喝完了这以后，
2: 哎，
3: 所以说这个药酒一上来，我跟我老伴就商量，我说咱们买，我说买吧，他说买呀，
2: 嗯，
3: 你对你有好处你就买吧，说的，
2: 对，
3: 说那我们就买了。
2: 那自己用的好的话呢，那你自身有体会的，那你赶上这么难得的机会了，那一定要参加的。
3: 哎，是。
2: 这次拿着黄石药酒以后呢，脑血栓的配合这个黄石药酒呢，它这个效果要好的快得多。
3: 是。
2: 对。那活动参加上了就配合黄石药酒呢开始治疗吧。用那么个半个月一个月下来以后给场外老师回个电话。
3: 哎。
2: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嗯。
2: 好。
3: 就好。
2: 好，再见。
3: 再见。
1: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记名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让您少花钱，收获大健康。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浩老师您好。
2: 你好。
4: 感谢您啊，为我们那个老年人美发服务啊。
2: 别客气，
4: 谢谢。
2: 我先问问这个黄石药酒自己争取到了没有？
4: 争取到了。啊，
2: 争取到就咱
4: 们给我送来了。
2: 哎，咱就不用担心
4: 了。现在
2: 啊，那就好，那就好，那一块石头落了地了。很多患者没争取到的，可能都很难申请到了。
4: 行了啊。
2: 是以前就用过药的患者，还是首次用药的新朋友？
4: 用了好几个月了。
2: 嗯。
4: 那我说我就是嘛嘛，我跟您说我是嘛病情的，头一个就是那个心脏那个老哆里哆嗦，老那压不好受，那个哆里哆嗦那压。
2: 嗯。
4: 咱喝了这个。大九个月了吧，
2: 嗯，
4: 都好的差不多了，
2: 嗯，
4: 主要是那个血压原来是嘛的，
2: 嗯，
4: 高压高，低压低，
2: 嗯，
4: 有时候高压吧150，这低压吧才60多，主降压，
2: 嗯，
4: 哎，现在呀好多了，
2: 嗯，
4: 还有这个心脏吧哈，啊，也好多了，
2: 嗯，
4: 这有嘛事吧也不那么害怕了，有响声也不那么害怕了。
2: 嗯嗯，
4: 好，好。
2: 原来有点动静害怕，电话铃一响也得吓自己那一哆嗦。
4: 啊，是那样，还害怕，还不愿意，还不愿意见人，还心特别烦，还。
2: 嗯。
4: 咱喝完这之后，我觉得我自个儿好像还变了个人样子，原来不愿意见人嘛，也不愿意说话，就心烦吧。
2: 嗯。
4: 啊，现在我觉得喝完这，脾气好像好多，不那么着急了，也不怕事儿哎。光着急，人家还没着急，我就着急，就那样。
2: 火没有肝火没有那么旺了，心火没有那么盛了。
4: 哎，对对对，不来着急了。有时候我还劝老伴儿，你别着急，你别着急，心态好了。
2: 嗯。
4: 对，我这回呢，我跟您再说我老伴儿吧。
2: 嗯。
4: 他主要是病是嘛呢？咱今年年初吧。
2: 嗯。
4: 他那个腿疼，回来做个核磁吧。
2: 嗯。
4: 说是那个，腰间盘突出跟那个下窄。
2: 嗯，
4: 我说叫他喝吧，他不喝，他着急了都得，那就能管事儿了。我说得你喝的，别着急，慢慢来呗。结果后来喝半个月喝就不疼了，
2: 嗯，
4: 也是恢复的也差不多了。前两天吧，我就不去听这个您讲这个药酒嘛，这么好，我一看那个嘛我定吧，我就赶紧找那个魏老师，不就给定上了。
2: 对，
4: 定上了。后来今天上午呢，我说正好就对你这挣的药酒多好。今天早晨来了之后，他就看那个说明，他看完了，呵，还真好，还。
2: 嗯。
4: 后来我说的，我就给魏老师打个电话，魏老师那个，我说这个那个怎么喝呀？是他的这个病。
2: 黄石药酒，他这种情况的患者，
4: 啊，
2: 给他早晚的5到8毫升兑在黄石膏方里。
4: 是拿咱那个小杯子那个量吗？
2: 小杯子量也用黄石膏方那个杯子量也行，他黄石药酒那个盖儿。
4: 啊，就是，拿这个杯量啊。
2: 对，黄石药酒那个盖儿量也可以。
4: 哦，那
2: 黄石药酒那个瓶盖，它本身的一瓶盖差不多15毫升。
4: 哦。
2: 每次给他来那么半瓶盖就差不多了。
4: 哦，对，那个膏里头啊。
2: 对。
4: 他那个膏喝多少呢？
2: 膏他这种情况呢，先给他用10克就行。
4: 哦，好嘞。
2: 嗯，好吧。
4: 好好好。
2: 活动也参加上了，
4: 啊，
2: 那就再接再厉，坚持。
4: 哎，参加上太高兴了。
2: 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好好好，谢谢您啊，您注意身体啊。
2: 好，好，再见。
4: 啊，
2: 嗯，
4: 哎，再见。
1: 好，再会，这位听众。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爱心壮举，这是一次聚集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盛宴，这是一个加速康复老慢病的绝佳机会。我们的健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赶紧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杨老，你好。
2: 你好。
5: 我这个头一个，我想感谢您吧。
2: 嗯。
5: 您天天那么不辞辛苦，那么给大伙讲解，是我们受益匪浅。另外，感谢这个我的孙俪这老师。
2: 嗯。
5: 他挺辛苦的，也对我挺负责任的。或者您表扬表扬他。
2: 好，尤其这活动期间呢，确实场外各位老师非常劳累的
5: 啊。对，我已经报完名了。
2: 这次报名申请到黄石药酒了？
5: 这次我已经申请了。
2: 哎呦，申请上好，
5: 啊，
2: 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到这个足量用黄石药酒的机会了。
5: 啊，对对对对，
2: 这就特别难得了。
5: 哎，对，我订一份吧。 我订了一份。
2: 申请两个周期的黄氏膏方能得十箱的黄氏药酒啊？
5: 啊，对，我
2: 准箱的。

0: 光是要酒价值呢，将近19500多块钱。
1: 哎，对对对，能
0: 哎，咱们能够免费得着它了，非常的好。
1: 哎，对，所以说你这个幸福劲儿，我听着爱花已经叙述了哈，我十分感谢你，感谢，
0: 不用客气，能帮助大家的，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身体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我听听，又加了黄氏药酒。
1: 我年轻时候一直在这个铁路的设计部门工作。
0: 啊。
1: 说我的主要一个病就是肠胃不好，
0: 嗯，
1: 因为嘛呢，他就总外夜。
0: 对对，总在外边工作的话，冷一口热一口，饥一顿饱一顿的，这个吃饭他就不规律。
1: 哎，哪儿都去，是吧？全国各地吧，我也跑过国外，援建。所以说这个胃特别不好，
0: 对，
1: 就最近这几年呢，就是过去了都说脾胃不和，
0: 嗯嗯，
1: 现在的就是主要是呢是说那个胃窦炎，
0: 嗯嗯，
1: 也不反酸水，
0: 嗯，
1: 也不特别难受，反正总来说不舒服吧，啊，
0: 嗯，总结这个胃呢，它不是正常的，各个棱棱的吃点东西
1: 不
0: 舒服，
1: 哎，好受的，
0: 嗯嗯，
1: 另外呢，我还有脑供血不太好，
0: 嗯，
1: 脑供血不太好，我头有点晕。
0: 嗯，
1: 另外前列腺嘞，什么便秘嘞，睡觉嘛，
0: 嗯，
1: 都有一些不太好的。
0: 哎，上了岁数，这各个零件都开始有点老化了。
1: 哎，反正这些几个毛病吧。
0: 嗯，
1: 咱现在都有改善，
0: 都有改善。
1: 这个胃基本不难受了，
0: 啊，
1: 头晕没有了，没有了。
0: 嗯
1: 嗯，像前列腺嘞，什么便秘吧，都有好转。
0: 啊，非常好。
1: 都比过去强的多。
0: 啊，你看。
1: 哎，我现在这样都。光喝了，没像他们像吐了，就是肚脐下边三指那个地方，我没弄，因为要来考虑得都一瓶子，如果那么弄的话，恐怕不行。
0: 气海呀，关元呀，这些穴位还没弄呢，命门在这些地方都没有用过，
1: 没用
0: 啊。
1: 以后我再入了。
0: 啊，这次呢，足量的申请上了，外用啊、内用啊都可以结合起来了。
1: 啊，对，还有我老伴儿，
0: 嗯，
1: 我老伴儿主要呢，他就是忧郁症，跟睡不着觉。另外，他腿摔了一侧，
0: 嗯，啊，
1: 腿大腿这两个胯摔了两侧，
0: 嗯，
1: 他今年80吧，
0: 嗯，
1: 那两侧现在是白天的话，就是以我为主，也伺候他，黑夜是孩子们值夜班，
0: 啊，你看
1: 你看呢，我现在老伴吃15克，
0: 嗯，15克的黄氏膏方，把那黄氏药酒，他这种情况的话，这样给他加上那么5克左右，以酒饮药，以药醒酒啊。
1: 哎啊，对对对，
0: 然后呢，配合起来以后呢，他摔这两次，这关节上骨关头，这骨关节这样损伤的话呢，应该好得更快。
1: 啊，
2: 谢谢。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3: 520全面降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3: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7: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6: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8: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8: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7: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7: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都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融化。清晨的雾霭刚刚散去，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远山，湖里的白云朵朵绽放似雪莲。北京时间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520甜蜜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望思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部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同。

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盗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4: 牵肠又挂肚，比我更需要忍受孤独。不来不往，英雄不问出处。笑一笑，朋友，快乐会无数。喝完了这壶，让我们上路。
5: 嘿，兄弟！嘿，朋友！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呐、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战将贼，战将贼，拿出勇气让我看。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丁香紫色八点整。
3: 520甜蜜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8: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7: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